寻星记》的片段，由林心如、陈建峰主演，讲的就是西汉窦太后的传奇故事。窦太后，清河郡官津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武邑人。按照唐朝司马真《史记》索引引用的说法，窦太后的名字叫窦漪房。七岁时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入宫。他的母亲是高祖皇帝刘邦的伯夫人所生之子刘桓的奶妈。当时高祖已死，吕后称制。吕后把戚夫人作为人质后，伯夫人便成了吕后新的斗争对象。因要加害伯夫人，连同儿子的奶妈也遭了殃，因此窦漪房的母亲带他一起逃命，离开了汉宫。可是吕后仍不放手，继续派兵追杀母女二人，最后母亲被杀，女儿侥幸逃脱，投奔了舅舅，在舅舅家长大成人。14岁时，窦漪房长得风姿秀出，仪容修美，正逢宫里选秀，舅舅就把她送去宫候选。入宫选秀时，皇帝也就是当时吕后的儿子刘盈一眼就看上了她，窦漪房被封为美人，深受皇帝的宠爱。只可惜惠帝刘盈在位不久就去世了，窦美人就留在吕后身边当了宫女。由于她聪明伶俐，也很受吕后的信赖。这时候伯夫人已带她的儿子刘恒到了代国封地，远离汉宫。可是吕后仍然放心不下，要派细作去代国摸清动向。最后吕后选派了6个家人子，也就是未经皇上临幸过的宫女，其中就包括窦漪房，要她替吕后做细作，暗地里给吕后通风报信。作为吕太后眼线的窦漪房却被代王刘恒选为美人。刘恒深爱窦漪房，两人情投意合，相爱无比。窦美人甚至忘记了她是吕后派来的卧底，却把代王视作终身伴侣，并为他生下了一男一女，男孩取名刘启，女孩取名管陶。代王妃也生下了一子，却在王妃难产后不久也随她的母亲去世了。因此窦漪房所生的儿子成为了代王唯一的孩子，将来是可以继承王位的。窦美人在代国一直没有升为王妃，虽然王妃已经不在了，她也依然没有被扶正，可是她却替代王筹谋献策，建议代国应该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她不但没有把代国建军的阴谋通报吕太后，反而建议代王修建陵墓，在山洞里暗中练兵，以免走漏风声。这支军队是由周亚夫将军带领的，景帝时讨平吴王刘濞的七国之乱，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周亚夫。当时整个朝廷的大权几乎都落在吕家人的手里，吕氏一家夺了刘家的权，大臣中有很多人不服气，只是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罢了。吕后临朝第8年得了重病，临死前密谋叛乱，结果吕氏家族被消灭。由于吕后所立的皇上不是惠帝的儿子，大臣们建议刘氏诸王中选出一个最贤明的人为新皇帝。此后他们认为代王刘恒是高祖的亲生儿子，年龄也最大，根据立嫡立长的原则，而且他品格又好，就派人把他从代国迎回了长安，立为皇帝，这就是后来的汉文帝，同时也把窦漪房立为了皇后，这就是窦皇后。这个场景电视剧《美人心计》里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0: 谢谢大王，不要江山也要我。你是知道的，王从来就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江山。臣妾何其有幸，能够陪伴在大王的身侧。
1: 幸福的人应该是我。
0: 有你陪伴在侧，只是你若共为深似海。

0: 自生气，与子成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公元前180年，刘恒继位，史称文帝，封薄姬为太后，窦漪房为皇后，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文景之治。
2: 此外，窦皇后这个角色可以说在越剧中大放光彩，越剧和越剧电影、电视剧都有这个角色，只不过在越剧中，剧目的名字叫汉文皇后。越剧《汉文皇后》以西汉文景之治为背景，讲述了窦姬在亲情和礼法之间的艰难抉择，最后毅然选择支持汉文帝严明执法，处死了窦广平。全剧剧中有法，法中蕴情，深刻体现出汉初君政臣贤力图实现国治民安的主题。越剧《汉文皇后》是金派的代表名作，1982年，越剧宗师金采风第一次将它搬上舞台，其后几十年，全国30多个剧种移植搬演，并将它拍摄成电视剧、电影，从而得到广泛流传，成为一代经典。2023年10月10日晚，由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出品，浙江越剧团演出的越剧《汉文皇后》作为2023年浙江省传统戏曲演出季展演剧目，在杭州蝴蝶剧场上演。这也是该剧经过2年巡演打磨后，首次在杭州大本营向观众亮相。该剧原作者是国家一级编剧张波，创拍之初，他还亲自为剧组人员举办汉史讲座，力求原汁原味地传承剧目精神，由国家一级导演姜瑶亲力指导，统筹全局，带领主创团队戮力同心，在充分尊重原著、传承流派、保留核心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对该剧进行传承演绎，使得全剧不流于俗套。作为一部宫廷戏，剧中所有活跃的人物，不是帝王将相，就是皇亲国戚，让每一个人物在表情达意和喜怒哀乐中都有皇家血液，是剧组人员在共同工作中极其重视并努力追求的目标。为此，整个排练演出期间，每个演员无不在历史人物塑造上下足功夫，反复揣摩，力求达到最准确充盈一个个全新的人物。好，说到这儿，我们来听一段越剧《汉文皇后》的唱段。

而就在最近，粤剧电影《汉文皇后》也与观众见面了，并创下了戏曲电影的票房之最。粤剧电影《汉文皇后》

以舞台版本为基础进行了设置。为了让故事的呈现更加符合电影的表达，主创团队在尊重原舞台剧本的基础上，追求最大限度的电影化，丰富人物，突出细节，增加多条支线与暗线情节，同时对舞台剧唱腔、音乐样式进行了重新编配，以唯美的电影化影调展现越剧的柔美与强烈的电影感。2024年1月，越剧电影《汉文皇后》上海首映活动在上海和平影都拉开序幕，正式开启上海的放映活动。其实越剧和电影的联姻由来已久，1954年新中国首部彩色电影便是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电影《红楼梦》更是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永恒经典，而越剧电影《汉文皇后》在尊重原舞台剧本基础上，保留越剧独有的风格和唱腔，并追求最大限度的电影化，丰富人物，突出细节，以唯美的电影化影调再现汉兴之初争斥朝纲、苍生得计、皇后贤明、君贤明的历史图景。通过汉文皇后姐弟之间的生死离别、情与法的抉择，反映了汉文帝时期君政成贤、力图实现国治民安的历史景象，揭示出法重如山的主题。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越剧电影《汉文皇后》的片段。

另外，在潮剧中也有汉文皇后的剧目。潮剧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调、潮州白字、潮曲等，主要流行于潮汕地区，是用潮州话演唱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地方剧种。潮剧是中国十大剧种之一，广东三大剧种之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南国奇葩的美誉。以优美动听的唱腔音乐和独特的表演形式，融合极富地方特色的戏曲而享誉海内外。潮剧是上千年潮州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也是联络世界各地潮州人之间的重要纽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著名作家老舍、曹禺等一行十多人专程来到潮汕。潮汕独特的文化艺术，尤其是潮剧，打动了他们的心。老舍还挥毫疾书，写下了满怀深情的诗。诗是这样写的：莫夸齐鹤下扬州，可慕潮汕数十秋。得句迟书傲了女，春宵听曲在汕头。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潮剧汉文皇后的片段。

话说回来，这位传奇的窦太后执政42年，不仅成就了文帝、景帝的文景之治，又辅佐了汉武帝刘彻，成为汉武大帝。一个女人成就了西汉王朝3个英明的皇帝，自然也成了千古一人。所以有学者才认为窦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在窦太后长达42年的执政中，绝少亲自下令诛杀政敌或情敌。她用美貌帮助自己的丈夫取得汉家天下，她善待自己的仇人、政敌、情敌，她用尽心机使自己的丈夫、儿子、孙子顺利地执掌汉家天下。执政时间比吕后长很多，既不见刀光剑影，又不闻血腥之气，可见这个女人的非凡能力。窦太后29岁成为汉文帝皇后，51岁成为汉景帝太后，66岁成为汉武帝太皇太后，71岁去世。从汉文帝皇后算起，窦太后把持朝政长达42年，不管其用了多少见不得人的手段，毕竟辅佐了自己的丈夫文帝、儿子景帝，成就了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还辅佐了自己的孙子汉武帝，成就了西汉时期最伟大、最有作为的皇帝。因此才有学者说，窦太后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才女、权女、霸女，其手腕、智计之高明，前有吕后不及她，后有武则天亦不及她。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时，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气，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气，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足球比赛场上，一个球员如果踢进了两个球，有个专业的说法叫梅开二度。其实您知道吗？梅开二度这个成语源于邯郸，出自传统曲目《二度梅》。那么，《二度梅》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它的原意是什么？又被哪些剧种演绎过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汉剧二度梅的唱段。二度梅的故事还得从咱们河北邯郸说起。唐代肃宗年间，邯郸城有一个女子，容貌秀丽，叫陈杏园。她家有株梅花树，时当花期，正喷香吐艳。有一天，无缘无故，那梅花树的枝蔫了，花也落了。这无风无雨，花自残，陈杏园大惑不解。也就在这一天，陈杏园在朝做官的父亲差人送来一位书童，这位书童聪明伶俐，才貌超人。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被奸臣陷害的忠良之后，叫梅良玉。原来梅花自败是应在了他的身上，这不禁使陈杏园内心萌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自己也被这位青年才俊所吸引。不久之后，二人相爱了。谁知好景不长，二人还未成婚就发生了北国南侵，唐王难以抵挡，就派美人去应付，选陈杏园到北国去和亲。因为那时候邯郸是边陲重镇，所以凡到藩邦去的人一般都要到邯郸登临丛台，与社稷亲人垂泪相别。就这样，陈杏园与梅良玉便来到了丛台之上。或许是命运不济之人的暗中相助，后来当陈杏园泪别梅良玉，一步一回头，悲悲切切的就要到达藩邦，路经一处悬崖断壁，痛不欲生，跳崖寻死的时候，他突然得救了。救他的是一缕阴魂，是前朝和亲到头来忧郁而死的王昭君的阴魂。那阴魂背起陈杏园直到陈家，最终让他与梅良玉又成了好事，喜结良缘。这件事感动了陈家院中的梅花树，就在梅陈二人完婚之际，那梅花树又二度重开，而且花朵满枝，艳丽无比，馨香四溢。这就是梅开二度，只不过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而已。梅开二度是源自于传统曲目《二度梅》，而此戏曲乃取自同名故事的古典小说。小说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版本。话说梅良玉的父亲被奸臣陷害，他侥幸被人救出，并送到其父好友陈日升家中寄居。陈是梅良玉如同己出，常带他在花园的梅树边祭拜故友。梅良玉不辜负厚爱，发誓要苦读诗书，决心考取功名，出人头地，将来好为父报仇。有一天，盛开的梅花树被风雨打得凋谢了。陈日升带着梅良玉诚恳地再拜，祈求让梅花重开，诚心感天动地，结果真的满园芬芳，梅开二度。这是个吉兆，梅良玉最终学成进京，中了状元，还和陈日升之女结为琴瑟之好。由此可见，梅开二度原本表达的意思是好事再现，它象征着美好和幸福，使人们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现如今，邯郸丛台之上仍有砖雕“夫妻南北，兄妹沾巾”八个字。从丛台正门南向过拱桥，有一座风格别致且富有故事情节的小园，名二度梅园。园的主体建筑正是二度梅汉白玉塑像。此后，梅开二度的故事被多个剧种搬上舞台，包括汉剧、秦腔、豫剧、粤剧等主要剧种。来为您说说汉剧。汉剧是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旧名楚调、汉调，清代中叶形成于湖北，原以秦腔经襄阳南下演变出来。

犀皮为主要腔调，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泾河、湘河、汉河四支流派，俗称路子，对湘剧、川剧、赣剧、桂剧、滇剧等剧种的发展形成都有影响。清嘉庆当年间，汉调传入北京，加入徽班社演唱，逐渐融合而演变成了京剧。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定名为汉剧。抗日战争爆发后，汉剧艺人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了汉剧流动演出队。1962年，建立了武汉汉卷，陈伯华是汉剧的代表性演员，而二度梅正是汉剧的优秀代表剧目，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流传的范围和时间都非常广泛久远。二度梅根据汉剧传统演出本改编，它也是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的代表作。1919年3月，陈伯华出生在武汉一个殷实的小康之家，他的母亲陈少兰是一个酷爱戏曲的读书人，而陈伯华受母亲的影响频繁进出戏园，从小就迷恋上了汉剧艺术。小小年纪的陈伯华还时常会跑到自己附近的汉剧花山状元董瑶基家中，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练功排戏。当汉剧的第一个女子科班贴榜征的时候，陈伯华又以其决心和信念说服了母亲，而后投入这一女子科班，取艺名新化钗。在科班里，他集中而严格的基本训练，为其后来在汉剧表演艺术上的造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学艺期间，陈伯华转以度日，孜孜不倦地汲取着汉剧的艺术养分。1934年，陈伯华以小牡丹花的艺名主演了《霸王别姬》《风尘三侠》《门前喜》等剧，一时名噪武汉三镇，受到观众的热捧。两年之后，梅兰芳先生至武汉演出，陈伯华与梅先生在不同的剧场上演《霸王别姬》，形成打擂之势，两家剧场均得爆满，在江城亦是传为佳话。陈伯华创立了其独树一派汉剧陈派艺术，为汉剧旦行艺术的发展觅得了景色更加宜人的坦途，也将古老的汉剧推向了一个新的审美高度，情趣更趋高雅，意境更趋纯净，表演更趋凝练蕴藉，唱腔更趋细腻深婉。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剧《二度梅》的唱段。

是中国西北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于西周，源于西府与凤翔，成熟于秦。秦腔又称乱弹，流行于中国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其中以宝鸡的西府秦腔口音最为古老，保留了较多古老的发音，又因其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所以又叫梆子腔。秦腔的特点是激昂慷慨，观音大嗓，主要流行在西北各地，为群众喜闻乐见。其唱腔、道白、板路、脸谱、身段、角色门类自成体。秦腔所保留的剧目达700多个，为各剧种之首，因此秦腔是所有剧种当中当之无愧可冠以大字的剧种。秦腔深刻影响了中国戏曲剧种的形成，但大多是单向输出，吸收借鉴其他剧种的因素。其中二度梅也是秦腔的传统剧目之一，演唱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秦腔闽派传人杨凤兰。杨凤兰1943年出生，1999年去世，西安人，秦腔正宗李正闵先生的入室弟子，闽派传人。1954年，杨凤兰考入陕西戏曲研究训练班，师从李正闵。李正闵经常辅导杨凤兰，将自己的拿手戏《三对面》给杨凤兰做开蒙戏。年仅12岁的他成功扮演了《三对面》中的秦香莲一角，以俊美的扮相、柔和醇厚的唱功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汇报演出中赢得了观众如雷的掌声和叫好声。后来李正闵又亲自为杨凤兰排了《徐母骂曹》《二进宫》《三娘教子》等折子戏，将自己的精华节目毫无保留地传给杨凤兰。有名师教诲，自己也勤奋。1956年，杨凤兰提前3年毕业，毕业后进入研究院一团，随即调入二团。在此期间，李正闵又亲自为杨凤兰挑选节目，设计唱腔，为他排演了《白玉殿》《二度梅》《窦娥冤》等戏。细腻动人的表演，巧妙婉转的唱腔，使观众接受了杨凤兰，评论界也接受了杨凤兰。然而杨凤兰的艺术道路十分坎坷，她曾患甲状腺癌失声多年，后因车祸几乎丧命，但是她酷爱秦腔事业，为了重返舞台，她坚持与病魔做斗争，苦练声腔6年多，终于创造出了人间罕见的奇迹，用手术后的一侧声带唱出了凤鸣之音，继续踏上她的艺术生涯。1983年春节，在著名秦腔演员唱腔欣赏会上，他以仅有的单侧声带出色地演唱了闽派著名唱段，名震全场，轰动了戏坛。剧场里沸腾的人群，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使杨凤兰终身难忘。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杨凤兰演唱的秦腔二度梅的唱段。

另外，豫剧中也有二度梅的唱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豫剧名家崔兰田。崔兰田出生于1926年，卒于2003年，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崔派创始人，山东曹县人。崔兰田五岁随父母经陕西来到郑州，11岁入太乙班学戏，师从周海水、贾索、周银聚等。他初学虚声，后改旦角。1942年出科，应邀入洛阳楚公明戏班为头牌演员。1944年西向长安，获樊翠亭先生帮助，得与常香玉以及小生常景迪、名虚生曹子道联袂演出，很快享誉西北剧坛。崔兰田的演唱以豫西调为主，兼用豫东调，是豫西流派的代表演员之一。他擅长塑造古代妇女中的悲剧人物形象，酒眼不辍的桃花庵、秦香莲、三上轿、卖苗郎被誉为崔派艺术的四大悲剧。崔派唱腔深沉浑厚，含蓄蕴藉，韵味悠长，尤其是特有的鼻腔音和高低腔对比的演唱方法，幽咽低回，生动鲜明，富有情感色彩和艺术魅力。他的表演庄重大气，坐而不过，含而不露，以静显动，朴实无华。崔兰田所扮演的悲剧人物，其唱其表无不渗透着他对妇女命运的观察和体悟、理解和同情，给人一种凝重的历史沧桑感。在豫北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谚，三天不吃盐也要看看崔兰田，可见观众对豫剧表演艺术家崔兰田的喜爱。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崔兰田演唱的豫剧二度梅唱段。

时分，把我全家老小生单等出关里过境。

越剧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繁荣于全国，流传于世界，在发展中汲取了昆曲、话剧、少剧等特色剧种，经历了由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历史性转变。越剧中也有二度梅的唱段，越剧泰斗释银花就曾演唱过。释银花是浙江嵊县石祥坳村人，他是女子越剧的开拓者，女子绍兴文戏时期的著名旦角儿，有花山鼻祖的美誉。唱腔上学习继承南班名旦素琴娥的花腔，婉转圆润，被称为诗腔。同时她被誉为越剧泰斗、越剧皇后，并冠为三花之魁。这三花分别是诗银花、赵瑞花、王信花。诗银花曾以演雷雨剧目，开女子越剧表演时装戏先河。1922年，在上海做布料生意的嵊县石家坳人王金水，看了上海有女孩子演出的京戏，当时叫帽儿戏，受到启发，认为将家乡戏也改由女子来演，一定会比男艺人更受欢迎。经与戏院老板商量，请男艺人金融水为师傅，回嵊州招收12、13岁的女孩办科班。1923年，金融水跟王金水回到了嵊县招收女子科班，但女子登台演戏毕竟是破天荒的事儿，受到了社会封建思想的巨大压力。王金水费了一番功夫，苦心招了50多人，于1923年的农历五月廿七，当地称为龙虎日，科班正式开办，地点设在石家坳村的陈明辉家，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越剧女子科班。科班开办不久的一天，师傅金融水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看到了诗银花，一眼认定这是一块演戏的好料子，而且非常适合演旦角，因此便串门到诗林法家，动员诗林法夫妇让银花入科学戏。王金水过去对诗林法家有点恩情，

尽管施林法夫妇百般不舍，而今有恩需报，又想银花年已十四，要吃穿用度，为什么不顺水推舟让女儿去学戏呢？使她自己能吃饱穿暖，同时也给金水一个面子。夫妻俩赶到金水家里，答应女儿入科学戏。从此施银花开始步入了越剧艺术的大门，并成长为一代越剧泰斗。除此之外，潮剧、赣剧、温州古词等多个剧种都有二度梅的唱段，可见其影响范围之广。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自古至今，国人心目中深深烙印着对美好事物的无比期盼，梅开二度正是代表了这种美好的寓意。这样的美好也支撑着人们的前行的步伐，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只要心中有期盼，未来肯定会有惊喜；只要追求里有愿景，也一定会梅开二度。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

0: 好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 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高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 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 他家对门的邻

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他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儿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6瓶半的时候，

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爷老高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高吃到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2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

0: 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0: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你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0: 是了，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0: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0: 嗯嗯，
5: 这是想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0: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0: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0: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0: 嗯嗯

0: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1: 嗯嗯嗯。
0: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1: 哦。
0: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1: 嗯嗯。
0: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1: 啊。
0: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1: 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0: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1: 嗯，
0: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1: 哦哦哦哦！
0: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1: 啊！
0: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1: 对，这是
0: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
1: 啊、
0: 翻过来倒过去，咦，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1: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1: 啊啊啊，
0: 这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1: 啊！
0: 吃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沉。
1: 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0: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0: 啊、嗯，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
1: 啊，
0: 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哎、是吧？哎，
0: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睡着了，而且
1: 看看多好，
0: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啊、
1: 是不是？哎，
0: 诶，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太，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吧咯吧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哎、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修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1: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0: 啊、
1: 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0: 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1: 对。
0: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哎，
2: 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膏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2: 谢谢，太感谢了。
0: 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
2: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欢迎你啊。
4: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4: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4: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0: 哦。
4: 那年我67岁。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0: 哦。
4: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有俩都没
0: 了，
4: 都走了，
0: 是吧？
4: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4: 你说
0: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
4: 啊，
0: 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4: 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子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4: 完了吧？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就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我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这个。我还有个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法啊？你知道啊？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就是现在我脑子啥毛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0: 嗯。
4: 哎呀，这几种病又是好了。
0: 啊。
4: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0: 你看看，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4: 哎、
0: 是吧？感觉。
4: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0: 嗯
4: 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0: 您够坚强
4: 的。
0: 嗯。
4: 完了吧？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0: 嗯。
4: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0: 嗯。
4: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
0: 尿失禁了，这叫
4: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这啥。
0: 嗯
4: 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跟尿盆搁屋里头，跟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0: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4: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0: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4: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啊，这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在这日日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吧，我一行花钱呢，给我960一年，我攒了一年半呢，攒了一年半多了。还没养够，完了吧，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姑娘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家老高，我总听你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啊？我说我有事，你有啥事啊？我说我想买呼家老高，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一直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了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工就给我送过来了，
0: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4: 啊，我就买的
0: 太
4: 好，家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着呢，送着呢，我不正有毛病了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少少呢。
0: 15克。
4: 喝点水和了，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觉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着胡家老高吃完了吧，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0: 你看
4: 啥也不知道、
0: 效果多快呀！
4: 哎呀，真
0: 效果出来了是吧？
4: 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 就是不像咱们有那个道道啊，有那个大黑脸子啦。

0: 啊，
1: 轻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0: 你看
1: 直线头上，
0: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嗯，
1: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三天呐，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
0: 嗯，
1: 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
0: 嗯嗯，
1: 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三天，
0: 啊、
1: 整在屋里结三天手，那、
0: 嗯、
1: 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0: 嗯，
1: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
0: 啊、
1: 今天3天了，憋3天了，
0: 嗯，
1: 啊，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它还能吸附出来一点，
0: 嗯、
1: 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1: 啊，裤里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0: 嗯、
1: 啊，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呼吸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你真的、
0: 嗯？
1: 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非得盼我玩玩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来了、
0: 啊、
1: 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里眼睛也亮了，脑袋也怎么难受了呢？
0: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1: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
0: 嗯、
1: 我说奶呀，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是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
0: 哎、
1: 我赢他们100多块钱，
0: 嗯，
1: 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
0: 嗯、
1: 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0: 啊，
1: 我给你磕个头吧，
0: 哎呀，您别说这
1: 个
0: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1: 哎呦，
0: 大家也为您高兴
1: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0: 哎，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
1: 啊、
0: 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1: 啊，
0: 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1: 啊啊、好好好，谢谢胡老、
0: 哎、好，
1: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
0: 好好，再会 啊，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这真的是一走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0: 啊，
3: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0: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0: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那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0: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0: 啊、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0: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0: 嗯，
3: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0: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

0: 用护重，稍微护重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啊，
0: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0: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甚至不来呀、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0: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0: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0: 我就感觉着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0: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0: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嗯，
0: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嘛，哎，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0: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0: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是的。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里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0: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0: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0: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0: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0: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嗯，效果是非常好，
0: 哎、
1: 太好了啊！
0: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1: 嗯嗯嗯。
0: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0: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0: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0: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的
1: 了。
0: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0: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
1: 啊，
0: 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
0: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1: 啊。
0: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0: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0: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0: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0: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0: 用上了胡椒老膏可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这个眼睛嘛，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0: 哎！
1: 嗯，
0: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0: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0: 这才相信。
1: 啊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0: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膏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0: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啊，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嗯，
0: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1: 嗯，
0: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胡老，我能有今天的生活、
1: 啊，
0: 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膏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8: 生活方式不改变，多少药你都白吃，啊，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钱你都白花。请听《骨养正道》系列之《望子成龙三十招》。我们不但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正人君子，更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成为寿星老，啊，这才是真正的望子成龙。可是现实生活中呢，很多小孩子啊，不吃全谷物种子粮啊，不喝肉汤，而处于营养失衡状态，所以说他们容易得病。啊，有些家长偏偏给小孩子吃高淀粉、高脂肪的小食品，啊，什么饼干呐、啊、糖果啊、糕点、冰激凌、巧克力、方便面、果冻，特别是还有各种饮料，结果让孩子处于一种营养失衡的状态当中。啊，小孩子碳水热量高，而蛋白质、微量元素、维生素不足，啊，这些重要的营养素不足，就会造成他元气不足、免疫力低，甚至有些小孩子得了大病。怎么办呢？没办法。是医学无能吗？不是，而是家长不会喂养。有一年秋天，沈阳一家医院有个女大夫抱着六岁的小男孩找我。小男孩得的是病，怎么办呢？嗨，我没办法。女医生说，李大夫，我33岁剖腹产生了这个孩子，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救孩子。我问他，你这孩子平时都爱吃什么呢？女医生回答，孩子平时在托儿所，老师说这孩子不好好吃饭，就爱吃小食品和饮料。我继续问他，你为什么不给他喝全谷物养元杂豆粥，不给他吃肉汤喝牛蹄筋汤啊？你本人是学医的，你应该知道人体是由细胞和胶原纤维组成的，小孩子细胞分裂速度非常快，如果长期的缺乏胶原纤维，那他的细胞就会疯狂的生长，所以说小孩子一定要经常喝用牛蹄筋、猪蹄或者是鸡爪熬的汤去补充胶原蛋白这些原料，否则小孩子就特别容易发生痔疮、结核或者是一些颈介瘤，甚至发生恶性疾病。孩子现在已经这样了，你要冷静，你呀还是做好心理准备，我劝你再生一个为好。这个女医生突然生气了，李大夫，你怎么这么说话？你不会治就不会治吧，你可别说不吉利的话。说完她抱着孩子走了，哎，又到北京其他几个大医院去寻找治疗方案。是啊，孩子得了恶性病，让家长放弃治疗那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可是为什么不理智呢？明知道办不成的事偏要铤而走险，这就是很多家庭因病致贫的原因，也是有一些医生趁机发财的捷径啊。有那句话怎么说呢？叫要想发大财，大家去治癌。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家长的钱要用在喝养元汤、喝牛蹄筋汤、喝果汁、吃全谷物养元粥上，不要存起来预备看病。第二年春天，这个女大夫又给我打电话，您是李大夫吗？我就是抱着孩子找您看白血病还骂您见死不救那个人，我真是后悔当初不听您的话，真是人财两空，我现在又怀孕了，准备再生一个，这次我从小就让他吃全谷物养元粥，让他喝肉汤、牛蹄筋汤、喝果汁，不让他吃乱七八糟的垃圾食品和饮料，不再让孩子闹病了。 正所谓家长如果不懂养生，那么小孩子可能就会

0: 遭殃啊。除去先天因素之外，一切都和我们的喂养有关系。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在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是聪明可爱的。那么如果家长不懂得营养平衡饮食，他在半年之后就容易闹病啊。所以说家长不要斥责孩子不争气。比如经常喂给孩子白糖蜂蜜，那么孩子就会具有高热量。高热量就会让他烧包，让他烦躁，那么他长大之后就容易发生神经质。所以说家长不要认为孩子脾气古怪。肉类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会分解成十几种氨基酸，每一种氨基酸都有神奇的作用。上期我们讲过六种，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七种氨基酸叫胱氨酸，它有治疗脂肪肝和解毒的效果。有好几种氨基酸都可以治疗脂肪肝的啊。江苏盐城有一位医生啊，听我的节目以后开始喝养元汤，两个月以后检查中度脂肪肝已经不见了。他说，我本人是搞医的，我这脂肪肝我自己没治好，没想到喝这养元汤脂肪肝好了。胱氨酸第二个作用就是治疗皮肤的损伤，对病后和产后的脱发有疗效。你看，常喝养元汤和养生粥能帮助长头发啊。第八种，天门冬氨酸，能够降血氨，对肝有保护作用，对肌肉有保护作用。我们人的心脏也是一块肌肉啊，像拳头这么大的一块肉啊，所以它可以治疗心绞痛，对心肌梗塞等有防治效果。第九种，脯氨酸，对治疗高血压有疗效。第十种，丝氨酸，它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防治高血压。它是人脑、大脑当中丝氨酸磷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结核、细菌病有效果，可以治疗肺病和肺结核。上期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医案，用鳗鱼治痨，啊，痨指的就是肺结核哈，哎，用鳗鱼汤把主人公的肺结核治好了，哎，它的根据就是丝氨酸治结核病有效果，也就是说这个鳗鱼汤当中含有丝氨酸比较高。第十一种，亮氨酸，啊，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血糖值，对治疗头晕有效果，还可以促进皮肤伤口和骨头的愈合。第十二种，蛋氨酸，参与胆碱的合成，有去脂的功能啊，降血脂。它的味道是苦的，就单独拿出来蛋氨酸呢，品尝它是苦的，哎，应该属于碱性的。咱知道碱本身就是苦味儿哈，所以它有降血脂的功能，防治动脉硬化和高血脂症，能提高肌肉的活力，促进皮肤蛋白质，促进胰岛素的合成。我们讲了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就具有胰岛素的功能啊，哎，其中就有丝氨酸啊。第13种氨基酸叫色氨酸，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可以防治赖皮病，就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光滑。养元汤在清朝的时候是皇宫贵族们用来美容的，据说慈禧太后啊，包括一些
1: 嫔妃们
0: 啊，经常喝这个汤用来美容。第14种，胰亮氨酸，它有三个好处哈：一，能维持身体的平衡，治疗精神障碍。啊，说到身体平衡，咱有些老同志上了岁数以后啊，就走路不稳，哎，喝一段养元汤以后走路就比较稳了。第15种氨基酸，赖氨酸，啊，有些奶粉里面加赖氨酸了哈。哎，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增加食欲，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改善发育迟缓，防止蛀牙，促进儿童生长。你看这赖氨酸多重要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如果人缺乏赖氨酸时间长了，女同志会提前停经。你看那很多素食主义者，光吃素啊，完全素食的女同志会过早的闭经，或者出现贫血的问题，哎，因为 它缺这种赖氨酸啊。

0: 赖氨酸主要存在于动物肉当中。你完全素食啊，所以你缺这种必需氨基酸。那这个时候你又头晕又头疼的是吧？哎，到医院检查也治不好，而实际上你是缺乏赖氨酸了。第16种叫缬氨酸，它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功能正常，它可以作为肝昏迷的治疗药。那说到这儿，大家注意，我们讲了16种氨基酸，有好几种都能治疗肝昏迷。为啥叫肝昏迷呀？因为它能净化血液呀，是吧？把血液里的毒素给你清除掉了，血液干净了，血能养神，你大脑才不昏迷嘛。还有，如果缺乏缬氨酸的话，人肌肉共济运动会失调，走路不稳。你看有人呢哈，走着走着路呢，不走直线了，是吧？走偏了。第17种氨基酸叫苯丙氨酸，苯丙氨酸呢，在咱们体内可以转化成酪氨酸。哎，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甲状腺还有肾上腺的各种元素的合成。第18种氨基酸叫苏氨酸，苏氨酸是协助蛋白质被人体吸收的，哎，能够防止肝脏当中脂肪的累积，也就是防控脂肪肝。各种氨基酸呢，都是我们用动物肉长时间的熬煮，蛋白水解而来呀。啊，进入我们人体以后，这些氨基酸组成我们人体的精微物质，啊，包括胰岛素、褪黑素、生长素、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啊，这些精微物质都是由氨基酸我们自己合成的。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啊，把牛肉熬成汤，肉渣子扔掉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几十种氨基酸呐。但是咱们光吃肉还不够全，是吧？大家想想，你吃肉的时候。你把什么都扔掉了，骨头，还有肉皮，是不是？哎，肉皮和骨头，我告诉你，比肉还重要。啊，对于一个动物来说，它有骨头、有肉、有皮，这才是全的。对于人也是一样啊，你不能说我光有肉，我没有骨头，是吧？更不能说没有皮，是吧？哎，只有筋骨皮肉都具备，我们才是一个健康的完整的人。骨头和皮，人体内的筋膜、韧带，啊，这些组织啊，它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一种特殊的成分叫胶原蛋白。我们用肉皮熬成那个冻，这个肉皮冻它就是一种胶原蛋白，啊，滋阴的效果甚至能代替6-味地黄丸啊，哎，能够帮助修复人的血管内皮，包括皮肤哈，哎，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那么胶原蛋白流失了以后，人容易骨质疏松，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呢，哎，表现就是衰老，长皱纹，眼角下垂，皮肤松垮。哎，实际上我们皮肤的真皮层啊，90%都是胶原蛋白呀。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呢，脾胃消化吸收能力下降了，我们自身合成胶原蛋白的能力逐渐下降了，你就一天不如一天。叫日有所亏。说到胶原蛋白的流失，人在13岁的时候，胶原蛋白合成是一个巅峰。所以说，13岁呀，是一个人一辈子皮肤最好最好的年龄。你看那小姑娘、小伙子哈，皮肤是最好的，啊，肤如凝脂。胶原蛋白啊，是构成我们身体的框架。也是支架，啊，不光皮肤需要胶原蛋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我们的身体血管、我们的韧带都需要。第一个，胶原蛋白是我们黏膜的支架。啥叫黏膜啊？啊，从嘴唇子外面是皮肤，嘴唇子往里，口腔里面都是黏膜，鼻子里面到肺子里面全是黏膜，是吧？从食管食管、胃、肠里面都是黏膜，包括我们的泌尿生殖黏膜啊，都靠胶原蛋白维持。那么，当这些黏膜受到损伤的时候，咱们补充胶原蛋白就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所以你看，烧伤的患者喝肉皮汤，促进伤口愈合哈， 口腔溃疡、胃溃疡、肠道糜烂，哎，你自己熬制养元胶盒就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第二，胶原蛋白是血管的支架，它有粘性，有弹性的，哎，最大的特点就是维持弹性。人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啊，哎，血管你看能正常的收缩，这样你的血压才正常。但是大家想一想，一旦你的胶原蛋白流失了，你血管是不是越来越硬化了？啊，血管壁变硬、变脆，甚至变薄。所以，凡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哈，为了防止并发症，你一定要喝养元胶，啊，特别是用肉皮熬的皮胶哈，来补充胶原蛋白，预防血管的硬化。啊，你血管弹性越好，咱们离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哎，离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就越远。第三，胶原蛋白也是我们大脑的支架。有人说了，这大脑比较嫩啊，就像豆腐一样，但是为什么它能保持稳定的形态呢？哎，如果没有支撑的话，再说你晃一晃脑袋，就像那个鸡蛋黄似的，就混了，是不是啊？什么叫混蛋呢？哈，说打拳一拳打脑袋上摔个跟头，你即使是磕出脑震荡，但是大脑并没有浑浊。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组织外层有非常坚固的组织叫硬脑膜，那么构成坚固的外壳用来保护大脑的。硬脑膜啊，80%-90%都是胶原蛋白。大家想，如果胶原蛋白流失，对大脑的保护下降了，所以那年龄越大的人，他就越怕摔倒，啊，特别怕摔到脑袋哈。你看小孩摔一跤没什么大事，但是老人不行啊，因为他大脑的胶原蛋白流失了，对脑组织这种保护作用已经下降了。第四，胶原蛋白是咱们肺气管的支架，维持肺泡细胞的弹性。保证咱们喘气儿啊！啊，你像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常年用药，还是经常咳嗽、咳痰、喘哈。我告诉你，你就用肉皮熬成的胶原蛋白啊，你连续喝上一段时间，滋阴润燥，是吧？养肺润肺的作用非常好。第五，胶原蛋白是咱们五脏六腑的支架，它是网状结构啊。我们看动物内脏啊，都是能够把我们的肌肉组织给网住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分别给网住，而且就像一条绷带一样，它是悬吊着我们的五脏六腑的。那么如果缺少了胶原蛋白怎么样啊？绷带松懈了，你五脏六腑就往下掉哈。比如说脱肛，啊，男同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下坠。女同志呢憋不住尿，子宫下垂，是不是？还有胃下垂、肾下垂。哎，除此以外呢，还有盆底功能障碍。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哎，女性的盆底功能障碍大部分都是啥？生孩子以后落下的老毛病，或者是到了更年期，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什么阴道松弛啊、夫妻生活不满意，或者是小腹坠胀感、尿频、便秘。哎，你不要光盯着泌尿系统了。哎，当然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尿失禁的，是不是？打个喷嚏就漏尿，那么这些问题，你用药的效果都比较差。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偷偷的自己熬皮胶喝，补充胶原蛋白。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在心里暗暗的感谢我。大家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一共有29个类，就像水泥一样，说同样是水泥，有不同的标号，是吧？有的标号的水泥就非常坚固，而有一些标号的水泥它就不结实，叫豆腐渣工程，是不是啊？胶原蛋白也是一样哈，哎，不同的胶原蛋白它的强度和硬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人体的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那说到骨质疏松，很多人说：“哎呀，我应该补钙呀。”嘿，大家注意， 我们通过熬骨头汤啊，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你看，我们拿那个啃完的骨头，用养元锅给它连续熬煮24个小时，熬完了以后，那骨头用手一捏就碎。骨头是不是熬疏松了？一捏就碎了吗？为啥疏松了？因为那骨头里的胶原都被溶出去了，溶到汤里去了。这个汤你把它晾凉了，它就会形成胶冻。那么你想，这骨头不疏松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把那个胶给它添回来呀？有胶原了，它才有韧性。没胶原了，没韧性，它不就发脆吗？所以说，补充骨胶原蛋白，才更能强壮我们的骨骼，而不光要补钙。骨胶原是我们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帮助解决半月板呐、滑膜、滑囊、韧带、骨膜、肌腱等等啊，包括我们的颈椎、腰椎。椎间盘里边有个纤维环，是不是还有个髓核？啊，这些软骨用骨胶，咱们都有修复作用。我再举个例子哈，世界顶尖的 NBA 篮球运动哈，那个美国的洛杉矶湖人队，他们的队医医生哈，保健医生吧，一直就给他们的球员，就用鸡骨头、牛骨头熬12个小时的汤。让他们喝这个汤，为啥呀？因为这种骨头汤能够促进软骨再生的速度提升40%。啊，他们经常运动的软骨经常磨损嘛，哎，用骨头汤更快的恢复，补充骨胶原呐。啊，咱说很多老同志还没等恢复，人就老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得赶紧快速的补高浓度的骨胶原。那有人说了，哎呀，我自己熬了，怎么没有像李院长说的这么好啊？哎，你熬多长时间呢？是不是？你熬3个小时、2个小时的，那叫稀汤寡水，只能填饱肚子。我们要求一定要掌握火候和温度，而且熬10几个小时以上，这样你熬出的汤，它的浓度才够高，这样才能起到明显的作用。你像熬肉皮胶。啊，曾经有一次我熬完了，在倒出的时候不小心滴到厨房的操作台上了哈。第二天发现呢，它已经形成一个硬壳了，就像那个鱼鳞一样的都翘起来了，透明的膜。大家想一想，你家自己熬肉皮冻能熬到这种程度吗？所以说熬制的时间一定要足够长。有人说了啊，菜市场、超市都有卖现成的，我直接买回来吃。很方便，但是我不建议。第一，因为它熬的时间不够，达不到这种程度哈。第二，就是很多商场里都是工业化生产的皮胶，那么在制作过程中会添加很多添加剂，什么白矾呐、工业明胶啊、增稠剂呀、等等等等。啊，你大家留意一下，你从外面买的肉皮冻，包括你自己熬的肉皮冻，你对比一下它的口感。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动手熬。哎呀，说自己动手，很多人说不方便呐，啊，没有合适的锅具，怎么办呢？养元胶要熬24个小时，是吧？养元粥前3个小时要低温催芽，而且还要连续熬9个小时，加在一起12个小时。养元汤呢，哎，温度最好控制在85到95度左右。啊，这个氨基酸的溶出才能达到峰值。很多同志说了，我家里没有这样的锅呀，我上哪儿去找这样的锅呀？大家别着急，啊，这儿就有专业的，获得国家专利的啊。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 细胞一旦变性坏死，

0: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李老师好。
3: 哎，
2: 听你的广播，就去年开始，你一开始播送我就听，开始听，受益不小啊。养生锅我都买了，并且我买了两套了。
3: 哦，
2: 听了你有二十来天，我就买了这个冲骨机了。
3: 啊，
2: 我就是上班吧，我是上一天歇两天。
3: 嗯，
2: 上班这一天呢，早上起来摇了以后，下班回来晚上再摇一次。
3: 啊，
2: 一天就是两次。
3: 嗯，
2: 反正没有什么大病，但是，小病不断，亚健康状态。我今年这59岁了。
3: 嗯，
2: 我是在枣庄工作，是煤矿工人退休下来的。
3: 哦，
2: 你想我这身体能好啊？亚健康，一是头晕，嗯，中午有太阳的时候啊，就像喝了醉酒似的，
3: 啊，
2: 头晕的就那样。
3: 嗯，
2: 还有牙疼，两边这个上下这个两边都拔了11颗牙，都拔掉了。
3: 嗯，
2: 疼上程度，疼的时候都吃。4次止疼片，一天24小时都不行，不管是那个牙都吃什么味道都没有味道了，都疼了呀。胃疼，胃吧也不用说了，那胃酸，一喝点冷水，那胃就拉肚子。脖子呢，脖子也是一转猛一转，一抬头也头晕吧，也脖子抬起来也咯咯的响。这个经常什么感冒啊，就是上火啊，吃药了，这个。肯定是这不少，经常感冒，那个浑身呢觉得没劲儿，还腿发酸，走2公里都走不动了，就得歇一下。
3: 体质相当差了那时候哈。
2: 体质相当差，是不是？我在煤矿干了25年，我一共38年半，我退休了。浑身。
3: 那你说让你什么时候开始喝汤喝粥？
2: 汤和粥，我听你20来天吧，买的
3: 开始。
2: 冲骨机和这个养生锅，我一块买的，买了一套。粥呢，我是，一个星期喝2次。
3: 啊，
2: 养元汤啊，我都不是像你说的买这个牛肉啊，牛蹄筋啊，有点贵，但是我们离市场挺远的，我就买那个猪的大骨头。
3: 啊。
2: 大腿骨。
3: 啊。
2: 还是那个鸡骨头呢？你的话呢？鸡架还是再搁一个这个猪蹄儿的，或者是。小鲫鱼了，小鲤鱼都那样的小的
3: 都可以，对，
2: 有鳞的鱼，我就按你那个搁山楂了，
3: 胡萝卜，
2: 山楂、萝卜，这都是养胃的这个，我一个星期反正没保持2次喝粥，反正是喝这个汤，就这样的。松骨鸡是天天一天2次，一次一开始是5分钟，从5分钟开始，买了第二天呢越咬越舒服了。摇就睡着了。我买这个第二台的意思，我第一台也没换，也等着用了。我现在我想送给我家里有一个老母亲，她身体不好，过年了嘛，我过年的时候我准备回老家看她，把这个带去查一下她病。
3: 啊，
2: 说的我又买了这一个送骨机。
3: 您现在是情况是？
2: 我从用上这个松骨机，就是从用上到现在，我牙疼从来没疼过一回。我感冒从来没感冒过一次，我浑身肯定有劲儿了。
3: 能走2里地以上了吗？一次？
2: 能走2里地。现在科技大学，我在黄岛。科技大学又给他们干活了，给他们帮忙了。
3: 又开始能体力劳动
2: 了。开始工作了，开始劳动了。所以说我这个风湿病了，风关节了，这个。脖子肯定不疼了，头也不晕了，挺合适的。我上医院检查，也没什么
3: 问题，
2: 大的毛病。
3: 人家感觉精气神就不一样了啊，
2: 浑身很舒服，表示非常感谢你啊。我家属啊，看到我摇的挺好，跟着也摇。

0: 哎，嗯，一开始他还有高血压，他高血压都150多的
1: 啊，
0: 低压都90，现在降了，
1: 啊、
0: 也降了，高压132了，低压是82，
1: 啊，
0: 挺不错了，我看了也有效果了。
1: 对，
0: 他尝到甜头了，那也天天跟着我，看着我摇，他也摇。
1: 所以我讲这才是养生正道啊。
0: 李老师，我就有个事儿，我得想咨询一下。
1: 你说。
0: 我不是又买了个送骨机吗？
1: 嗯。
0: 我想送给我老家老母亲用。我老母亲今年都将近80了。
1: 啊、嗯。
0: 就是老年病吧，心脏不好。
1: 嗯。
0: 还有这个肺气肿，下肢肿。走路吧，也
1: 腿肿，腿脚没劲儿啊。
0: 腿脚没劲儿
1: 啊。
0: 浑身吃药吧，他都吃那个利尿的药
1: 啊。
0: 吃的也不想吃，口也没味儿。
1: 啊、
0: 反正也眼也花了，而且聋了也。
1: 对。
0: 我现在叫他用用这个送骨机，我觉得买一个养生锅叫他们用用，我觉得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1: 对，这比什么都好。哎。
0: 啊。老人第一开始用都注意点什么问题啊？
1: 那个说明写着，一开始先用3分钟、5分钟的，然后能适应的话，逐渐增加。嗯，你呀，现在我看你的情况，你就差一个粥，你粥好像喝的不够勤，是不是？
0: 我粥吧，我就是早上，头天晚上熬上，第二天早上吃粥。
1: 然后你那粥是用糙米和豆杂豆熬的吗？啊，这个米很重要啊，糙米为什么用糙米？因为它有胚芽，能发芽的米啊。
0: 行，那我再上那个中心里头去再去买点。行
1: 啊，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米啊。
0: 哦、
1: 那你吃米熬粥，你能吃多少米？是不是？
0: 熬粥就一小把呗，就一个人一两就够了，再搁点其他豆。
1: 好。
2: 李老师呢？
1: 对，是我，你好。
2: 哦，我买了这个养元锅啊。
1: 嗯。
2: 买了2个月，
1: 嗯，
2: 我原来的时候啊，
1: 嗯，
2: 我这个胃啊吃的凉东西马上都不好受，
1: 反应很敏感啊，
2: 哎，敏感快，你吃个苹果吧，
1: 嗯，
2: 你一个没吃完马上就肚子或者胀啊，就反正就不好受，
1: 嗯，
2: 而且马上就闹肚子，
1: 那坏肚子了啊，
2: 哎，太快，
1: 这人说就不敢吃生冷硬的，是不是？
2: 哎，这水果不敢吃，反正是。
1: 嗯，
2: 那其他的更没法说了。
1: 嗯，
2: 我这买了以后呢，嗯，有1个月，这些逐步的就改善了。
1: 现在什么情况？
2: 现在基本正常，还不是100%。
1: 嗯，
2: 哎，敢吃苹果了，
1: 敢吃苹果了，
2: 哎，敢吃苹果，敢吃桃了。
1: 哦，
2: 哎，其他没关系的。
1: 啊，就是。按理说现在的苹果吃完以后胃更受不了，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反倒能受得了了。
2: 哎，受不了了。
1: 您多大年龄？
2: 65。
1: 65了。
2: 我还有一个毛病呢，失眠，严重失眠。
1: 啊。
2: 我是买20块钱牛肉。
1: 啊。
2: 一个猪蹄儿，一个鲫鱼，有的时候放几个枣，再放点山楂，按着您那个配方来的。
1: 养元汤。
2: 哎，就这么做的。
1: 嗯，
2: 有的时候炖多长时间呢？16个小时。
1: 啊，这16小时。嗯，
2: 哎，我炖的多，炖的时间也长。肉呢都不能吃的。
1: 对，我们要求就是肉熬成肉渣子，没味儿了。
2: 哎，对，
1: 是吧？
2: 哎，我都倒了，肉和鱼都不吃，
1: 光喝汤。
2: 哎，我介绍怎么着啊？我闺女也让我给她买一个，我儿子也叫我给她买一个。好，我一介绍好，我得赔钱那个。
1: 这个不叫赔钱，你这赔都赔自己家里了，还叫赔钱？是不是？
2: 他们身体好了，我也高兴。
1: 对，你刚才你说睡觉的问题，你还没说完呢。
2: 哦，对的，睡觉的问题啊，没问题了。
1: 以前是怎么个睡不好觉？你说，
2: 我一开始睡一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啊，
2: 一直到了天明了，快3点4点来钟。再睡一觉，
1: 哦，你就是睡一觉睡多长时间一般？
2: 睡到10点吧，
1: 9点是睡1个多小时就醒了。
2: 哎，我睡得早，8点到就睡到10点，2个小时，
1: 睡2个小时醒了，
2: 哎，
1: 然后一直到后半夜凌晨再睡一觉。
2: 有的时候到3点半吧。
1: 啊，
2: 3点半、2点半还不完全一样。
1: 总而言之。

0: 这是晚上不能整整睡一夜哈，所以不是不安稳，
1: 太难受了。
0: 哦哦，那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以前？
1: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1: 哎，
0: 吃过药吗？
1: 没，也没吃过药。我这个胃不好啊，我什么药我也不敢吃。
0: 哦，对。
1: 哎，有了谣言过呢，我也不用吃药了，我算计。
0: 啊，然后你睡觉，你感觉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的？
1: 改变了，现在有20多天吧。
0: 20多天。
1: 哎，慢慢的，它也不是一下子改变的。
0: 对对。
1: 现在正常了，我10点睡觉，一直睡到4点半。
0: 啊，睡6个多小时，中间不醒了哈。
1: 不行了。
0: 嗯，这就睡更安稳了。
1: 嗯。
0: 嗯，
1: 哎呦，这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这太高兴了。哎，
0: 所以我讲啊，这个养元汤里面的主要成分是多种氨基酸。以前在国外就有一种复合氨基酸，专门治失眠的，啊，它
1: 这是我这
0: 是，
1: 个睡眠，你的老师啊，我没考虑到治睡眠，我是考虑它是歪打正着。你原来没想到治睡眠，它治了。
0: 其实啊，你仔细品味吧。这个养元汤喝好了以后，慢慢坚持，包括粥。我看你喝粥喝的少吧？
1: 喝粥喝的时候，我天天熬这玩意儿，就一个锅。
0: 啊，
1: 我得
0: 这
1: 买
0: 一
1: 一
0: 锅
1: 个
0: 是
1: 嘛。
0: 这样，你是这样，你熬完一锅汤，你一个人喝够你喝一天半的吧？
1: 够了，我老伴儿还喝嘞。
0: 啊，两个人喝，建议哈，你这熬16个小时，然后也锅也别闲着，把那汤倒出来以后，把锅接着熬粥。
1: 哦，对对对，这是个办法，得倒出来嘞啊。
0: 你当时是也是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节目，还是别人
1: 哎，我
0: 说
1: 就
0: 的？
1: 听你的节目，假如不听都不行了，也就听上瘾了。
0: 听上瘾了
1: 哎，每天天天听，雷打不动啊。
0: 那您老伴儿身体还可以吧？
1: 他血糖高，9点几的。
0: 哦，血糖高，9.几。
1: 哎，
0: 那
1: 没这个人让他喝这个的保元汤。
0: 保元汤叫养元汤哈。你让他喝呀，是这样，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让他吃肉皮冻，还有就是姜糖粥。那他血糖高，他现在怎么是吃姜糖药呢？
1: 没吃，靠锻炼吧，他就是多锻炼。
0: 光锻炼也不行啊，还得饮食上还得控制啊。过几天专门讲一讲姜糖粥哈，这个燕麦、苦瓜、山药、木耳这个粥，1天2顿粥，啊，这个糖尿病就能控制很好。那这个粥哈，不是一般的粥，它是降糖粥哈。
1: 想看着啊。
0: 哎，还有就是用米呢，用糙米熬粥，糙米熬粥对胃还有帮助。还有呢，你说其他的一些方面问题。
1: 其他的没有了，我就只弄两个大问题。
0: 好，好，这个你这情况啊，看来没想到啊，一个
1: 没想
0: 小小的养元锅，
1: 对。
0: 一个简简单单的饮食，一个胃，这个胃你也知道。这个是很难去根的病，是不是？
1: 我很难去，我治了一辈子，
0: 啊，
1: 我治
0: 你
1: 了
0: 这
1: 一
0: 样，
1: 辈
0: 你
1: 子。
0: 现在光喝汤就改变这么大，如果你要再配合粥的话，那就彻底远离胃病啊。
2: 啊，李老师好，
0: 哎，
2: 这位您好，在这个我吧，有个事问您，李老师，今天这我看这个报纸，这个把这个报上等着吧，这个积热，但是积热怎么这个有这个抗生素查不着，
0: 鲫鱼，
2: 抗生素查不着，在医院查不了见吧？
0: 没事儿，我告诉你啊，我不讲了。
2: 啊，
0: 为什么要熬汤？因为熬汤能解百毒，就是因为鱼不单有抗生素，而且有的还喂激素，激素、抗生素、毒素，咱们要是熬。咱给它熬上10个小时，把那毒都给它化解了，你能理解吧？就是不能彻底全化解，但是大部分都化解了。这个鱼生火，肉生痰，按南方人的说法，鲤鱼也是属于发物，是不是？哎，吃了以后有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发作，但是他喝了1年，为什么没发作？因为咱熬成汤，熬成汤以后就把那毒给解了，啊，放心吧，啊。
2: 我是怎么去年吧，是6月份长期时候，长期血压高了吧，血压才不是那么太高，104.94，
0: 啊，
2: 胆看吧是5.84，一米度这单位胆固醇吧是4.10，这单位吧是3.61，当时医生就说， 你不用催了，咱是自己的临时就行了。
0: 啊。
2: 我当时没有一本什么一个老年人营业手法，小杨这本书啊，看他们写的比我严了的，也不知道怎么下手。结果听了一广播，听了一个多月以后吧，人家反正挺好的。
0: 嗯。
2: 我在一月份去美院养眼，我送过医。
0: 嗯。
2: 没有报来说吧。
0: 嗯。
2: 前一天就讲了讲说，这不是这个血压吧，一比三降到75了。
0: 一啊、哦，血压正常了，比以前好、更好了哈。
2: 好了，动胆固醇吧。3.66了，
0: 嗯，
2: 低密度蛋白质胆固醇吧是2.3吧，
0: 嗯，
2: 吃蛋白吧是121都正常了，
0: 哦，
2: 哦，
0: 你看，
2: 你说干啥呢？是，
0: 要不我们可以这样说，说有一些书你看了半天也白看了，是不是？没啥用，
2: 哎，
0: 我不是说我李正一坐这好像是这个批评别人哈，好像是我都对，别人都错。其实有一些书，你刚才那同志为啥很重视我的书呢？现在养生保健的一些书很多，有的甚至书特别厚，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0: 有的你买回来，你放那半年你都看不完，你说那书对你有啥用？是不是？这是一，有的还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他那方法乱，很麻烦，你都你做起来做不到，是不是？
2: 啊，对对。
0: 哎，现在我给大家带来很简单，就养元汤、养生粥，对不对？
2: 啊，对对。
0: 然后再松骨摇摆，这不谁都能学会，很容易接受。
2: 嗯，
0: 是不是？而且呢，这方法确实好，是吧？
2: 嗯，
0: 好，还有什么问题？您
2: 啊，没什么问题，啊，没事啊。
0: 啊，
2: 啊，好，
0: 好嘞，
2: 好嘞。
0: 你好，啊，
3: 刘师啊，
0: 哎，
3: 你好，我是去年11月份吧，
0: 啊，
3: 买那个养元锅和那个什么摇摆机，
0: 松骨机啊，就摇摆
3: 机，
0: 啊，
3: 我一开始是什么情况呢？
0: 啊，
3: 我是环卫工人啊。
0: 啊，
3: 我早晨起来3点来钟起来，就起来脑袋一迷糊，呼，家伙在屋里头啊，全是白花花的，转上了。
0: 啊，
3: 当时吧，我还真没在床底下去，我就躺床上了。
0: 啊，
3: 歇了一会儿。
0: 啊，
3: 歇了一会儿之后，哎，好点了，大概能有10几分钟吧。
0: 嗯，
3: 哎，我起来才开始上班去。
0: 哦，
3: 等我吧，完了我就好听那个收音机嘛。
0: 嗯。
3: 哎，完了我就听你讲座这个。
0: 嗯。
3: 完了说是滋养不足。
0: 也叫脑血管痉挛。
3: 哎，我就攒了个将近2个月的工资吧。
0: 啊。
3: 我就上那个头一次吧、
0: 啊，
3: 我去的时候吧，光买了养元锅，因为没有松骨机。
0: 啊啊。
3: 哎，这会儿我就买了个养元锅，按照你所说那个。
0: 啊。
3: 我这个因为我在市场上打扫卫生嘛，
0: 啊，
3: 卖那小鲫鱼很便宜，10块钱3斤，
0: 啊，
3: 我就回来熬汤，
0: 啊，
3: 就熬着喝，
0: 啊，
3: 哎，能见效。最后12月份时候吧，完了松骨鸡就进来了，
0: 嗯，
3: 完了我又把松骨鸡又拿回来了，
0: 哦，
3: 就感觉相当的不错了，
0: 嗯，
3: 哎，有一次吧，我那个大概能有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腿关节啊，
0: 嗯，
3: 穿袜子都穿不上，
0: 肿了，
3: 抬不起腿了，
0: 啊、哦，抬不起腿，不是肿了，是膝盖，
3: 不是肿了，
0: 膝盖抬不
3: 起，在那个左腿的膝盖的上边
0: 啊，
3: 那个部位
0: 啊，
3: 这个袜子穿不起来，裤子都穿不上，
0: 哦，
3: 哎，因为啥呀？腿抬不起来，你怎么穿袜子
0: 啊？
3: 哎呀，把我疼的这个难受啊！哎，这正好摇摆机回来了。完了，我就开始高摇摆机摇，
0: 嗯，
3: 我是连喝带摇，
0: 嗯，
3: 哎，现在脑袋呢也清醒了，
0: 嗯，
3: 这腿呢也好了，
0: 嗯，
3: 我在市场嘛，我这劳力体力劳动挺大，打扫将近1米地的面积那么大的一个路面
0: 啊，
3: 哎，
0: 嗯，
3: 所以说吧，我这个拿哨子，这个什么腕关节啊，
0: 嗯，
3: 哎呀，累得我。一开始我孩子替我扫，
0: 嗯，
3: 我是不能动，
0: 嗯，
3: 哎，以后呢，我这个两个腕子呢，哎，也慢慢干啥了，
0: 嗯，
3: 现在吧，我是腿也好了，腕关节吧，就是稍微有点响，有点动静，
0: 嗯，
3: 脑袋呢，哎，也不迷糊了。现在我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我那个眼睛嘛，
0: 啊，
3: 那个俩眼睛看那个吧，总像那个往天花板闭着眼睛一看。哎呀，花里胡哨的，像什么星星似的。
0: 啊，
3: 就那么个状况，
0: 就是以前你经常那样是吧？

0: 吧？
1: 哎，对对，就奶奶呀。
0: 嗯。
1: 现在嘛，我就左眼没有了。
0: 嗯。
1: 右眼嘛，我捂了那个左眼。
0: 嗯。
1: 右眼嘛，看，哎，星星嘛，没那么大了。
0: 嗯。
1: 少了。
0: 嗯嗯。
1: 就有个圈，像什么什么似的，弯弯的，好像那个。
0: 像彩虹似的，是不是？
1: 好像蜈蚣似的。
0: 蜈蚣似的
1: 哈。像蜈蚣似的那么个动物，那么个动物似的。哎，现在逐渐的也清楚了。
0: 嗯。
1: 哎，我认为吧，这可能是都是在这个摇摆机上和这演员舱上。
0: 嗯。
1: 哎，完了产生了效果。
0: 是这样，我们追溯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
1: 我今年65。
0: 65，您从事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1: 七八年了。哎，
0: 那么据去年你曾经有过一次啊，这个一过性的脑缺血，差点没晕过去，是吧？
1: 一次，三次，
0: 去年一年当中三次，
1: 哎、
0: 啊。
1: 哎，就是在半个月当中三次。
0: 啊，然后恰好就听我的节目了。
1: 哎，我听你节目。
0: 啊，嗯，咱
1: 我老伴说了，他说我这三次得的脑血栓，你可别三次了。你再三次的话，这家人就没法活了。
0: 你那没拴住，你那是一过性的脑缺血、脑血管痉挛，但是危险呢、
1: 哦，
0: 万一堵住了，那最容易堵住了啊。
1: 哦，就是嘛、
0: 嗯。那么用养元锅熬养元汤以后，用松骨鸡就没有再出现那种现象。
1: 没有。
0: 啊、嗯，另外您的腿，刚才您讲以前是穿不上袜子那种现象，是几月份的事儿啊？
1: 但是。我没买，10月份左右吧。
0: 也是没用咱们这个食疗和体疗之前出现、
1: 啊、
0: 那个腿那种现象有持续一个多月呀、啊。
1: 哎，将近一个多月。
0: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没有咱这食疗和松骨鸡，你这腿可能没那么快好转，是不是？
1: 能抬起来吗？抬不起来都啊。
0: 嗯，老一些眼花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以前呢？
1: 眼花以前嘛，我没怎么注意它，戴花镜也不好使。
0: 嗯。
1: 以后吧，完了我就听你这个。我好听收音机，
0: 嗯，
1: 我
0: 也就是你好听也很巧哈。
1: 啊，对啊，我11月份，
0: 嗯，
1: 我买的养元锅嘛，
0: 嗯，
1: 12月份买的那个松骨鸡，
0: 嗯，
1: 啊、
0: 嗯，听口音您是东北人，
1: 我是安徽人，在东北长大的，我安徽阜阳的，
0: 哦，
1: 咱们俩吧应该算同行，
0: 嗯、啊，同行，
1: 咱俩算同行，但是不同种，你是搞仁医的、
0: 啊，
1: 我是搞兽医的，
0: 哦。
1: 我宠物兽医的，
0: 你以前是学兽医？
1: 哎，对，我是72年上黑龙江省农校，哎，
0: 嗯、
1: 你是宠物兽医，
0: 嗯嗯，
1: 第一批上学的，
0: 哦，
1: 嗯，我74年毕业，
0: 啊、哦，老同志，
1: 嗯、
0: 啊、
1: 嗯，我是看的是驴马精，你看是人精，
0: 我曾经讲过说，马牛羊他们身上也长肉，和我们人身上的肉是不同的，
1: 啊，对的、哦，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熬煮。把那个马牛羊的肉给它化成氨基酸，然后我们喝进肚子里，再转化成再合成变成咱们人身上的肉啊。
1: 对，
0: 嗯，
1: 我发现你这个吧，
0: 嗯，
1: 就你这个摇摆机啊，
0: 嗯，
1: 我这一天嘛，我不说24小时，也差不多24小时了，我没有它我睡不着觉。
0: 那啊，你是一天摇好几次是不是？
1: 哎，好几次，5、6次、6、7次都不一定。
0: 哦，
1: 有时候吧，差了半个小时左右。
0: 啊，
1: 哎，有时候吧，我劳累了回来了、
0: 啊，
1: 我把你那摇摆机一摇，
0: 啊，
1: 哎，稀里糊涂睡着了。
0: 但是事实证明，你现在自己能去胜任自己的工作了，很轻松了，是不是？
1: 哎，很轻松，很轻松。
0: 啊，你看、
1: 嗯，哎，这我通过你那个摇摆机，通过喝这个养元汤，我就发现我眼睛原来左眼、右眼都有，现在左眼没有了。
0: 嗯，
1: 肉眼有，逐渐的满天星，哎，逐渐的快没了、
0: 啊。哎，所以你看，你这5个月，按照我们这7分养的方法，你再坚持半年，凑满1周年，咱们再看结果，
1: 好，
0: 是不是？
1: 好嘞，再见。
2: 哎，
3: 你好，
2: 我买这个养元锅跟这个松骨鸡大约是1年多了吧？
3: 一年多了，
2: 哎，1年半了将近。
3: 那您说说您什么情况？您电话拿稳一点啊。
2: 现在我们是跟我爱人2个人用吧。
3: 啊，
2: 我这个颈椎啊，现在用的还全都好了。
3: 全都好了。
2: 对。

0: 对，因为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大约是小的时候，这个镜子就是我单位。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今年60多了吧？
1: 好，几十年的颈椎。
0: 哎，对，真的。
1: 用咱这个松体机配合养形诊啊。
0: 哎，去老师做，老师做做做做吧。哎，现在感觉吧，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1: 哎，付出总有回报啊。
0: 这个腿呢，那个关节月圆板这一块。
1: 半月板有问题啊？
0: 对对对，半月板
1: 啊，
0: 有点疼，下楼都有。
1: 啊，就是以前有时候上下楼不方便。
0: 现在吧，就做了以后，哎，感觉好了，我都不太相信。哎呀，又压腿嘛，以前压腿也不敢压了，后来压腿也没问题了。
1: 哦，现在敢压腿了？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关系好了。对，
1: 你看还是松骨好，是不是？
0: 哎，那个松骨肌确实是好。
1: 嗯。
0: 我爱人那个脚也是因为有风湿啊引起的
1: 哦，
0: 这个现在吧，这一年多了吧，
1: 啊，
0: 现在没什么感觉了，挺好的了。
1: 哎，就是不遭罪了，是不是？
0: 哎，不遭罪了，以前是肿的，
1: 以前脚都是肿的。
0: 哎，有点水肿。
1: 哦，
0: 泡脚啊，
1: 泡脚按摩也能缓解一下，是吧？
0: 哎，缓解，但是做是硬的松骨。
1: 松骨肌感觉更快更明显啊，
0: 决定性的。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我想这个几十年吧，用了其他的这些产品啦，其他的什么药品啦，都不管用，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1: 啊。
0: 就是这个买了松骨肌以后，我说是真买对了，花的钱不多。
1: 哎，这才走上正道啊！
0: 走上正道了，真的走向正道了。这我们现在的心情很好啊，再不要跑医院去，到时候来讲去找大夫了，找大夫到时候来讲也治不好。
1: 是应该找，该检查检查，该确诊确诊。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我们就不能光靠吃药，是吧？我们治养结合，我强调三分治七分养。
0: 对。
1: 现在很多人就是光知道吃药，他不知道七分养。这就不对了，是不是？
0: 对对，现在吧，这个喝天天喝粥，
1: 这一年多米钱也省不少，是不是？
0: 不得省钱，现在钱省了很多，现在关键是你没有病了，所以你想就放下包袱了。要不跟以前的话，是每天都考虑走这的从，走着吧，你到时候这个思想有顾虑。
1: 哎，
0: 跑医院去，到时候大夫说，就那么个毛病，你反正是怎么办？反正吃药吧，你这我这济南那个吃的呢，以前吃济南的叫天津的叫什么，哎呀什么什么药，花了几千块钱啊，我说你也再送了，送了也没用，是不是啊？
1: 嗯，好，
0: 挺好的，我也是跟非常感谢这个，你说
1: 啊，不用客气啊。那个您贵姓？
0: 我姓郑，
1: 姓郑，郑先生啊。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其他的就不能，反正我们要坚持做吧。以后来讲就是说，坏了以后我们到时候再买一台就行、
1: 是。坏了，好成，买一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就像你说，你看情况呗，因为你那个还没坏呢，是没坏是吧？
0: 没坏，到时候到时候来讲一台还我用的，我肯定还是要买的，再买一台。
1: 再买一台啊？好。对。
0: 而且能彻底的解决问题了，对吧？你的身体健康了。那么你精神好了，你算是家庭啊，各方面都好。
1: 对，您60来岁，您说是吧？
0: 对，
1: 说心里话哈，能够遇到，能够发现，找到这么一条正道，
0: 对，
1: 对于很多人是不容易的。
0: 对对对，一般都不太相信。
1: 一个是
0: 他又找不到，他关键他找不到。
1: 他第一个，很多人他不听广播。
0: 嗯，对。
1: 第二，听广播他也不一定那么巧听到我们节目了。
0: 对，
1: 第三，听了我们节目，他听了一次两次，他也没用心听的话，他也还没开始行动呢，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真是不容易，这是缘分啊。
0: 对 对, 对。
1: 好，祝贺你啊！
0: 啊，我很感谢、啊。
1: 好，
0: 非常谢谢你，这个讲课的，而且这个提醒，就是带了实实在在的这个健康，这不是说。
1: 哎
0: 可以的，就是说的，我这你不相信的话，你一用上就相信了，就知道。
1: 好，
0: 就是要听好，谢谢啊，
1: 哎、
0: 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吧？
1: 没关系啊，谢谢您。
0: 好，
1: 再见。哎，好。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哎。
2: 我那个给你反馈点情况。
1: 好，欢迎您。
2: 那个我是三号去上那个几套，反正当时我就试那个松骨机，先开始用一下子，用了这一个来月吧，是很好。
1: 那你以前什么情况？你感觉很好？
2: 以前吧，我就是腿抽筋，和腿又麻木，用这一个来月吧，就是根本就消失了。
1: 哦，多大岁数？
2: 今年60了。
1: 腿抽筋麻木这种现象有多久了？
2: 有23年了。
1: 那你应该补钙呀，补了吗？
2: 没补。
1: 没补钙，通过松体摇摆，问题也解决了。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腰酸背痛、腿抽筋儿，不一定非要补钙，是不是？
2: 对。
1: 啊，所以要是补钙补多了，没准还出现其他问题，肌肉老化、骨骼钙化，是不是？哎，所以咱们这方法也可以啊。
2: 第二个事就是这个，养元锅是不是？养元锅我也是喝粥了，喝了一个来月吧，也感觉身啊精神好了，
1: 精气神足了，
2: 完了那个劲儿也足了，身体健康了，就是我听着广播听了也没听多长时间，不过这个好事吧，大伙都给我说了，我也相信这个喝粥是对你有好处。
1: 哎，直接就没走弯路，直接就走上养生正道了，是不是？
2: 啊，对，也就是一个月零几天，
1: 一个月零几天，挺好啊。还有
2: 情况也就这样，这样是这个好事吧？大伙都说过了，我也不说了。
1: 是，但是说自己说自己的好处，总有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你像你的腿抽筋这个问题。其他人说的好像不多，你这个说出来大家一听，哦，腿抽筋这个也管用，是不是？确实管用啊。好啊，
2: 再见。
3: 为了推进国家全谷物计划，帮助更多的百姓从餐桌上吃出健康，为康复打下基础，李静文院长免费为大家发放全谷物，均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无污染，纯天然，配比科学，全部为可发芽、具有生发之力的种子粮，每天一袋，调脾胃，养元气，可满足成年人一天营养需求，让每一粒完整的谷物都成为连接自然与健康的桥梁。从孩童的成长早餐到老人的养生餐桌，全谷物承载着全民族的健康希望。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4: 我推广3/7分养已经20年了，啊，一开始呢，我也遇到过大家相同的问题，要熬制出合格的养元粥、养元胶，工具很重要啊，那么下期节目我就专门给大家讲讲选锅的问题，我把我的亲身经历，我走过的弯路，我一五一十的给大家讲一讲。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7: 我说老妹子，

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高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
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的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她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她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
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儿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6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3周左右，

0: 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和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糕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糕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儿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

0: 也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啊，你好。欢迎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4: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4: 是了。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4: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4: 嗯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4: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4: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4: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4: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4: 嗯嗯嗯嗯。
5: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4: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4: 嗯嗯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4: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4: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4: 嗯，
5: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4: 哦哦哦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4: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4: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咦，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4: 啊，能想象。

0: 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1: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0: 啊啊啊！
1: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0: 啊！
1: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0: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1: 啊、嗯，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0: 就是
1: 啊、嗯，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啊，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0: 能睡了是吧？哎，
1: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你睡着了，而且
0: 你看看多好，
1: 好，吴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0: 啊！
1: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0: 你看多好，
1: 咦，真好，吴老，我跟你说、
0: 啊，
1: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0: 嗯，
1: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0: 嗯，
1: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
0: 嗯，
1: 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0: 啊。
1: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
1: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0: 嗯，太好了，
1: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椒老膏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0: 啊啊！
1: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3个多月了
0: 啊啊啊！
1: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0: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椒老膏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0: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1: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
0: 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1: 就是就是就是，就通过这个胡椒老膏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0: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1: 对，
0: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椒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1: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1: 谢谢，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六十六岁没的。
0: 哦。
3: 那年我67岁。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0: 哦。
3: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爷俩都没
0: 了，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3: 你说是
0: 吗？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
3: 啊，
0: 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3: 完了吧？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0: 哦，
3: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0: 嗯，
3: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呀、都出不来气啊。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我知道现在过的11年了，这个。我还有个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法啊，你知道啊？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0: 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是吧？感觉。
3: 不吃饭的关系。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0: 您够坚强的。
3: 完了吧？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
0: 尿失禁了，这叫
3: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是屋里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这啥。
0: 嗯
3: 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说妈跟尿盆搁屋里头，跟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0: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3: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三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0: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3: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在这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吧，我一行花钱呢，给我960一年。我攒了一年半呢，攒了一年半多了。还没养够，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公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叫老高，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行吧，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也是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来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0: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3: 啊，我就买了，
0: 太
3: 好了，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了呢，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的吗？三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的。
0: 15克。
3: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觉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着胡家老高吃完了吧，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0: 你看
3: 啥也不知道、
0: 效果多快呀！
3: 哎呀，真
0: 效果出来了是吧？
3: 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轻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0: 你看
3: 直线头上，
0: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
3: 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结3天手。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儿，它还能挤鼓出来一点，要不然就不往外拉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3: 裤里不湿了，吃完了我忒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你真的？我说真的。 我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公人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

0: 我孙子他就盼我儿子。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家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咋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过了，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知道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0: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1: 哎，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好，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这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1: 嗯，
3: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1: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一甚至本来呀，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我就感觉在那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3: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

0: 看看多好。
1: 嗯，是的，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里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0: 啊。
1: 哎，这回心了，不难受了。嗯、
0: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
1: 嗯，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0: 嗯，
1: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0: 嗯，
1: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0: 嗯，
1: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0: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
1: 嗯、
0: 效果是非常好、
1: 哎，
0: 太好了啊！
1: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也经好了。
0: 嗯嗯嗯，
1: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0: 嗯，
1: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0: 啊，
1: 那现在就好多了，
0: 嗯，
1: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0: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太好了。
1: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0: 嗯嗯嗯，
1: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0: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1: 是啊，我的心里啊彼此都高兴了
0: 啊。
1: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哎，
1: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0: 嗯，
1: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0: 啊。
1: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0: 啊啊啊。
1: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0: 啊！
1: 用上了红家老高可不一样了
0: 啊！
1: 你看，是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0: 你看看，反应多快！
1: 哎、
0: 嗯，
1: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她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这才相信。
0: 啊啊！
1: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0: 嗯，哎，
1: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0: 哦，
1: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0: 嗯，
1: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0: 嗯，
1: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0: 嗯，
1: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0: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哎，胡老，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啊、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0: 啊。
1: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啊、谢谢你啊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1: 是的。
0: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
1: 嗯，
0: 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1: 嗯、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0: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谢谢谢谢，
0: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哎，好的，
0: 好，再见。
1: 好
0: 再会
1: 谢谢
0: 老朋友。哎
1: 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8: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9: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7: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9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的20号，张家口、承德、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0号夜间的21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沉吸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

0: 胀。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在大吃一顿之后胸口有一种烧灼感，感觉酸水都快涌到喉咙了，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呛醒？如果有，那您可能正在被一种常见的疾病所困扰，就是胃食管反流。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消化内镜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许亚培为大家直播科普，告别烧心，中医教你调和脾胃。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温中健脾理气和胃的参芪健胃颗粒，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2026年7月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年度目标提前完成，及时结算资金占比、定点医院机构开通占比双双突破90%，改革成效超预期。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的全面实施，推动医保基金结算从被动支付向主动赋能转变，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8月1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7%，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6%，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0.8%。8月16号，国家医保局发布消息，为加快推进长期照护师培养培训工作，夯实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人才基础，将于8月29号举行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三次省级联考，部分省份将同时开展初级、中级考试，不限户籍，鼓励全国有意愿成为长期照护师的考生报名，就近参加考试。近日，中国疾控中心网站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2周。在新冠病毒感染有关情况方面，监测结果显示，当前处于本次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主要流行株仍为 NB.1.8.1 变异株谱系，部分省份已出现下降趋势。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疾病严重程度没有发生变化。孩子发烧咳嗽，赶紧去输液，作用直接，比吃药好得快。输液既能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这些说法我们经常能听到，很多人把输液当成治病的万能符，甚至主动要求输液。其实输液不是加速药，更不是万能药。盲目输液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盲目输液可能带来一系列风险，包括过敏反应、热源反应、局部刺激、溶血反应等不良反应。另外，输入的药液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肝肾负担，严重的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损伤。很多常见疾病并不需要输液，例如普通的感冒、急性支气管炎、轻微腹泻等等，可以优先选择口服药对症调理。夏天洞洞鞋几乎成为很多人的标配，因为鞋面上布满了孔洞，大家普遍觉得它足够透气，不闷脚。然而最近洞洞鞋是脚气培养皿的说法冲上热搜，让不少爱好洞洞鞋的人充满担忧。洞洞鞋真的会滋生脚气吗？ 很多人认为动动鞋开孔多就代表透气性好，是。

0: 上洞洞鞋并不透气，洞洞鞋的主要材质多为是塑料、EVA 和 PVC 等合成材料，这些材质本身几乎不具备吸汗和导湿功能，因此有孔并不等于鞋内始终干爽。洞洞鞋为真菌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繁殖环境，尤其是雨天淌水的时候，雨水混着泥沙灌进鞋里，公共水域中的皮肤、癣菌等这些微生物会大量滞留，如果不及时清理擦干，极易引发感染。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养性会生活，
9: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8: 老中医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哈，饱餐一顿之后胸口有一种烧灼感，感觉酸水都快涌到这个喉咙了，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呛醒。如果有的话哈，那您可能正在被一种常见的疾病所困扰，就是胃食管反流。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消化内镜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许亚培为大家直播科普，告别烧心，中医教你如何调和脾胃。
8: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许亚培，河北省中医院消化内镜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副教授，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省第六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河北省共青团冀青之星优秀青年，河北省中医院第一、第二批青苗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研究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理事，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擅长经内镜胃肠道息肉切除、消化道早癌及黏膜下肿物 ESD、 内镜下异物取出术、经胃镜胃食症碎食术、内镜下贲门缩窄术、胃食管反流病射频消融等内镜诊治技术。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河北省中医院消化内镜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徐亚培徐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哈，我们如何来调理脾胃哈？如果有胃食管反流的话，我们该如何去做？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10: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说一说胃食管反流哈。这个疾病哈，在我们消化内科是不是非常常见？
10: 对，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呢，其实是我们临床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0: 您给大家说说哈，什么是胃食管反流啊？哪些人特别容易高发这个胃食管反流病？
10: 其实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呢，临床非常的常见。它就是从我们字面意思呢，就是我们胃里边一些胃酸、消化酶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啊，甚至到咽喉啊，引起的一种这种疾病啊，叫做胃食管反流病。正常情况下，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食管和我们的胃交接处呢，就是我们贲门的位置，它有一个肌肉叫做食管下括约肌。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食管下括约肌如果应该是紧闭的，如果它松弛的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的这种反流。就打个比喻来说呢，比如说我们做饭用的这种汤锅，汤锅有个盖子，一旦我们这个盖子正常情况下是紧闭的，一旦松弛以后呢，它我们可能这些食物啊和酸水就容易反流。
0: 所以这个您说什么样的人特别容易这个胃食管反流呢？
10: 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经常也吃一些比如说肥肉的，吃一些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肥胖的一些群体呢，更容易出现我们这种胃食管反流病。
0: 那一般这个胃食管反流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0: 胃食管反流病呢，它最常见的两个症状呢，还是烧心和反酸，也是我们非常典型的两个症状。那么同时呢，除了我们这些烧心反酸症状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食管外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比如说慢性咳嗽。患者就是反复的出现我们夜间的一些咳嗽。特别是我们睡觉平躺以后呢，这种咳嗽会加重。还有呢，就是经常表现为声音的嘶哑，咽喉的这种肿痛啊。或者总觉得我们的嗓子里边有这种异物感，有这种慢性咽炎的这种表现。还有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喉咙的痉挛，呼吸困难，表现为一些哮喘的这些症状。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些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食管外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的食管在我们的胸骨后面，可能会表现一些比如说胸骨后的疼痛，和我们的心脏病呢出现一些胸痛的这种表现，往往是容易难以鉴别的。
0: 那您说我们出现像有哮喘一样的症状，还有这咳嗽的症状，还有咽喉的症状，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去呼吸科去看一看，去检查一下是不是哮喘，然后是不是有咽喉炎？
10: 对，一般情况下，比如出现咳嗽啊、哮喘，他们第一肯定是去我们的呼吸科啊，先除外我们，比如是咽喉炎呢、是支气管炎还是肺炎这种情况。但是很多患者经过我们的这种检查，比如 CT 的检查，做完胸片以后呢，没有发现一些器质性病变。也经过我们的比如说一些抗生素的治疗以后呢，这些症状还没有缓解。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结合他的病史啊，是否有这种反酸烧心的病史呢？就是可以考虑他有这种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倾向。
0: 这个可以是按照胃食管反流来治疗了哈。还有这个为什么胃食管反流夜间是比较严重的呢？
10: 说到这个夜间症状加重呢，其实和我们的因为我们白天呢，我们平时我们工作还是比如说站立的比较多一些，这种胃内的这种胃内容物啊，比如我们吃的食物呢，能够待在我们的胃的下面。但是一旦我们晚上呢平躺以后呢，这种症状呢，这种优势就会消失。我们一些反流物呢更容易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这就是我们重力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我们的唾液分泌呢，到我们夜间呢，可能是相对于白天达到了明显的减少。我们知道唾液呢，它其实本身是一个这种碱性的这种反应，那么它能够有效的中和我们少量的这种反流到我们食管当中的胃酸啊，能够达到一个天然的一个中和剂的这种作用。那么到夜间以后呢，我们的唾液减少以后，那么中和剂保护剂就会减少，所以说这种反酸烧心的症状也会明显。同时呢，还和我们的夜间躯体的这种感知的延迟有一定的作用。我们知道人一旦在我们的晚上沉睡以后呢，我们对我们的反流这种刺激的这种感知明显要低于我们的白天。往往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可能在睡觉当中呢，我们呛醒了，这种酸水呛醒了，可能就是我们的酸水已经到我们的咽喉到我们气管以后呢， 我们才能感觉出来。所以说这三个因素呢，是我们夜间症状加重的这种明显的一个因素。
0: 是不是夜间这个危害性也会更大？
10: 对，相对于说我们白天呢，我们的夜间的这种危害性呢，要大于我们的白天。因为这种夜间呢，因为我们在熟睡当中呢，我们可能胃酸还有我们的一些胃液反流到我们的气管当中，很容易引起我们的误吸和窒息。所以说如果我们同时呢合并一些比如说咽喉炎还有哮喘等问题呢，这种风险呢也是要远远大于我们白天的，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0: 所以说这胃食管反流也不能轻视它，是吧？
10: 对，这个胃食管反流病虽然是个很常见的疾病，但是一旦我们有合并其他的一些表现的话，一定要及时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关注。
0: 为什么我们会得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病呢？
10: 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呢，其实还最主要的还是和我们的这种饮食结构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好多群体呢，长期比如说吃我们的外卖啊，或者吃一些油炸食品呐、暴饮暴食，还特别喜欢吃一些甜食、巧克力，还有一些酸性的食物，特别是喜欢吃一些比如说重口味的、辛辣刺激的，烟酒等因素，还有咖啡、浓茶，包括奶茶，这些因素呢都会造成我们的胃酸分泌过多，引起我们的胃食管反流。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的因素。还有就是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我们现在就是动得少啊，动的活动量相对比较少。吃完饭以后呢，立刻平躺，躺下以后，那么我们这个吃的这些饭呢，胃酸就很容易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同时呢，我们现在更注重是我们的这种爱美，所以说会穿一些紧身衣、紧身裤。那么这种情况下，造成我们的腹压的这种升高，也容易造成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病。还有更多的就是现在随着我们的群体呢，因为现在国家也提倡我们减重，所以说这种肥胖群体，还有过度肥胖，还有一些比如说怀孕以后呢，出现一些人参这种反应，也会造成我们的腹压的升高，等等这些因素呢。其实都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这些高发的因素。
0: 您说像这个吸烟喝酒对我们胃食管反流有影响吗？
10: 这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抽烟喝酒啊，它就是抽烟喝酒以后呢，我们的胃酸分泌过多。那么这个胃酸呢，在我们胃内，可能在我们胃内呢，它有个胃黏膜保护屏障，没有感觉。但是我们的胃酸增多以后呢，它自然而然会反流到我们的食管，我们食管呢，它没有这个保护屏障，所以就会烧灼我们的食管，引起我们的食管炎，或者我们的烧灼感，或者这种烧心反酸的这种症状。
0: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这个胃里面有一个这个下括约肌哈，让我们这个平时它是紧闭的哈，不会导致我们胃食管反流。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吃的多了之后，或者是说这个吃的这个酸性物质多了之后，胃酸多了之后，它这个括约肌不紧了呢？然后就开始松弛，然后开始反流到我们食管来了。这个它为什么这个括约肌为什么会松弛了呢？为什么有关系呢？
10: 这个括约肌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刚才的这个说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括约肌呢，它是有张有弛，有松有紧的时候，还有弹性的。那么比如说我们过多的这暴饮暴食，我们胃的容量有一定的程度的。我们大量这个吃食物以后呢，我们可能达到我们的饱和以后，所以我们的食物就会反流，反流就会刺激我们的食管下括约肌。长期刺激以后呢，我们的括约肌就会逐渐的松弛。还有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烧心反酸，抽烟喝酒以后呢，还有一些浓茶浓咖啡呢，它也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这种食管下括约肌的这种肌力，造成我们的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我们的括约肌的松弛。
0: 这个和年龄因素有关系吗？
10: 虽然年龄增长呢，我们的肯定身体的这种机能的状态呢，会逐渐的比如老化，老化的同时呢，我们这种括约肌也会逐渐的松弛，也和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
0: 年龄越大越有可能会产生哈这个胃食管反流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微信群里有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这个姓崔，是一位女士哈，她想问问这个肚子经常胀气哈，做胃镜做肠镜都没有问题，想问问您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0: 如果是肚子经常胀气的话，做了这个胃镜和肠镜都没有问题的话，所以说我们考虑患者呢，还是是不是一个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这种可能？
0: 嗯嗯。
10: 就是我们没有器质性病变，但是我们出现一些胃疼、胃胀这种表现，说明和我们的这种消化功能、这种运动的障碍有一定的关系。胃的蠕动慢了，我们吃的东西就不难以消化，有很大的关系。
0: 哦，像这个是不是也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消化能力也逐渐下降啊？
10: 对，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后，我们各

0: 也要分析他这个原因，就是说，如果胃里没有炎症的话，那么他这个饮食习惯有没有就是暴饮暴食呢？或者不吃一些比如说油腻的食物呢？在饮食这方面需要我们注意。同时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促进我们消化吸收的一些消化酶、益生菌，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促进我们消化吸收。那么从中医角度考虑呢？它这种比如说功能性消化不良，多见于我们脾胃虚弱啊，脾胃不和，可以用一些比如健脾和胃的中药啊，改善我们的症状，
1: 也是可以的，可以调理的哈。
0: 也是可以调理的。
1: 哦，好的，这位朋友呢，是不是这个问题回答到您的问题了哈？这个您再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哈，0311-8605-4060和8605-4061哈。其他朋友有关于消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向徐主任咨询和了解哈。我们今天继续说说我们的胃食管反流哈，这个问题也非常常见哈。我们中医是怎么来看这个胃食管反流的呢？
0: 其实从我们中医角度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中医更注重的是人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人这个整体呢，分为上焦、中焦和下焦。那么说到中焦呢，它是包含我们的脾和胃呢。所以说我们脾胃中焦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起到承上启下、交通枢纽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脾的生理功能呢，它是脾主升清的，它好比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个物流中心，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吃的东西，一些营养物质、精微物质啊，上输到我们的心肺、头脑，达到一个营养我们全身的作用。那么这个胃呢，它是胃主降浊，这是它的生理功能。它好比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些排污系统，它负责将我们消化以后的这些食物残渣，也就是说我们浊阴之气呢，向下通达我们的小肠、大肠，排出体外。但是，一旦我们的这个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这个功能被我们破坏以后，出现了比如说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出现了胃气不降反升。所以说，我们吃的一些食物呢，就很容易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出现了胃气的上逆。所以说，我们的从中医角度考虑呢，胃食管反流病它的总的治疗病机呢，还是胃气上逆。
1: 那我们这个胃食管反流在中医上是不是也是有分型的？那我们治疗也是，是不是也辩证论治？
0: 对，因为我们更侧重于看每个人的这个整体，所以说我们需要我们的辩证论治。那么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从中医的这种临床经验来看呢，我们将胃食管反流病呢可以分为的以下四个症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肝气犯胃型，这也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我们知道现在随着我们的生活压力的增加，我们工作压力的增加呢，我们很多出现比如爱生气、爱生闷气，情绪比较波动，导致了我们的这种肝气郁结。我们知道，从我们的阴阳五行角度考虑呢，我们肝脏属于我们的木，我们的脾胃呢属于我们的土，所以说肝木克脾土，造成了我们的肝气横逆犯胃，影响了我们的胃的合降的这种功能。所以说这个肝气犯胃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和我们的情绪波动有很大关系。所以说你一问患者有没有情绪波动呢？说有的话，就很明显的可以诊断它是个肝气犯胃型的一个症状。
1: 哦，就
0: 这
1: 是
0: 是
1: 我
0: 一
1: 们
0: 个。
1: 情绪会影响到胃哈，确实胃是一个情绪器官是吧？确实受心情的影响，心情不好，然后也没胃口，也消化不良是吧？
0: 对，所以从西医角度，它就是和我们的，比如说它的脑肠轴啊，有和它的激素水平啊，有很大关系。那从中医角度呢，就是我们的五行理论，肝木克脾土，它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症型呢，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脾胃湿热型。我们知道，随着我们的比如吃饭呢不注意，饮食不节，过食一些比如肥甘厚味的一些饮食呢，辛辣刺激，还有一些烟酒，在我们体内形成了湿热。那么湿热呢，浊邪长期壅滞到我们的体内呢，不能排出体外，也会导致我们的胃气的上逆。在这一症型呢，它典型的症状就是出现一些，比如说口干、口苦、大便的这种黏腻。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它的舌苔是黄厚腻的，这非常的典型。
1: 就是脾胃湿热型的哈，也是这一类型的这个胃食管反流啊。
0: 这一类患者呢，就是我们一看他体型，他属于那种特别肥胖，一看舌苔就是黄厚腻，就可以判断他是一个脾胃湿热型的一个症型。那第三个呢，就是脾胃虚弱这一类也不少。长期我们的饮食的不规律啊，或者我们心血不足，父母过去呢有这种脾胃不好的这种情况，所以说造成了引起了我们的孩子啊 也是出现了我们的先天不

0: 不足，导致了我们的脾胃的虚弱。脾胃虚弱以后呢，运化无力，说该降的不能降下去。那么这个典型的这种因素呢，有比如说脾胃疲倦乏力呢，特别容易犯困，浑身的没劲儿、乏力，食欲呢不振，没有食欲，吃完以后呢就容易过饱，这是我们的脾胃虚弱型。那么第四个症型呢，也是我们最后一个症型，叫胃阴不足型，往往就是我们胃中的这种津液的匮乏。胃湿濡养，我们知道胃喜降还不喜润，所以说，比如好比我们的这个机器呢，缺乏我们的润滑油，也好比我们的河道呢，没有水液的这种滋养，所以说我们的通降的这种功能就会失常，出现了我们的虚火上炎，那么它典型症状呢，就是我们的口干、咽干、舌燥，同时呢，饥不欲食，有这种饥饿感，但是不想吃饭，所以说这是我说的这个胃食道反流病的。以上的这个四个症型，大家呢，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刚提到的我们这些关键词啊，结合我们自身的这些症状，符合哪个症型呢？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辩证论治。
1: 可以简单判断一下自己属于哪个类型。那不同的类型治疗起来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它不同的症型，我们的治疗方式和治疗的这个中药方剂也是不一样的。
1: 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啊，我们先说这个西医的哈，西医的治疗方法，这干预的方法，我们西医是怎么来应对这个胃食管反流的呢？
0: 从这个西医的角度呢，我们胃食管反流病就认为它是胃酸分泌过多，我们胃酸反流到食管，所以说我们治疗呢，还就是说以抑酸药为主，大家可能经常也会用到，比如说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可以有效的抑制我们胃酸，让我们胃内呢分泌胃酸的这种程度会降低，这是个抑酸药，同时如果我们胃酸分泌过多，我们可以加用一些中和胃酸的药物，叫抗酸药，比如说我们的铝碳酸镁啊，或者一些苏打饼干。都可以有效的中和我们胃酸。第三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胃的这种蠕动减慢以后呢，它不往下排，就反其道而行，向上走。所以说我们会用到一些促进我们胃动力的一些药物。同时加用一些益生菌、消化酶，可以都有效的可以促进我们胃肠的这种蠕动。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考虑的。
1: 那中医呢？中医这个四个症型，我们都是怎么治疗的呢？
0: 那中医的这个四个症型呢？所以说我们看。第一个症型呢，像肝气犯胃型的，所以说我们肯定用一些比如疏肝理气的一些中药，包括我们的柴胡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是代茶饮的话，可以喝一些玫瑰花，或者佛手茶等等，可以疏肝理气，那么对于脾胃湿热型的，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藿香正气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薏米红豆泡水喝，冬瓜都有一定的健脾和胃利湿的作用，那对一些脾胃虚弱的这些症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喝着小米粥，或者吃一些红枣、生姜、南瓜，都具有暖胃、温养脾胃的这种功效，那么对一些比如说胃阴不足的，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麦冬，或者西洋参、沙参之类的，可以滋养我们的脾胃，所以说不同的症型呢，我们治疗的方剂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要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进行咨询
1: 对这个辩证论治的哈，必须要看一看到底是属于哪种症型啊。而且这个即便是西药哈，这些药物也不能自己随意去吃，是吧？尤其是不能长时间的去吃啊。
0: 对，长期服用的话，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还需要我们专业医生给予我们专业的指导的这种方案。
1: 另外这个胃食管反流的治疗，是不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也非常重要？
0: 对，刚才就提到了我们的不管是中医治疗还是西医治疗，但是我们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呢，还是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再吃再多的中药和西药，它的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那么在生活方式这个干预方面呢，我们提出了就是有四步法，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吃，吃的话这种情况下还是少吃多餐，特别是我们在睡前2到3个小时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进食了，所以说我们好多吃外卖啊或者吃夜宵的都是10点11点以后呢，就吃完以后呢，那肯定会加重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病，这是吃。那么睡呢，就是吃完以后呢，我们不要过直接就睡下，不要过多的平躺，我们即便我们睡觉的话一定要抬高床头， 所以说我们建议的就是我们的床头呢有一个角度，可以在我们的后背上，比如说垫几个褥子，垫两个褥子，
1: 嗯，
0: 让我形成一个坡度，达到30到45度角，
1: 啊，
0: 这种情况下可以有效的借助我们的重力的作用，防止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病，
1: 嗯，
0: 啊，这是在睡这个方面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三个就是动，动的话就是我们吃完饭以后呢，休息片刻一定要，适当的控制啊，适当的运动啊，控制我们的体重。
1: 嗯，
0: 但是呢，要避免我们饭后要立刻运动，立刻运动以后，我们胃可能我们吃了食物以后，会对我们的胃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嗯。
0: 啊，第四个就是在穿着方面，我们尽可能穿一些我们的宽松的一些药物，避免穿一些比如说收腹腰的一些紧绷绷紧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衣物。
1: 嗯，穿的要舒服一点，宽大一点，宽松一点啊。
0: 对对，
1: 嗯，另外，其实这个胃食管反流还是挺常见的哈，偶尔大家暴饮暴食一顿吃的多了哈，偶尔可能也会有胃食管反流。那您说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去医院去看医生呢？
0: 其实我们在家里边也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嗯，
0: 当您出现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典型症状，比如说烧心反酸，
1: 嗯，
0: 这些症状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可能，
1: 嗯，
0: 同时还有一些比如说咽喉炎。哮喘，心源还有一些，比如胸骨后的疼痛、烧灼感呢。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1: 嗯。
0: 那么到医院以后呢，我们最有效的检查还是我们做一个胃镜的检查。
1: 嗯。
0: 胃镜的检查也非常的直观，可以看到我们的食管当中有没有反流性食管炎，
1: 嗯，
0: 我们的食管下段有没有黏膜破损。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的判断我们是不是一个胃食管反流病。
1: 嗯嗯。这胃食管反流病有最严重会到什么程度呢？
0: 胃食管反流病就是它这个食管下括约肌的松弛度非常的明显，
1: 嗯，
0: 所以说患者就难以平卧，那么就长期的这种反酸烧心，
1: 嗯，
0: 而且口服我们的西药中药以后，这些症状都无法这个改善，
1: 嗯，
0: 就出现一些就是难治型胃食管反流病，
1: 嗯，
0: 啊，这种症状是非常顽固的，也非常明显的，
1: 嗯，那这个时候还有办法治疗吗？
0: 除了我们的西药和中药的这种干预呢，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内镜，随着我们内镜技术的这种提高呢，
1: 嗯，
0: 我们现在包括我们胃镜的这种微创手段也越来越高，
1: 嗯，
0: 包括我们有这种比如说贲门的这种缩窄术，
1: 嗯，
0: 贲门缩窄术它字面意思就是我们贲门出现了松弛，
1: 嗯，
0: 那么通过我们的内镜的打几个这种橡胶环橡皮环，将我们的松弛的这个贲门关闭绷紧以后呢，叫贲门缩窄术。这可以有效的防止我们的这种胃酸反流到我们食管，这是我们一个内镜的手段。还有就是我们的内镜下射频消融术啊，通过我们针刺消融呢，可以将我们的食管下括约肌它的肌肉烧灼形成瘢痕，形成瘢痕以后，我们知道它自然而然它的肌肉也会缩小，出现挛缩。那么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防止它的胃食管反流病。但是对一些比如说经过我们的内镜的干预以后呢，这些症状还没有达到有效的缓解，
1: 嗯，
0: 那就可能需要借助我们的外科手段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外科手段有我们的，比如说胃底折叠术，
1: 嗯，
0: 啊，这样可以更加的直接将我们的松弛的这种黏膜，形成一个围脖折叠以后呢，可以有效的防止它反流。就是手段非常多样，要结合我们的患者，个体的差异，
1: 嗯，
0: 适合是我们的药物口服药物呢，还是适合我们内镜还是外科呢，
1: 嗯，
0: 需要到我们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才能做以下的治疗。
1: 嗯，那不管是外科手术也好，把这个贲门把它缩开也好，还是说我们这个内镜消融术也好，它会影响吃饭吗？就是说它是会不会导致我们胃口变小了，食物不太容易下来了？
0: 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的，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他表现为就是刚做完手术以后他出现一些炎症反应，或者是形成瘢痕反应以后，他吃食物有这个哽咽感，或者食物在这稍微的停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这个食管下括约肌逐渐的松弛以后呢，他就会逐渐的好转，都有一个这个过程。
1: 所以这是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哈，才会需要做这些手术哈，内镜的手术、外科手术等等。那其实大部分人应该是发展不到那个阶段，是吧？
0: 其实很多的通过我们的饮食的干预呢，包括我们的这种比如口服一些西药，药物以后呢，它这些症状就会明显的得到改善，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它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就是这个叫 PPI 实验，PPI 实验就是奥米拉唑实验，就是我们通过我们口服 奥米拉唑连续两周以后呢，如果我们症状得到好转，那就是一个胃食管反流病。一般情况下，我们治疗两周到四周以后呢，我们这个症状就会逐渐的好转，就是不需要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了。
1: 如果说没

0: 没有好转的话，是比较严重的，比较难治性的，是吧？
1: 对，还需要我们进行比如内镜的干预呢，还有外科的这种干预。
0: 哦，就很长时间就很短时间内就能判断出来哈，到底是调理还是要这个继续治疗，是吧？嗯，
1: 对，所以说如果不方便去医院的话，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的症状，或者是我们口服药物，就是连续口服我们的药物以后呢，如果能缓解，就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大致的判断。
0: 另外我们在中医上哈，有没有说帮助大家这个让气机顺畅的哈，这些外治的方法？
1: 其实这个中医呢，就是还更多的还提倡一些治未病的思想，就是说我没有病呢，我提前的预防，更多的侧重一些，比如饮食的调理，我们要就是在吃对时间，吃对东西，吃对时间呢，就是我们早中晚三餐呢一定要规律的吃饭，特别是我们早餐也非常的重要，好多就是因为比如说起得晚，着急的就是工作上班，所以早餐没有吃。如果长期不吃早餐的话，它最大的危害就是胃酸分泌过多，引起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病，同时呢还可能出现我们的比如说胆囊炎、胆囊结石等症状，同时呢我们还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代餐饮呢，要结合我们的自身的症状，比如是疏肝理气呢，还是健脾养胃呢，要结合我们的自身的症状和一些比如说代餐饮，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症状，更主要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的情绪的关注，那我们这个症型里边肝气犯胃其实非常常见，所以说我们一旦我们的情绪失调以后，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些反侧烧心，所以说我们要管好自己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这种压力，经常呢比如说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啊，或者一些跑步爬山听一些比如说舒缓的音乐，都可以有效的保持我们的心情的舒畅，让我们的气机达到有效的调达，有效的舒畅。
0: 最后您给大家能不能介绍几个我们可以调理这个脾胃的一些穴位哈，大家平时可以按一按哈，能够保障
1: 这个穴位也非常的多啊，对，网上也能经常能看到，像最主要就是我们有效的防止我们的呕吐的，比如好多有出现一些呕吐啊，或晕车的呕吐呢，我现在这里推荐一些，比如内关穴，这个内关穴呢也非常好的定位，比如说是我们的手腕的内侧，腕横纹上2寸，这个2寸怎么定位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大拇指这一是1寸，两个大拇指就是我们2寸，就是我们经常揉一揉我们的内关，或者我们呕吐的时候呢，我们拿我们的那个指甲，这个轻轻的压我们的内关穴，可以有效的比如说宽胸理气啊，降逆止呕啊，这样是这个内关穴也非常的有效。还有就是足三里呢在我们中医里边就是叫做保健药穴，它不管是调理脾胃呢，调理肝胆，还对我们的养生保健有很好的作用。这个足三里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膝盖的外侧啊，外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膝关节上有一个凹陷，这叫足鼻穴。足鼻穴的下3寸旁还一横指呢，这叫做足三里穴。我们经常比如说揉一揉敲打我们的足三里呢，可以达到我们的健脾和胃养生保健的作用。这是我们足三里穴。那最后呢我们再推荐一个穴位呢，叫中脘穴，也非常好的定位。中脘穴呢其实是我们的箭突下到我们的肚脐中间的连线的根点。大家好定位吗？它是一个我们的叫中脘穴，长期揉我们的中脘穴，或用我们的热宝热敷我们的中脘穴，具有我们的和胃健脾、养胃安神的这种作用。
0: 这中脘穴好像也就在胃的这个位置是吧？
1: 对，正对我们
0: 的胃
1: 的
0: 位置是吧？
1: 对对对。
0: 热一热，揉一揉哈。那非常感谢哈，您是徐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1: 我一般是在我们的消化内镜科住院楼的2楼，周一到周五我就正常出诊。
0: 周一到周五都是出诊的哈。非常感谢您哈，以后也希望您能够多多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多做科普好吗？好，谢谢您。
1: 好，感谢主持人。
0: 谢谢您，祝您工作顺利。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 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调理脾胃的中成药。说到脾胃问题，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因为生活中啊，脾虚的人很多，脾虚的表现是五花八门。在脾胃病的治疗上，有很多中成药，大方向一致，只不过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温中健脾，理气和胃，它的名字叫参芪健胃颗粒。这个参芪健胃颗粒的组成是这样：党参、白术、茯苓、甘草、当归、山楂、桂枝、黄芪、白芍、陈皮、土木香、紫苏梗、海嫖硝和蒲公英。梅兰竹菊并称为花中的四君子，我们中药啊也有自己的四君子，党参、白术、茯苓和甘草，这四味药合在一起叫四君子汤。四君子汤可以补脾，常用于脾胃气虚之症。有人也许会问，这脾气虚都有哪些表现呢？脾气虚的人总是乏力，不爱动弹，少气懒言，声音低切。这个参芪健胃颗粒用四君子汤加黄芪益气补脾。四君子汤是补气的常用方，黄芪也是补气的常用药，配在一起增强补气之力。再配上当归，当归补血，正所谓气血不分家。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脾气虚还有哪些表现呢？脾气虚这样的人还经常会觉得胀，吃上一点点东西胃里就胀得难受，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脾胃是虚弱的，脾胃转不动，气机郁滞，气机不通了就会发胀发痛，嗳气打嗝。参芪健胃颗粒中的陈皮、土木香行气消胀，紫苏梗下气消胀，气机通畅了，胃胀腹胀就得到缓解。此外，在这里面往往也有实质的原因，脾胃的运化能力不是很好，食物不能及时消化，山楂可以消食化滞。在参芪健胃颗粒的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这个中成药温中健脾，理气和胃。既然是温中，说明有寒象，脾气虚进一步发展就是脾阳虚，脾胃怕生冷，很多人啊吃冷饮、粮食过度，这些啊都是伤阳的。脾胃的阳气少了，寒气重了，也叫脾胃虚寒。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用桂枝来温阳散寒。桂枝振奋心阳，心属火，脾属土，火能生土，心阳可以温暖脾胃。如果要往大了讲，这心阳就像是太阳，离照当空，阴霾自散，太阳的光芒能够驱散一切的阴寒邪气。再配上白芍，桂枝辛温发散，而白芍是酸寒收敛。这桂枝和白芍搭档，一个散一个收，能够防止耗散太过而损伤精液。张仲景的小建中汤也是这样的用药思路。所以这桂枝配白芍就像是黄芪配当归一样的经典。脾胃虚弱往往还会引起反酸，在这里有针对性的加入了海嫖硝。海嫖硝是什么呢？海嫖硝就是乌贼的内壳，有抑制胃酸分泌、中和胃酸的作用。最后的一味药是蒲公英，在中医的眼里，世间百草都可以是中药。蒲公英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同时啊，这蒲公英还是治疗脾胃病的常用药，能止痛抑酸。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蒲公英在胃炎的治疗中具有很好的效果。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中成药参芪健胃颗粒基本的用药思路。
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参芪健胃颗粒都适合什么样的人来服用呢？服用这个中成药的前提，首先你的体质是虚寒的，平时在饮食上喜欢温热的食物，喜欢抱个热水袋，这样能感觉到胃里舒服一些，同时舌质很淡，舌苔很白。参芪健胃颗粒它的药性非常温和，兼顾面很广，能够调理的问题很多，具体表现为前面讲过了，体倦乏力，少气懒言，面色萎黄或者苍白，胃脘胀痛，脾闷不适，嗳气反酸。通过服用参芪健胃颗粒，能够让我们的脾胃功能一点点恢复，日渐强壮起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温中健脾理气和胃的中成药参芪健胃颗粒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金蛋，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儿觉，想满清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围着你绕。
1: 提前食药，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0: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左手右手往前游，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科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0: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

兵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缀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
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啊，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膏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膏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儿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
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儿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膏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膏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儿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
突然间站起来。

0: 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是好老伴，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这个角色，老伴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

0: 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老师，反正我就感觉你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4: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4: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4: 哦，
5: 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4: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4: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4: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4: 啊，
5: 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4: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4: 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4: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4: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哎，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4: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4: 啊！
5: 这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4: 啊！
5: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疼。
4: 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4: 就是
5: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以后，胡老，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4: 能睡了是吧？哎，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睡着了，而且
4: 看看多好，
5: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4: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4: 你看多好。
5: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4: 啊，
5: 这也就。

0: 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
1: 嗯，
0: 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啊，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啊、
1: 是不是？哎，
0: 诶，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
1: 嗯、
0: 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嗯，太好
0: 了，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
1: 嗯、
0: 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
1: 嗯、
0: 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
1: 啊、
0: 能正常的转动
1: 了。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
1: 啊、
0: 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啊、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啊、
1: 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
0: 啊、
1: 颈椎的毛病啊、
0: 嗯、
1: 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
0: 嗯、
1: 这些方面。
0: 对，
1: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
0: 哦、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
0: 哦、
1: 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0: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1: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0: 谢谢谢谢，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0: 哎，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的情况吧啊。
1: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那年我67岁，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
1: 都
3: 没了，
1: 都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1: 哎，
3: 你说是
1: 吧？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哈、
3: 啊，
1: 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啊，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1: 啊。
3: 完了吧，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1: 哦。
3: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1: 嗯。
3: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呀、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啊。我知道现在过了11年了，这个。我还有个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
1: 哦，
3: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玩意儿，这个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1: 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是吧？感觉。
3: 不是不吃饭的关系。我又吃胆囊药，就胆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的。
3: 没法了。完了吧？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
1: 尿失禁了这叫。
3: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这啥。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跟尿盆搁屋里头，这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3: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3: 对呀，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上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阵日子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 啊，完了吧，我一行花钱呢、啊、给我960一年。
1: 嗯，
3: 我攒了一年半呢、啊、攒了一年半多了。

0: 还没养够。
1: 嗯，
0: 完了我那现在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1: 嗯，
0: 照顾的对了。
1: 嗯，
0: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公商量。领导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你叫喇叭，听着有年头了。
1: 嗯，
0: 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就跟我也没跟我老公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他说大姨呀、啊、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家老高。我说我特别难受这么的。他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五盒。大姨呀、啊、五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这嘛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了小来3个月吧，啊两个多月，三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2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了
1: 太
0: 好了，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我送了呢，送了呢，我不正有毛病了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夜，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子。
1: 15克。
0: 就喝点水和了，我就吃了。
1: 啊，
0: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夜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
1: 啊，
0: 吃着胡家老高吃完了哇，
1: 啊，
0: 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
0: 了
1: 是吧？
0: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
1: 啊，
0: 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
1: 啊，
0: 轻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
0: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嗯。
0: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
1: 嗯嗯。
0: 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结3天手。这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1: 嗯，
0: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
1: 嗯，
0: 啊，偶尔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尔使点劲，它还能挤鼓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裤里不湿了，吃完了我忒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1: 嗯，
0: 这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你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就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天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咋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
1: 嗯，
0: 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0: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1: 哎，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

0: 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1: 啊、
0: 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1: 好好好，谢谢胡老、
0: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好好，
0: 好，再会 啊,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治疗药
0: 啊，
3: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0: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0: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0: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上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0: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0: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0: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0: 啊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0: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甚至等来呀、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0: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0: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0: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0: 嗯，
3: 我就感觉在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0: 嗯嗯嗯，
3: 特别难受不舒服。
0: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0: 嗯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0: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0: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0: 你看看多好。嗯，
3: 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里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0: 啊，
3: 诶，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0: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有特别这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0: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0: 嗯，
3: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0: 嗯，
3: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0: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效果是非常好，太好了啊！
3: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0: 嗯嗯，
3: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0: 啊，
3: 那现在就好多了。
0: 嗯，
3: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0: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3: 是的
0: 了。嗯，
3: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0: 嗯嗯嗯，
3: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
0: 啊、
3: 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0: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3: 是啊，我的心里啊彼此都高兴了
0: 啊。
3: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坑动下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哎，
3: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0: 嗯，
3: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0: 啊。
3: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0: 啊啊啊！
3: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0: 啊。
3: 要让那胡家老高可不一样了
0: 啊！
3: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0: 你看看，反应多快！
3: 嗯，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0: 啊、
3: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0: 啊、
3: 这才相信。
0: 啊啊！
3: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0: 嗯，哎，
3: 你看现在我用胡家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0: 哦，
3: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穿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0: 啊。嗯，
3: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0: 嗯，
3: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0: 嗯，
3: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0: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哎，胡老，我能有今天的生活、
0: 啊，
3: 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
0: 啊！
3: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0: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3: 是的。
0: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3: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0: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3: 谢谢谢谢，
0: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哎、
0: 老朋友。哎
3: 哎，好的，
0: 好，再见啊。
3: 好，
0: 再会，老朋友。哎，
3: 嗯。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走，通宵去，
10: 明天还得上课呢。
9: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0: 嗯，有道理。
9: 抽一根。
10: 我不会。
9: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0: 那好吧。
9: 来一个。
10: 这可不是好东西。
9: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0: 那我试试。
1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12: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5: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20: 战国中期，燕国的燕昭王继位之后，整日是以泪洗面，坐卧不宁啊。他不想当这一国之主吗？不是，他在想念自己那糊涂的父亲，他在想如何为父报仇，为国报仇，这是国仇家恨呐、啊。跟谁这么大的深仇啊？就跟齐国的那位齐宣王啊，这仇打哪儿结的呢？就从这位燕昭王的父亲燕王哙这儿落下的病根儿。燕王哙那是战国中期一个比较著名的糊涂君王，糊涂啊，一脑子酱子差不离吧。这位打上台之后，除了吃喝享受之外，就是玩了命的追求名誉，沽名钓誉，到了极致，那能有什么好结果呀？本身智商不高，又不大喜欢去思索问题，那也不要紧，旁边找俩贤臣呢。嗨，您糊涂，他可得分得出什么叫贤，什么叫愚啊，什么叫忠，什么叫奸，他都看不明白。他重用那人，就是那位燕国的相国子之，这就是一个野心家。子之是燕国的相国，主掌大权，但是权力还是受限制啊。毕竟这燕王说了算呢，好些事儿你不还得向他请教吗？子之为了大权独揽，就找了一帮自己的手下亲信，这些亲信们也都有品级有官职，也都能见着燕王哙啊。没事儿就给这子之刷色，燕王哙有时候假装礼贤下士，假装跟大臣推心置腹，还得商量商量怎么样啊，最近咱们燕国比那齐国如何呀。燕国离齐国比较近，他老瞅着齐国别扭，齐国的那位齐宣王现在号称是中兴之主，燕王哙不服，我比齐国国君怎么样？大伙一听，那怎么比呀？啊，燕王哙一听，什么话呀？什么叫怎么比？是我比不了他，他比不了我，他比不了您呢。他呀就是手下有一群人才，哎，这位齐国国主敢于重用，仅此而已。要说做王的气魄志向，他哪一点也不如大王您呐。何以见得？您忘了，大王您上回不是让我们出使齐国，我们亲眼所见呢。那齐王手下有很多人才啊，大王您就甭说别的了，他那相国他就委以重任， 这相国呢，手下也有好多贤德的朋友相帮助，所以尽管这齐王是泛泛之辈，但是他手下人才济济呀，显得好像中兴似的。您别跟他一般见识。那我寡人手下有没有这样的人才？有啊，甭别的，子之相国就是千古难寻的贤士啊。啊，燕王快一听，那我还得放权呢，我得对子之重用的不够，转过天来升朝，把大权都交给子之了。您说就这位他能好了吗？他都听不出来跟他出主意的这些位都是帮着子之在那说话呢，这是中了人家圈套了。子之能让这些位白忙活吗？家家户户送金送银送美女，反正他们是串通一气糊弄这燕王了。燕王快打这起真就拿这子之当了治国忠良古公干将了，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大权旁落。时间这么一长啊，还有一些本分的敢于尽忠心的大臣都受不了了。为什么？见不着这燕王快，他们想说的真心话跟子之都不对付，子之不听，慢慢的一波一波都给换下去了。原先围着燕王快那帮阿谀奉承的子之下属们都有了提升。这一天有人求见燕王快，燕王快正在里边观赏舞蹈呢。谁呀？是您的臣下，叫陆毛寿。哦，他有什么事啊？他说有要事要面见大王，让他来吧。歌舞撤下，这会儿正听着看着有点腻烦着呢。陆毛寿失礼已毕，大王，臣有一计献于我王，望您恕臣胆大妄为之罪啊。我这话可能说的不好听，您可别计较。燕王快老是那么笑呵呵的，捋着胡须，你我君臣何须客套啊。让所有手下人一看，你看我们大王就那么虚怀若谷的。大王，您的亲信臣僚其中不乏贤者，现在有子之为相国，应该说您的贤臣是越来越多了，他招了一批有用之人，人人都称赞子之啊，说子之善于治国。臣曾听人说过，说上古有位明君叫唐尧啊，唐尧就那尧舜禹那尧啊，唐尧皇帝在位时曾经让位给大臣许攸，他觉得许攸是贤者，结果许攸不受，逃入山中。唐尧不仅王位依旧，而且贤名四播，就因为这件事儿流芳百世。大王您为什么不学学唐尧啊？这位上古先帝能将国家让给许攸，许而不受，我想我家大王您也可以将王位禅让给子之，子之也必为当代之许攸，绝不会接受啊。那么大王的美名从此将跟当年的唐尧一样千古传扬啊。啊，燕王快就跟都听明白了似的，还在那捋胡子呢。有理有理，他把那大肉脑袋点了三点，就跟都听懂了似的。他哪知道这不是计策吗？啊，容寡人四肢打发走陆毛寿，歌舞也不看了，自己躲在屋子里边琢磨了半天，就得这样，要不然天下各国争雄，谁知道我燕王，谁知道我的大名啊？这一下我就让四海皆闻呢。这燕王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自己炒火喽，他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连这脑子都没动，就这么着把权力都交给子之了，让子之作为燕国的最高统治者。没多久又有人来找他来了，你看子之虽然不受王位吧，您把大权都交给了相国了，但是子之相国还是日夜不停认真治理，现在咱们燕国是蒸蒸日上，这都是大王的英明。可是大王

老百姓有时候他不明事理呀。我现在听到街头巷议都说大王只是表面上把这国政托付给了相国，实际任命大权还在太子手中啊，这难免跟相国子之分庭抗礼呀。燕王哙一听老大不高兴，心想这不等于让老百姓说我虚伪吗？我怎么是虚伪？我是胸怀坦荡荡的君子啊！马上下令把这太子手中的任免大权拿回来，都交给子之相国吧，好嘛，太子要驾空了。您想那太子能高兴吗？对这子之就有了意见了。子之连这任命的大权都拢到手中了，那合着这燕国上下下只要是官员都得听他一个人的。而恰恰此时燕王哙是年老体弱，就天天在这后宫里边听歌看舞饮酒作乐，再就是听人表扬了。这子之啊是想得够细致的，怕这燕王哙自个儿待着腻歪，歌舞要看烦了呢，听曲要听腻了呢，他天天的给往那宫里边送那演讲团，演讲团啊，歌功颂德的，让他们都作为四方的代表啊，还有外国来的使者呢，假冒的，都来拜见这位燕王哙，诉说在外边流传他的大名，如何如何贤德，怎么能够禅让啊，对这个贤臣怎么重用。燕王哙就在歌功颂德的这种赞声中走向生命的边缘，他自己还不觉着呢。子之除了这些东西干得比较漂亮，真正要治国呀没什么本事，他就是一个热衷于玩弄权术、结党营私、不惜一切代价追逐名利的这么一个贪婪之辈。一边这边是得了势了，那么他就可以任意胡为了。您想治国是一个低能者，贪污祸国这是有天赋的人，内外交困，燕国贵族之间矛盾激烈，太子对他也是万分反感。就在这个时候，齐国的那位齐宣王派人暗中来到燕国挑唆这燕太子夺取政权。燕太子叫平啊，有齐国做支持，你就从子之手里夺权不就完了吗？哪知这齐宣王狼子野心呢，他派着齐国军队跟着太子一块打，把子之给灭了，把燕王哙堵在王宫里也给杀了。太子平气坏了，你是帮我复国呀，你是借机要吞并燕国呀，好悬就把燕国整个给灭了。但是齐宣王没敢，那六个国家可瞅着呢，作为东方大国齐国现在还是受这舆论压力比较大，不敢任意胡为，见好就收吧，一阵掠夺他撤回来了。燕国这场内乱整整持续三年，这燕太子平继位就是这位燕昭王。燕昭王一想起自己那糊涂老爹他就落泪呀，为什么继位以后老那么哭啊，他老想着报仇，这段事儿他跟这齐国的国君没完呢，我要不能把燕国振兴喽，不能带队杀入齐国，我就对不起我家列祖列宗，对不起我那冤死的老父亲呐。这燕昭王还挺孝顺，他越想那燕王哙那惨状他越做噩梦。那么他进到宫中一看，老父亲被人把脑袋给割下来了，衣衫不整，满地鲜血啊，那趴在地上那个惨状，他仿佛就看见当时是怎么样一剑扎进父亲的胸膛，是怎么一刀一刀把这脑袋给割下来的。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恐怖，越想越恨这齐国的国君。等着吧，听人说要想图国家大治必须有贤良相助，得有人才呀，我现在就得招揽人才。想来想去怎么能让人才都奔着燕国来呀，看看周围有谁有好主意吧。没事儿，燕昭王也下去访访闲，今儿访着一位，是一位老者，姓郭，叫郭伟啊。郭伟60开外的年纪，

早有大名在外，这是一个闲人，闲人啊，没事儿隐居，不乐意在闹市待着。就这么，燕昭王把他请到了宫中，问计于郭伟。郭伟手捻须髯，作为燕国的子民，大王，我当然要为燕国效力，不过老朽老矣，老朽老朽，我没什么本领。想当年，齐国趁我内乱出兵侵燕，此为国仇啊！对呀，郭先生，寡人尚有家恨在身，这国仇家恨不能忘啊！没错，寡人有心向齐王讨回公道，但是国小人少，力不从心，所以请教先生，怎么样才能得到贤士相助，使燕国强盛，有朝一日报破国杀父的深仇大恨呢？郭伟笑了笑啊，镇邦兴国应以人为先呐、啊。大王，招揽什么样的人才有三种不同情况，让大王你去选择，用什么样的人才就能成就什么样的霸业。燕昭王赶忙站起身，把那席子往前蹬了蹬，对吧？要离着郭伟近点，拱手为礼，先生叫我，分上中下三品。如果大王要做上品的君主，那么就应该以贤者为师，成就的叫帝业，皇帝之帝呀、啊。如果是中品的君王，应该以贤者为友，做朋友，成就王业，这是王者的风范。下品的君王应以贤者为臣，成就的是霸业。那些不入流的亡国之君，往往是以贤者为奴啊。你比如那楚王，好嘛，这郭伟还给举了好些例子，各国都有那样不露脸的君主，一举实力输的这燕昭王是频频点头啊。以贤者为师的君主对贤人执弟子礼，老师嘛，一块说话时候是面北居学生位，聆听贤者之教诲，如此能力强他百倍的人也要投奔这样的君王。而以贤者为友的君主呢，事必躬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如此强他10倍的人也会为其奔波，自命高人一等，以名位爵赏去驾驭臣下，驾驭贤者的那些君主们，能力跟其相等的人也未准都能尽心辅保他。如果这君主趾高气扬，颐指气使，投奔其手下的只会是一般般的家奴，哪有什么贤良啊？像那些刚愎自用、目中无人、不懂得尊重人才的君主，他手下汇聚的无非是一些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蠢辈。大王求贤若渴，不知你想做哪一品的君王啊？寡人想振邦治国，当然要做上品的君王。先生能否将所知的贤才鉴于寡人，寡人一定以师礼待之，我就拿他当老师了。如此说来，好吧，天下之大，有数不尽的贤才，只是老臣孤陋寡闻，所知有限，让他们自己来找大王多好啊。臣听说古时有位君王以千金求千里马，以手下自告奋勇去找马，历时3个月找到，可惜此马已死啊。他用500两金子买下这匹死马，然后带着这马脑袋回来交差。他的君主大发雷霆，我让你买的是活马，你拿死马干什么呀？他告诉他的君王，微臣带大王用500两金子买了死千里马，消息要是传出去，轰动海内，死马上值500金，活马价格不更高吗？大王稍后必有人来送千里马，这位君主就得了3-4匹千里马呀。现在大王真想招贤纳士，不妨从微臣开始。像微臣是无名老朽之辈，都能得到大王您的赏识，比我有本领、比我贤能的人多了，他们必然慕名前来。燕昭王一听，那好吧，怎么把您这名声传扬出去啊？您可以为我

0: 筑一座高台啊。马上燕昭王下旨，为郭伟在义山下造了一座高级宫殿。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中国建筑就是台啊，用土夯实喽，坐着基座在上面再盖房子。这台装饰的金碧辉煌，取名就叫黄金台。郭伟就在上面住着，专门负责接待天下贤士。没事儿，这燕昭王还到这黄金台上来拜望拜望老师。好，消息传出来，天下轰动，好多身怀一技之长的人心想，就默默无闻种地那郭老头现在都在那黄金台上，好嘛，须发飘飘跟老神仙似的，他有多大本事咱们也去试试吧。就这样，一批一批的人才来到了黄金台，投奔燕国。就在这一批人才中，出现了很多能人，有邹衍，有巨辛，有一位从打魏国赶来的青年武将叫乐毅。他的出现让这位燕昭王是大喜过望啊。这乐毅不到30的年纪，是魏国大将军岳阳子的后人。因为岳阳子后来被封在中山灵寿了，这是个地名，那这个地儿归赵国管，所以乐毅也算是赵国人了。不过是心怀故土啊，乐毅趁着赵国发生内乱的时候赶奔魏国，那是老家呀，到魏国当了官，被封为大夫。可是在魏国混了这么几年，没受到重用，赵国那位赵主府内乱嚷嚷好些年，一会儿报仇一会儿抓人，他也不想再回赵国了，奔哪儿去呢？总不能空度岁月，这20-30岁的年纪一晃就过去，自己是名将之后满腹经纶，现在天下大乱，正是用武之际，我不能领兵带队，我不能创造奇功伟业，我不虚度此生吗？这么一扫听啊，说燕国的燕昭王高筑黄金台，广招天下贤士。这乐毅动脑子了，那我去试试吧。他跟魏王请了一道旨意，以魏国使者的身份来到燕国，算出访吧。其实是奔着这黄金台来看一看。公事办完了，到黄金台一见郭伟，两个人这么一聊，郭伟高兴，就等着你这样的人了。为什么？这么一谈呢、啊？怎么打仗？怎么排兵布阵？如何治理国家？乐毅是娓娓道来啊。看来人家胸中自有治国之妙法，尤其难得的是精通军事。郭伟拉着乐毅的手，将军，我家大王与您是相见恨晚呐、啊。怎么？他早就想替父报仇，为燕国除恨，兵发齐国，一直没有一个统兵带队的大将，苦苦相盼，筑招贤台，就为了等您这样的治国能臣，我马上给您引荐。燕昭王这天正好到这儿来看看郭伟，就这样见着了乐毅。一看这乐毅大高个，一团尚武精神，两道剑眉，一双朗目，往那一站就有这大将的风范。打这貌相上，燕昭王就信任他。那么将军武艺如何呀？演示演示吧。黄金台下，乐毅展示了自己的武功，从各方面讲吧，燕昭王太满意了。聊聊吧，燕昭王跟这乐毅单独又说了会子话，一听啊，治国也是条条道道很清晰。好了，燕昭王眼泪下来了，寡人欲以先生为将，能否替寡人报国仇家恨呢？你敢打齐国吗？乐毅听到这儿半天没吭声。大王，您说是以燕国的实力去伐齐吗？啊，燕昭王瞪着大眼睛，没错啊，难道先生不愿意为寡人效力吗？乐毅摇了摇头，大王，恕乐毅难以从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

0: 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 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的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他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 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他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他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上胡家老高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高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 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儿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高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高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高吃到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 治了快2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膏，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1: 啊，你好。 欢迎您。
3: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3: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1: 是了。
3: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1: 嗯，
3: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1: 嗯
3: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1: 啊，
3: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1: 哦
3: 啊，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1: 啊，
3: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1: 哦，
3: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1: 嗯。
3: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1: 哦，
3: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1: 嗯。
3: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1: 啊。
3: 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1: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3: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1: 嗯，
3: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1: 哦。
3: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1: 啊。
3: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1: 对，这是
3: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1: 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3: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1: 啊啊啊。
3: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定。
1: 嗯，
3: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1: 啊。
3: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1: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3: 啊、嗯、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3: 啊、嗯、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胡老。啊，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是吧？哎，
3: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你睡着了，而且
1: 看个多好，
3: 好，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1: 啊！
3: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3: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1: 啊，
3: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3: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3: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
1: 嗯嗯，
3: 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3: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啊、
3: 诶，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
1: 嗯、
3: 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嗯，太好了，
3: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 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3: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3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3: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吧咯吧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3: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1: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3: 就是就是就是，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3: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3: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1: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3: 谢谢谢谢，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3: 好好好，谢谢。
1: 好，谢谢，好，再见。
3: 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1: 欢迎你啊。
5: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哎，是吧？
5: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1: 哎，好的。
5: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六十六岁没的。
1: 哦。
5: 那年我67岁。
1: 嗯。
5: 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1: 哦。
5: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有俩都没了，
1: 都走了是吧？
5: 都走了， 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1: 哎，
5: 你说是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5: 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了，也睡不好觉，脑子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1: 啊！
5: 完了吧？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五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1: 哦。
5: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1: 嗯嗯嗯嗯。
5: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1: 嗯嗯嗯。
5: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儿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
1: 啊。
5: 我知道现在过了11年了，这个。
1: 嗯。
5: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
1: 啊、
5: 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
1: 哦，
5: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玩意儿，你知道吧？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1: 嗯、
5: 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1: 嗯，
5: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1: 啊，
5: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1: 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5: 哎、
1: 是吧？感觉，
5: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1: 啊、
5: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的，
5: 嗯，完了吧？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1: 嗯，
5: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1: 嗯，
5: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5: 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
1: 啊，
5: 啥呢？尿裤子。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
1: 嗯嗯嗯，尿失禁了，这叫嗯。
5: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
1: 嗯嗯。
5: 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说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
1: 嗯、
5: 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
1: 嗯、
5: 还是尿，一下地就尿、
1: 嗯，
5: 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
5: 说排
1: 尿就
5: 排，
1: 嗯，
5: 啊啊，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
1: 嗯、
5: 我说呀，可怎么弄啊、
1: 嗯？
5: 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
1: 嗯，
5: 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
1: 啊啊！
5: 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嗯、
5: 对呀啊，我得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
1: 啊，
5: 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些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嗯、完了吧，我一行花钱呢给我960一年。
1: 嗯，
5: 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
1: 哦。嗯，
5: 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
1: 啊、
5: 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啊、买点方便面吃点、
1: 嗯。
5: 哎呀，买完方便面吃完的话，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1: 嗯，
5: 照顾的对了。
1: 嗯，
5: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公商量。领导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啊、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叫老高，我说我特别难受这么的。他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啊、5盒呀不行啊， 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一直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得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5: 啊，我就买了，评价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方没方的。给我送了呢，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的。
1: 15克。
5: 就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觉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着胡家老高吃完了哇，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5: 啥也不知道、
1: 效果多快呀！
5: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
5: 了
1: 是吧？
5: 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清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
5: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
5: 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结3天手。这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它还能挤鼓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5: 裤里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你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就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头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天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我给你磕个头吧。
1: 哎呀，您别说这
5: 个
1: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5: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5: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1: 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们别半途而废。
5: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5: 好，
1: 再会啊。
5: 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椒牢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6: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20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6: 哎，你看我今年67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6: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6: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6: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6: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6: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1: 嗯。
6: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6: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1: 嗯，
6: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
6: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6: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甚至等来呀，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6: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6: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6: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6: 我就感觉到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6: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6: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牢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
6: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6: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6: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6: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6: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6: 是啊，有咳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6: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6: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6: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效果是非常好，太好了啊！
6: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1: 嗯嗯，
6: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6: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6: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6: 是
1: 的了。
6: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6: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
6: 是啊，我的心里啊彼此都高兴了
1: 啊。
6: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6: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6: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6: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6: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6: 用上了胡椒牢膏可不一样了
1: 啊！
6: 你看，这个眼睛嘛，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6: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0: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这才相信。
1: 啊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了，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0: 你看，现在我养胡家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0: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嗯。
0: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胡老，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会，老朋友。
2: 哎，嗯。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

0: 专线
1: 400-156-3699 400-156-36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2: 对，
3: 吃的美，喝的美啊，
2: 对，
3: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2: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
2: 没错，
3: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2: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3: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2: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3: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2: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3: 我
2: 特爱吃
3: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对，那个皮儿
3: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2: 对，
3: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2: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3: 对
2: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3: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3: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2: 对。
3: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2: 行。
3: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2: 刘经理好。
4: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3: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4: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3: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2: 就特油，
3: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2: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3: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4: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1: 专门铁棍山药粉，
0: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0: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1: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0: 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0: 所以很清爽，
1: 很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啊。
2: 对，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0: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1: 是的。
0: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1: 对，
0: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0: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2: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0: 对，
2: 其实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可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
0: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0: 也是一箱，
1: 小箱也是箱。
2: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1: 哦、
2: 得有
1: 六斤，
0: 有6斤呢。
2: 对呀、
0: 啊，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2: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囤
0: 回购2-3箱是吗？
1: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0: 那
1: 我
0: 也得看，
1: 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0: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0: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0: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0: 哎。那如果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0: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0: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你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0: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为了宣传宣传吗？
0: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
1: 嗯。
0: 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6箱，
0: 有点费劲了，是吧？
1: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吧？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星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
1: 98呀，
0: 啊，
1: 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个，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啊，
0: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0: 好嘞，给力！
1: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1: 啊。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1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你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1: 那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1: 嗯，
0: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那个，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1: 没错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呀天哪！
1: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
0: 哎呦，
1: 大伙儿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
0: 嗯，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1: 嗯，
0: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这
1: 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个肉。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哎，这
1: 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啊、哦，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是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饿了、嗯，咱就给他吃2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 刚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1: 哎、
0: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1: 哎、
0: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1: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八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0: 嗯、
1: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0: 是的是的、
1: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0: 嗯、
1: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0: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1: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0: 对，
1: 但是齁甜、
0: 嗯、
1: 里边哪有肉松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0: 嗯
1: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0: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1: 嗯，
0: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1: 对，
0: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1: 嗯，
0: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0: 嗯，
1: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0: 对，
1: 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0: 嗯，
1: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0: 嗯，
1: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0: 是的，
1: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
0: 嗯、
1: 咱不舒服了。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
1: 嗯、
0: 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1: 嗯，
0: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1: 对，
0: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1: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0: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1: 嗯、
0: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嗯，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1: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
0: 啊、
1: 砸实一下。
0: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1: 啊，对对对，
0: 200多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0: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0: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了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1: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0: 嗯、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1: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
0: 嗯、
2: 好不好。
0: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1: 满满一大箱
0: 6斤，
1: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0: 嗯，
1: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0: 对，
1: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0: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1: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
0: 嗯？
1: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0: 对，
1: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0: 没错，
1: 嗯，
0: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1: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0: 甜，
1: 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0: 嗯，
1: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0: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1: 真的是这样、嗯、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0: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1: 哎、库存也不多了，
0: 库存也
1: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1: 吧。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1: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0: 98块钱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0: 感谢刘总啊，
1: 感谢您啊，
0: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0: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1: 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0: 98是6斤
1: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

0: 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渊源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7: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

直，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再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1: 以曲寄相思，
12: 以戏赴佳期。
1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4: 初见倾心如故，
15: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7: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友好戏，
20: 唱响中国节。
2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4: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好，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燕赵迷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大家呢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当然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哈，咱们来搜索关注到今天河北省眼科医院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我们本次的节目。那坐在我身边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谢主任。谢主任先跟咱们所有的网友和听友朋友咱们来打个招呼，下午好。
1: 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那今天啊，谢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眼睛干涩磨痛哈、咱们说的这个干眼视疲劳的困扰，到底我们中医啊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到大家。那其实很多朋友呢，就比方说您在长时间的看手机啊电脑之后啊，经常会觉得眼睛干涩磨痛，异物感明显哈、滴眼药水呢感觉只能是短暂的缓解，这种症状呢像我们感觉就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哈、可以说这个干眼症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个高发的眼病啊。那我们西医经常说是泪液不足啊，那到底从中医角度这个干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除了大家伙都知道的我们说滴滴眼药水之外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调理的办法可以帮助到大家？那今天呢，谢世鹏主任啊，通过中药熏蒸、针刺、按摩、食疗巧应对的办法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小时的科普和解读。那谢主任呢，也是长期从事中医眼科临床工作啊，在运用中药治疗干眼症还有视疲劳等疾病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大家呢有问题也可以跟我们实时进行互动和留言。好，谢主任，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来科普讲讲啊，就是大家伙都说的这个干眼症、干眼病啊，很多朋友这个眼睛干涩啊，我们说磨得慌啊，好像很有痛感，或者说有异物感。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怎么认为这个干眼症它对应的是一个什么症型呢？
1: 干眼症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医上呢，叫做这个原来记载的叫做白色症啊。这种病呢其实啊就是说在这个古书中呢虽然有记载，但是对于这种病呢就是主要是描述一个症状当时就是说因为当时的人们的生活或者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呢和现代呢有很大的区别
0: 是
1: 对于这个古书中呢治疗白色症的那个方子呢也不是太多而现代呢其实就是说这个白色症呢最早的时候其实并对大家呢并不是说特别的这个注意而这种现在就是近这个十几年以后呢这个干眼这个发病率呢是越来越高啊这个病呢是和这个我们这个日常这个生活和这种工作环境是息息相关的现在这种大家对干眼的这个重视程度非常高在中医上来讲呢这种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肝肾阴虚或者是这个阴虚内燥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血虚造成的这些呢都和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有关系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医上面讲的是气血津液我们这个泪液呢属于我们这个津液组成的一部分它这个要对我们这个眼球呢要一个是起到这个这个润滑的作用另外呢它也有一定的营养的作用现在呢大家呢就是说在这个无论是这个生活中或者工作中面对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啊这种屏幕这个时间呢是越来越长这种呢情况呢叫我们这是叫做视频终端综合症有一些干眼患者就是
0: 是
1: 因为就是说就是看这种电子产品看的时间太长了从而出现了这种眼睛干涩或者是说有这种干眼症的这症状其实它是多样的这个叫干眼这个病呢叫这个就是说权威的名字叫做干眼干眼呢其实就是说说的它是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眼睛干一个但是大家会临床上的主诉呢可能会有这种干涩甚至说这种 刺痛，
0: 嗯，
1: 或者是这种烧灼感，
0: 嗯，
1: 或者是这种视物模糊，
0: 哦，
1: 或者是说不能长时间的看动，不能久视，
0: 对，
1: 这些症状呢，都属于这种这种干眼的这种临床表现。
0: 嗯，确实听谢主任这么说，其实可能在古代，或者说在之前的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应用广泛之前，可能这个病它不是那么的多。
1: 对
0: 啊，现在在门诊上来看干眼症的患者是不是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1: 对，是的，就是说，以前呢，你像我刚工作的时候，20年前吧，
0: 嗯，
1: 那个时候呢，也有病人会说，我的眼睛是那个难受啊，不舒服啊，刺痛、烧灼感啊，那个时候呢，最多见的呢是这个结膜炎，啊，或者叫慢性结膜炎啊，因为当时吧，可能是人们的这个生活环境或者是卫生环境啊，
0: 对，
1: 这种就是说，哎，这种结膜炎非常多
0: 啊，
1: 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是红眼病，
0: 是
1: 啊，而现在呢，在这个出门诊的话，
0: 结膜炎少一些了，是吗？
1: 对，这个结膜炎呢，和这个干眼症呢，它两个其实都是错综复这个复合在一起的
0: 哦，
1: 就是说很多都是因为对，因为干眼症啊又引起了这种结膜炎，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泪液。

0: 干眼的患者呢，它也伴有这种伴发的这种慢性的结膜炎。
1: 啊，所以说在临床上用药啊，有一些，它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医院门诊呢，可能给患者就是开这种，是这个滋润性的这个就是滴眼液的同时呢，也会给患者用一些这个消炎的一些药物。所以就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病症，它是交叉在一起的，比如像您说的。
0: 结膜炎、红眼病，还有咱们说的这个干眼症啊，
1: 对，
0: 它可能是有些这个患者他是两方面都存在的，甚至是有一个互相的不利的一个作用啊。
1: 对对，
0: 因为这个，就是最新的这个专家共识呢，就是干眼呢，其实干眼的定义上面呢，就是说它是因为由各种原因啊导致的这种慢性的一个这种眼表的疾病啊，它这个泪液的质啊或者量呀。 啊，这些啊，造成这种眼表这种微环境的一个破坏，啊，它就有，它会伴有这种，当然它是最突出的呢，它是那种泪膜的这种不稳定，啊，它也有这种干眼这个，它也伴有这种，慢性的炎症呀，或者一些神经的损伤呀，组织的一些损伤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就从这个定义上来就看，就是说。
1: 那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另外呢就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疾病，呀不好好，所以很多朋友就觉得它是反反复复、千言不愈的。
0: 对对，
1: 哎，那主任从咱们临床上，您看这个患者们，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患上干眼症？是上了年纪的患者多吗？
0: 其实就是说这个干眼症呢，就是说，很多。 现在就是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说年龄的一个差异啊，就是从3岁的小孩儿，然后到80岁的这个老人呢，他这个年龄段呢，都这个干眼的这个，发病的人群呢都非常多，但是那个最重要的呢，还是我们一个就是和这个生活、工作、环境相关的这种干眼啊，这个发病的人群是最多的。
1: 也就是这个生活、工作相关的，就包括了刚才说，就是看电子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现代人呢，比方说，就是这种环境里面，就是空调，应用吹空调，
0: 干燥，对，因为这种空气的流动啊，它也会引起这种泪液蒸发过快，比方说还有一些。 就是熬夜的人群是吧？另外呢，
1: 也容易干眼，
0: 也容易得干眼症，还有就是说，就是失眠呢，也会导致这种干眼，这些就是说这个，还有就是女性的这种化妆，它也可能会导致干眼，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喜欢戴这种隐形眼镜的人群，它也容易得干眼，这些。
1: 都是和我们这个生活、工作这种相关的干眼。另外呢，也有一些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就是说，那种全身性的疾病导致的，比方说这个风湿免疫科的有一个病叫做干燥综合症，这些干眼呢，它就是说这个真正的是这种泪液的这个分泌不足，它不光泪液分泌不足，它的唾液分泌也不足，还有一些比方说，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呀，就是对，都是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说，比较常见的呢，也就是一个，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呢，也容易患这个干眼，它因为这个内分泌的问题，那看来这个干眼症就是不仅仅。 可能说是我们眼睛啊，它缺水了这么简单，它可能会是一个从中医角度来说是全身辩证的，对吧，谢主任？
0: 对，
1: 包括您说可能这个，比方糖尿病的失眠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全身的干燥性的免疫系统疾病的朋友，他都可能跟咱们这个眼睛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的哈，它是要整体的一个调治的一个思路，对吧？
0: 是，在临床上吧，对于这种。 干眼症呢属于这个眼表疾病。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眼表疾病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常治疗中。

0: 中呢，最直接的就是用这些滴眼液，这也是我们广大朋友吧，也是大家觉得去门诊可能很多这个医生就会给开点眼药水吧，是吧？滴一滴，对，大家去了以后就是说，给我开个眼药水，我这眼睛难受啊，都是这样说的啊。
1: 也有朋友就说，可能自己没有去看医生，自己就自己在药店拿点这个眼药水，我们说滴一滴，可能觉得有这个缓解作用。那先生，从您的角度来说，咱们怎么看待这个眼药水它缓解我们视疲劳、干眼也好？
0: 刚才我们不就是讲嘛，就是说眼药水呢，是对于我们这些眼表疾病来说呢，是这个作用最直接的这些药品。就是说，大家可能也是到那个，就是到医院去门诊上呢。 就是说，如果您说的这些症状以后呢，医生可能最，也最可能的也是给您开几瓶眼药水点一点，但是这个眼药水呢，就是说，大家就是注意一些，就是说，对于干眼症的这些患者来说呢，现在眼药水呢，就是说一个是，防腐剂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大家如果判断的就最直观的就是说，这种大包装的滴眼液。 像这种5毫升的这些滴眼液呢，它们大部分都含有这种防腐剂。
1: 因为打开一下用不完是吧？
0: 对。这个滴眼液呢，一个是含防腐剂，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应用的过程中呢，你只要打开以后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保质期或者是有效期。
1: 对。
0: 就是说现在大部分就是说这种滴眼液，打开以后呢就是。 用上这个就是1个月以内还是可以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您用完以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下，这样比较好。这是含防腐剂的，还有那种小包装的，有0.4毫升也好，或者0.5毫升的呀，这种就是一小单包单支的，这种呢，有一些呢，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说明，有一些药呢。 它上面写着日抛，就是说这一支药
1: 日抛眼药水，
0: 对，日抛的，就大家想到最多是可能是那个隐形眼镜，
1: 对，美瞳，
0: 是吧？这个滴眼液呢，有一些呢上面写的是日抛，就是说这一支药呢可以用那个一天，大家不要为了节俭，然后说哎呀我留着，然后第二天再用，或者是用好几天，这种因为它里边不含防腐剂，它特别容易变质，就坏了，
1: 是吧？
0: 对。 还有一些药呢，可能就是次抛，就是说这一支药打开以后呢，只滴这一次，然后下一次用又要用新的，大家就是说，无论是任何药物在使用之前呢，大家都要就是去详细的去看一下它的说明书，其实大家看说明书的时候，可能那个重点就是说在看它的主治是什么，是吧？治疗什么病？
1: 其实大家也要看看它的储藏条件，或者它的使用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从这个防腐剂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你说日抛或者单抛这个肯定会好一点，就不含防腐剂。
0: 对，但是这种可能价格相对来说可能就要稍微贵一些了。
1: 那另外就是大家很关注的这个眼药水激素的这个问题，有。
0: 您觉得这个激素它是会对我们眼睛造成一些伤害吗？还是说有一些患者他确实需要用这个带激素的眼药水呢？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吧，就是还是非常突出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应用激素呢，也很多。激素呢，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的作用呢非常强，但是它的副作用呢也非常明显。对于干眼的患者来说呢。 其实呢，有很多到医院门诊去开药，可能医生会给他开一些这个含激素的一些这个滴眼液。大家呢也不要说，就是谈激素色变，就是说特别的惧怕这个激素。刚才说了，它是把双刃剑，它那个作用呢是非常强的，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这个抗炎作用。
1: 刚才我们
0: 讲就是说这个干眼症它是多因素的，它是有很，比如说有结膜炎的，是不是就适合用这种？是的，它有很多它都合并了这种结膜炎，就是说这两个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干眼症会这个加重这种结膜炎，结膜炎呢又会加重这种干眼的这种症状，在这种时候呢，医生呢，如果给您开这个激素的滴眼液呢。 您也不用害怕啊，就是按着医嘱啊，医生让您怎么滴啊，您就怎么用，或者是如何减量啊，这些他这个医生一般情况下都会给你这个详细的这个解释。
1: 嗯，
0: 这个激素还是这个抗炎作用非常强的，有很多肝炎都需要用。但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啊，您不要就是说，哎，觉得我上一次医生给我用的这个药效果非常好，就是含激素的，
1: 我再自己去拿点儿、
0: 对，
1: 还继续用，
0: 我这个有了这个症状了，我就再去自己买、或者是我用完了以后我就自己又去买一瓶，用完了又自己买一瓶，一直滴、因为这种
1: 这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种激素的滴眼液啊，在眼科来说呢，它的最这个大的这个副作用就是引起这个眼压升高和这个白内障、就是说激素性的青光眼或者是这个激素性的这种白内障，这些症状呢，就是尤其是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儿童，就是最明显。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些孩子啊，可能这个激素就是说那个点鼻舒吧，就妥布霉素、地塞米松啊、它这个是这个抗炎作用是最强的，有一些孩子可能用上个3天到5天就会眼压会有一个明显的升高，但是它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眼压升高呀，这个患者呢，他并没有一个明显的
1: 感受不到
0: 感觉，对，他并不是说，哎呀，我眼压升高，像那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那种啊，眼压升高以后，我会有眼疼啊，眼睛胀呀，或者这种症状，他觉得没有任何症状，看东西也不影响，只有去到眼科去测这种用专业的设备去测眼压的时候呢，才会发现这眼压可能高于正常。你像我们正常人的眼压吧，是21毫米汞柱以下，有些孩子过来一测都40-50的眼压，他也没有明显的一个
1: 飙高了哈，
0: 对，症状，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白内障的问题，白内障这个情况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就是可能这个就是说应用这个激素滴眼液呢，它时间用的太久了以后会引起这种白内障啊，它比这个青光眼的比那眼压高呢，相对来说它的发病的这个周期呢会稍微更长一些。
1: 所以就是谢主任的意思，咱们还是要遵医嘱哈，就大家千万不要说我自己去拿一个眼药水，哪怕是之前医生可能让我用的，但是适合当时的病情，不一定适合您现在的这个症状啊。
0: 对，
1: 如果说这个含激素的眼药水您长期用下去，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危害哈。
0: 对，
1: 谢主任，我们在视频号平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问问题哈。这个秋实这位粉丝应该是刚刚进到直播间嘛，他说想问问眼药水的有防腐剂的谢主任怎么看哈。就刚才其实您讲到过这个问题了，
0: 对，
1: 有防腐剂的您怎么看？
0: 他那个我们第一呢就是看它的包装，就是说大部分就是说那种瓶装的，就是5毫升呀或者8毫升，
1: 它不会明确写有防腐剂吧？
0: 会写的，会写的，就是第一眼就是直观上来看，就是说哎，这种大包装的5毫升、8毫升、10毫升这种滴眼液呢，含这个可能是含防腐剂的。另外呢，您去看这个说明书，它说明书里边这个都有一个配方。一般情况下，现在这个防腐剂呢，用的最多的可能是就是这种苯扎氯胺啊，这种这个大家可以
1: 会写这种物质，
0: 对，它都会写这个成分啊。如果是不含就是没有防腐剂的，它只写它这个药物的成分啊，比方说它的右旋糖苷呀也好呀，玻璃酸钠也好呀，它只有一些有效的成分啊。它一般这个如果防腐剂呢，就是说一看这个成分里面，最后它会有这么一个含有这个防腐剂。
1: 还有一位明这位粉丝问啊，玻璃酸钠的原盐的药水
0: 啊，那个玻璃酸钠是他说的这种原盐的呢，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德国的那种海陆啊，进口的那个海陆。这个药呢它就比较特殊，刚才我们讲就是说大部分药不是都含这个防腐剂嘛，是那大包装的，这个海陆呢它是这个也是大包装的，但是因为它有一个这种专利的这种就是说的这种工艺它是那种要往下按然后可以滴下来的这种滴眼液它这个倒是不含这个防腐剂这个 就是说相对来说，因为这个是就是最早的一个这个玻璃酸钠的制剂啊，滴眼液在用于这个干眼症的。
1: 这
0: 个药
1: 啊
0: 可以用啊，可以放心的用。
1: 有一位叫心疼这位朋友哈，说被电焊光闪到眼睛了，这个应该是眼外科的吧？
0: 这
1: 还没有恢复啊。
0: 啊，他这个是。就是说这种电光性的眼
1: 电焊光
0: 电
1: 闪到眼睛了，
0: 电光性的这种眼炎吧，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呢大部分都会就是眼睛刺痛啊，它就是流泪特别多，不能睁眼这种情况呢大部分都是这种因为这种强光刺激以后啊，或者这种辐射引起的一个角膜的一个损伤。就像我们在那个某个特殊时期，不是大家都用那个，这个紫外线消毒嘛？紫外线灯消毒有的时候呢，就是
1: 这对眼睛也有影响。
0: 对对，有一些医院里面呢，他那个我们的护士呢也会定期去那个就病房里面去这个紫外线灯的去消毒就是好多消毒的时候呢。都一般都让人嘛就要出去是吧有的人呢尤其是白天的时候呢紫外线灯管呢它亮着它不是特别明显它不注意它在里边要待的时间长了这种紫外线灯也会对这种眼表这个造成损伤这种大部分都是角膜上皮会造成损伤它这个倒不是单纯的干眼这种时候呢它滴的这个滴眼液呢当然它也会用一些这个就是像玻璃酸钠这一类的这个就是润滑眼睛表面的它主要还是需要一些这个修复这种角膜上皮的一些药物
1: 这个要是去咱们医院应该是去什么科室看比较合适
0: 他这种病的话呢就直接就是那个到就是眼科就可以就是说眼科门诊都能治他这种病
1: 好，我们也提示咱们所有的这个网友还有听友朋友哈，您正在收听和观看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医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医堂广播版进行音频的传输，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哈，今天来关注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的视频号，也在同步进行视频直播，你也可以在各大音频。下载计时 APP 同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那谢主任也可以把咱们这个直播间分享给您的
0: 打不上去啊看不看呀这个直播
1: 咱们看一看大家可以分享给您的这个患者朋友我分享给您了对您点就可以了我看有一位朋友又留言了很长一段问题请请谢主任给回答一下他说是一位这个超声科的医生说40多岁了眼睛干涩点玻璃酸钠这个滴眼液很长时间了就是经常用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想问问您有什么危害没有眼睛干涩怎么办这个超声科的医生是不是也是用眼还是蛮多的
0: 对他超声科的医生要整天天要对着这种屏幕看嘛其实是那种典型的视频终端综合征这个玻璃酸钠呢就是您点的这个不含防腐剂的呢这个倒是用的时间长一点呢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危害这也就是说但是呢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说这个一天呢点上个这个就是说4次左右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的滴眼液就是一天4次4到6次您不要就是频繁的点你要点上次数太多你比方10几次它这个虽然它不含防腐剂但是它这种液体对我们眼睛表面的这种冲刷作用对它会破坏我们的微环境因为我们这个眼睛表面这种微环境呢它是里边有一些蛋白呀还有一些这种矿物质有一些这些还甚至还有一些这个细菌它这个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这个眼表的微环境呢它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您总是冲刷它它会这个可能反而会造成这种微环境的这种损伤
1: 您说一般这个玻璃酸钠它其实是不含防腐剂也不含激素的
0: 有一些有不含防腐剂的但是市面上呢它也有含防腐剂的这种玻璃酸钠
1: 那它这个也要根据像您说的这个包装大小这个怎么区分呢
0: 就是看可以看说明书
1: 成分
0: 对看成分
1: 所以就是说 咱们接着他这个问题啊，他就说这个因为是超声科的医生嘛，眼睛干涩，想问问谢主任有什么办法？那我。

0: 者呢，就是第一就是说他们来了可以让他们扎扎这个针灸啊、针刺啊、我们眼科这个一些这个眼周的一些穴位，然后有的时候再配合上他一些全身的穴位啊、主要是以这个上这个头面部的或者上肢的为主啊。另外呢，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能接受这个中药的话，
1: 针灸啊，喝中药
0: 啊，我们也可以给他啊开一些这个中药，
1: 口服的这个
0: 口服的中药，对，口服的中药呢，就这种就需要这个去就是辨证论治啊，这个这种饮片呢，它就是每个人的方子呢，它都不一样啊。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说，做一些这肝炎的治疗。现在肝炎的治疗呢，都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啊，包括了这个按摩，按摩呢就是肩板线按摩啊，就是说主要是疏通一下它的肩板线，啊，这个主要是针对一些这种蒸发过强型的一些肝炎，它比方说它那个泪液的脂质层分泌不足，或者肩板线的有堵塞啊，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可以做这种雾化的熏蒸，熏蒸呢可以用一些这个中药的一些这个我们中药的一些制剂啊，有的时候你像我们自己熬的这个自己就是说已经熬好的这种中药这种汤啊，然后可以就是放到它那个，它其实主要是一个超声雾化啊，可以去那种做超
1: 机器是吧？
0: 对，一个超声雾化，就像儿科不是他们有的时候哮喘呀或咳嗽的小孩吸入的啊，我们这个是其实也是就是说借鉴的他们那个儿科啊那种就是超声雾化啊，对，有熏蒸我们的眼睛，
1: 就是把这个中药也变成一些雾气的东西，
0: 对，它那个就是弄成一些小的颗粒啊，这样的眼表呢它容易吸收，另外呢。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对这个，他喜欢喝茶呀，他能说有没有代茶饮的呢？
1: 对，
0: 也会跟他说一些这个，比方说这个代茶饮的一些方子，或者是说简单的，他不想，因为中药饮片呢，他那个一副药呢都十几味，他那个熬出来的呢口感呢会不太好喝，他就觉得我能不能少用几个，我就自己熬一下。自己平时没事了，我就那个，就代替水呀，我喝一点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也是有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些办法，
0: 对，
1: 进行综合治疗。
0: 对，因为肝炎症这种病啊，在这个最早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是特别重视这种病，
1: 是，
0: 甚至现在有一些医生可能觉得，哎呀，你就这个肝炎症，这有什么呀？又不影响你吃，也不影响喝，看东西也不受影响，是吧？眼睛就是难受一点，就少看会儿手机啊，都是这种观点。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呢，
1: 很影响生活，
0: 很影响生活。患者说，我自己的痛我自己最知道，是吧？我没事儿的人谁愿意来医院呢，是吧？
1: 对，
0: 他肯定是他是那个非常这个难以忍受才到医院才来看病的。
1: 是因为在咱们这个各大平台，我们这个视频号的后台也是经常有网友来给我们留言来说哈，
0: 是
1: 这眼科大家特关注的一大问题就是肝炎症的问题。
0: 对，而且肝炎症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在它这个临床这个就是说体征和临床的症状呢是分离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眼科有的是检查的时候啊，它这个无论是我们就是说泪核也好，或者肩板线也好，或者结膜呀，他的病不是很明显的，很严重，但是患者呢，他的自觉症状呢，自觉感受就是特别难受，他就是说我都严重的影响我的，工作学习，我甚至有一些那个学生啊，那大学生都因为肝炎症要休学，这种情况，您想想，他是一个小病吧，他所以说在这个，在这个临床中的这个肝炎的这个病呢。还是这个非常要重视的。
1: 那您说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这个肝炎症如果它就是像患者老自己反映的就特别难受，它往严重发展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视力吗？
0: 会影响视力啊，因为我们这个肝炎的一个核心机制呢，它就是这个泪膜不稳定。这个泪膜呢也是我们眼睛啊这个屈光组成的一部分啊，我们屈光呢就包括角膜呀、晶状体呀或者玻璃体呀这些啊，它构成我们的一个屈光状态，就跟我们这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这个泪膜呢虽然很薄啊，它也是我们这个屈光

0: 光组成的一部分，啊，因为这个，干眼症的患者呢，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说，哎，我看东西，我比方说看会儿电脑，我这个就模糊了，
1: 对，
0: 然后我再眨一眨眼睛，
1: 好像又好点，
0: 好像又好一点，就又能看清楚了，这就是因为这个泪膜不稳定，就是泪膜破裂的时间，太短太快了，啊，我们的泪膜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就跟我们这个汽车这个挡风玻璃一样。我们这个每一次眨眼，都会向我们这个眼球这个表面呢，会这个输布一层这个泪膜，
1: 啊，
0: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看得很清楚，啊，就好像我们下雨天，是吧？我们这个雨刮器要这样一直要刮一样，哎，刮一下呢会看得很清楚，
1: 啊，
0: 这个泪膜如果破裂得太快，就是说它就会，哎，它泪膜正常的时候呢。啊，我是看得清楚的。哎，泪膜一旦破裂，他看东西就会模糊
1: 啊。
0: 所以说，这干眼症呢，它也会这个影响到他的我们的视力。
1: 好，那我们看到在，咱们眼科医院视频号后台有一位龙这位粉丝啊，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是想问问这个谢主任中医针灸的情况啊。他说自己今年52岁了，斜视差不多得有30多年了哈。想问问您，这个中医针灸能不能治疗斜视？
0: 啊，针灸还是对这个斜视来说呢，是我们这个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啊，一个这个方法啊。但是这位患者他这个30年了，就是说就是不太适合了啊。我说的有优势呢，我们的斜视啊有很多都是这种麻痹性斜视，就是说都是突然发病的啊，比方说突然之间俯视。或者眼球不能转动，
1: 啊，
0: 这种情况呢，我们扎针灸效果非常好，啊，有一些呢就是半个月到20天，甚至就是说，甚至有10天左右，他这种症状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啊，这些病人大部分，比方说糖尿病啊引起的这种周围性的神经病变，啊，糖尿病的患者呢是这种发生这种斜视最多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我们老百姓就讲像中风一样，是吧？啊，就眼睛眼珠突然不能往外转了，或者不能突然往眼珠或者突然不能往内转了，然后看东西重影，啊，这种情况我们扎针灸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但是这位朋友这位先生这个，他这个几十年了就不建议他再去扎针灸了，其实可以做手术，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即使做手术，就是做手术呢可以改善他的外观。就是把他的眼睛拉正，但是他这个已经不能恢复他的这种高级的视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立体视，因为他已经这个习惯了，他就用一只眼睛看东西，就是说很难，就是即使拉正了，他这两个眼的视线呢也很难聚焦到一个物体上，
1: 明白了。要是说改善外观的话，可能是手术是可以的。龙这位朋友啊，还有一位开心快乐啊，这位网友朋友说眼睛眶尖儿长了一个血管瘤，这个
0: 就比较复杂，我们这个眼眶眶尖呢，就是我们眼眶啊，它是在这个就是相当于深层了，啊，眶尖部位，它那个神经呢，这个非常多，尤其我们视神经啊，也会从这个眶尖这个部位要穿过去，啊，这个位置的肿瘤还是要去找专门的这个就是专业的医生，就是要去找这种眼眶病的医生去看，这个地方的手术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这个眶尖这个部位，视神经呀，还有动眼神经呀，好多神经，还有血管啊，都通过这个眶上裂呀，或者是这个地方过来啊，它都在这个眶尖这个部位。
1: 好，我看到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后台很多朋友问来咨询问题啊，还有明天这位朋友，咱们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给咱们省眼科医院的视频号点点关注啊。明天这位朋友想问谢主任说，眼底出血后吸收的比较慢，这个应该怎么办啊？想看看咱们中医眼科有没有招儿
0: 啊？这个眼底出血就是分很多种情况吧，就是最常见的可能是静脉阻塞啊，或者是。这种湿性的老年性黄斑变性，这种这个眼底出血，这个出血吸收慢。

0: 是这种现象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啊，就是说一般的话，大部分呢就是吃一些中药或者中成药。
1: 嗯，
0: 啊，比方说一些有一些和血明目片呀，或者止血祛瘀明目片、哦、这些中成药，还有我们医院。自制的一个这个止血明目颗粒，
1: 嗯，
0: 或者是呢，就是说吃我们这个，当然这些都是中成药，主要是服用起来比较简便，
1: 嗯，
0: 啊，但是最好的呢，还是就是说可以用点这个中药的饮片，就是说自己熬一点汤药，
1: 嗯，
0: 啊，这样，啊，另外呢，还要就是说再结合啊，需要，比方说医生告诉您需要往眼睛里面打针的话，
1: 哦，
0: 啊，该打针还是要打针的。就是抗 VEGF 药物这些治疗方法。
1: 嗯，是的，我看到又有粉丝小坤坤这位朋友在问干眼的问题了。他说自己是重度干眼症，缺水、缺油、睑板腺萎缩。您看他可能是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哈，想问谢主任说，除了眼药水，还有其他的治疗办法吗？您可以看到咱们直播间的这个题目哈，眼睛干涩磨痛，中药熏蒸针刺食疗、嗯、啊，帮助大家瞧应对。
0: 对，就是除了刚才讲，就是说。啊，针灸也好，或者是中药的熏蒸，或者是说这种睑板腺的按摩，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比方说口服中药汤剂，还有一种方法，对于重度干眼来说呀，就是说可以试着用一下这个湿房镜，啊，这个就是一个眼镜嘛，它是这个相当于就是类似于泳镜一样，它就是比较。这个密封，
1: 嗯，
0: 啊，但是它里面呢，可以滴上那个水，就是纯净水、嗯、是吧、
1: 哦？
0: 它可以保持一个，就是你的眼睛周围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湿润，
1: 嗯，
0: 啊，因为这位朋友
1: 是重度，这是一种治疗方式哈、
0: 啊，它这个起不到明显的治疗作用，它主要是可以缓解症状，
1: 哦、
0: 因为它是重度干眼，
1: 嗯、
0: 它是，
1: 对，
0: 又既缺水，就泪液分泌也不够、哦、啊，蒸发又快。啊，然后睑板腺也萎缩、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可以用这种物理的方法啊、
1: 哦、
0: 去就是保护一下，让这个眼睛周围呢保持这种湿润的环境、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说可以就是避免它这个眼睛啊
1: 嗯
0: 再造成就是严重的这些损伤。
1: 你看还有一位粉丝家人问问题啊，这问题很长，大家稍等一下啊。这个异于清欢这位朋友说，人工泪液含防腐剂吗？可以长期点吗？一天热敷几次？你看他写的是聚烯醇点也可以长期点吗？
0: 啊，
1: 应该是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其实刚才谢主任有提到过这个问题了哈。
0: 啊，这些滴眼液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在缓解症状能缓解症状的情况下呢、
1: 嗯，
0: 其实这些药物呢，我们医生的建议就是说，
1: 嗯、
0: 能少用。还是少用，就是说你比方说一天你要是说点三次能够缓解这个症状，就是能够可以的话，您就尽量是少点啊啊，因为这个滴眼液呢，就是无论它含不含防腐剂啊，对我们的眼表的这个微环境呢啊，就是说点的次数多了呢，它总是一种损伤啊。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泪滴眼液或者是这个聚烯醇这个滴眼液啊，这个我们这个刚才讲这个就是含不含防腐剂，您可以去看它的说明书。
1: 对，
0: 大部分呢就是眼科这个滴眼液里边用的防腐剂最多的呢是这种有一个叫苯扎氯胺、
1: 嗯、
0: 啊，您一看它的说明书里边有这个和这个治疗这个性这个不相关的药物可能是含防腐剂啊、
1: 哦、
0: 或者是说、嗯、您购买的时候呢也可以去问一下这个医生或者是这个药品的这个销售人员啊、
1: 嗯、
0: 有没有防腐剂、嗯、
1: 好，咱们今天互动的网友特别多，大家稍等啊，我们都看到咱们的问题了。搁浅这位朋友，还有时光森林利武，还有霞光万丈，咱们稍等啊，谢主任会给大家问题进行一个答复啊。那其实刚才谢主任给我们讲到这个眼睛干涩哈、啊、咱们说可以要用中药熏蒸的办法，因为我看大家其实很多朋友像霞光万丈也在问哈、啊、干眼流泪能用热毛巾敷吗？有朋友也在问这个中药熏蒸，像刚才谢主任说的，能不能自己在家里面自行熏蒸，
0: 嗯，
1: 还是说是去医院里面进行熏蒸，它是怎么个流程？
0: 就是说、嗯、这个先说这个热敷的问题啊，
1: 嗯
0: 啊，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可以用热毛巾热敷，就是我们热敷呢 虽然说的简单，但是能够坚持呢也很难。其实一天能做一到两次就可以了，每次呢就两到三分钟啊。因为热敷的作用呢，一个是可以促进我们眼周的血液循环，另外呢这个热敷啊，它可以就是软化我们睑板腺这种腺管里面这种油脂啊，它就是对于这种睑板腺的功能障碍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啊，可以促进我们的油脂分泌啊，这样的话可以缓解我们这种蒸发过强性的这种干眼。第二个朋友说的这个就是熏蒸的这个，在家里呢，如果说您那个可以就是用一些比方说这个中药，如果您要是喝茶，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用这个枸杞呀、或者是麦冬啊，这种菊花呀，就是泡茶啊、泡了茶以后呢，我们可以用这种热气儿呢可以熏一熏眼睛但是呢不建议就是说自己在家里边去熬这个水儿啊，熬了这个中药啊去熏蒸啊，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感染的问题，主要是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熬的话，我们在我们医院里面熬的话呢，它会有过滤啊，各种就是提纯呐、
1: 咱们这个在医院熏蒸是有一个什么设备吗？就是不是像那个
0: 它这个
1: 化一样的设备？
0: 对，设备呢，雾化仪嘛，现在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卖这种雾化仪的主要是用这个药主要是这个药液。这个问题
1: 就自己在家操作还是有点风险，
0: 对，
1: 不太正规啊。
0: 对，可以简单的话呢就是说您自己那个泡点这个中药就刚才说的这个
1: 菊花啊，枸杞
0: 麦冬啊，或者是玄参呐、或者是可以用这种它的蒸气呢可以熏一熏但是熏的时候自己反正要控制一个距离一个温度是吧不要这个烫伤
1: 所以给大家提示，咱们说这个中药的熏蒸啊、针刺啊，包括针灸，这肯定都是在正规的眼科医生在医院的这个进行的不是说咱们在家进行的
0: 对，针刺吧，这些就是有一些呢，其实呢也可以，就是说，虽然我们针刺就是说在需要到医院如果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就做做这个按摩我们就是平时针刺的这些穴位啊。也可以去做做这些按摩常用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攒竹穴呀还有睛明穴我们的鱼腰穴还有就是眼睛周围这些穴位吧还有这个四竹空这个童子髎下面的这个承泣穴或者四白穴这是最常用的有的人说说你这说的这不是跟
1: 眼
0: 保健操一样吗？其实眼保健操呢它的那个就是发明呢也就是根据我们从我们中医上面这些穴位上来说的按摩这些穴位呢我们的穴是吧那个就是说见字失意吧穴呢就是一个小坑的意思这些穴位呢大家按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凹陷
1: 好像还有点酸痛感是吧
0: 用力按它会有那种酸胀的那种感觉这些眼周围的穴位还有其实有一些太阳穴呢也可以按一按还有这个颈后面的一个风池穴这个大家都可以按另外按摩就热敷呢一个是用热毛巾其实就是用手心手掌心搓热以后呢放到这个眼睛上呢就是眼皮上呢这种也可以这样热敷一下也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舒适那么缓解这种症状
1: 有一位张鹏辉这位网友问得很详细说这个熏蒸温度要掌握多少度这个在家里面很难掌握吧
0: 这个很不好掌握这个你像我们这个睑板腺这个温度呢其实要求呢就是说能够达到43度到45度就可以让这个达到这种减脂的这种软化但是呢你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自己做这种熏蒸呢一般也是控制在40度到50度之间
1: 温度不要太高了
0: 不要太高千万不要把自己烫伤而且就是说这种熏蒸就是说你像雾化和熏蒸雾化呢它主要是用的超声波这种超声波把这个药液呢作为这种细小的微粒它促进它这个吸收熏蒸呢 啊，有一些这个你要是想热疗的话，就是热敷啊，它也。

0: 有一些那种市面上一些热冤包啊，这个就是或者是眼贴啊，也有一些发热的啊，也可以起到这个就是这种热疗的这种作用。
1: 我们谢谢这个异于清欢等等很多粉丝朋友的这个关注啊。他说，非常长知识，谢谢谢主任的科普啊。他想再问一下谢主任，这个枸杞配决明子泡水饮用，他说枸杞搭配当归哦，说哪个好？枸杞和决明子搭配好，还是和当归搭配比较好？这需要辩证吗？
0: 这个辩证，这个枸杞呢，相对来说，可能枸杞和决明子呢，就是搭配的要多一些。因为这个枸杞呢，它是这个滋补肝肾啊，有这个益精明目的作用。这个决明子呢，还有这个也是有这平肝潜阳啊、明目的作用啊。这两个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多啊。而当归呢，就是说泡水的相对来说少。而当归呢，它主要是以养血为主啊。泡水的话，单纯泡水可能它那个药效呢不容易发挥出来。然后说，所以说当归呢，主要是用于可以需要熬一下，就要需要煎煮一下，但是这个就是说在用的过程中啊，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啊。相对来说，枸杞呢，虽然它是一个比较平和，但是它还是偏温的一个药啊，它是一个药物啊。虽然说我们中药很多都是食材，但是枸杞呢，它中药里面呢，它是偏温，偏这种滋补，啊，偏补的，偏补的话呢，它就容易有这，它是容易滋腻，
1: 啊，
0: 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脾胃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您要是说，比方说枸杞用的太多了，反而增加这个脾胃的这个负担啊，有可能会引起这个消化不良呀，或者这些啊。当然，这个平和质的人呢，相对来说呢，您用那个都可以用啊。您像这个决明子呢，就稍微偏那个，它是平肝潜阳的啊，它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平和啊，相对来说比较好。刚才我们讲的那菊花呢，菊花呢就稍微偏寒一些，偏寒的呢。比方说这个病人他体质就是说是那种虚寒的体质啊，他那个平时就是容易怕冷啊，也不敢吃冷饮
1: 啊，
0: 就要少用菊花
1: 啊。
0: 当然你枸杞和菊花放在一起啊，一个偏温一个偏凉啊，它两个呢也可以就是说形成一个平衡啊。大家就是用的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啊，去调理，就是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这种代茶饮啊，或者就是食疗的这种方法。
1: 您看，说到食疗啊，很多朋友特有研究。有一朋友还想请教一下谢主任啊，他说的，听说呀，用新鲜胡萝卜切片搭配枸杞与少量的菊花，加水一同煮，煮15分钟，说能疏通眼周气血。想问问您，这靠谱吗？
0: 就是说胡萝卜呀是什么？
1: 胡萝卜，新鲜胡萝卜片搭配枸杞还有菊花一起煮15分钟。
0: 因为这个胡萝卜的作用呢，就是说有这个我们那个萝卜籽儿，就莱菔子啊，它是一个中药，它有这个行理气的作用啊。这个枸杞呢和这个
1: 菊花
0: 对，就刚才大家讲过这个，它是有这个作用的
1: 啊。
0: 这个可以平时呢，如果说代茶饮喝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眼睛呢起到这种这个滋补滋阴明目的这作用，会缓解我们这种干眼的症状。
1: 好，我们最后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贺这位网友啊，他说这个睑板腺功能障碍、开口堵塞这种导致的干眼，想问问谢主任有什么法子啊？
0: 这个。主要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睑板腺的按摩，这个治疗呢，是最简单，也是最便捷，也是这个经济上呢，也是最便宜的一种方法。
1: 它就是对于这种开堵塞的，
0: 对这个是效果是最好的，任何其他的就是说，虽然有很多的方法，都不能代替这个睑板腺按摩，它这个有很多患者就是做完以后就明显的会有。感觉到这种舒服因为睑板腺按摩呢，就是我们睑板腺呢都在眼皮上面，它就是说其实就是靠着一个机械的力量去疏通或者挤压，让这个睑板腺开口通畅， 让。

0: 我们的剪纸呢能够顺利的排出来。
1: 嗯，
0: 啊，其他的方法还有这个强脉冲激光啊，这些方法呢，就是其实和我们的热疗的作用是类似的。啊，但是我们这个热疗的这个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剪板线呢，它这个剪纸呢要达到就是43到45度才能融化。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毛巾虽然很烫，但是呢，它这个烫的是皮肤特别烫，它有的时候这个热这个
1: 进不去是吧？
0: 对，达不到这个深度，而它这个强脉冲激光呢是可以达到这个深度的，啊，可以就是让这个剪纸的。就是说这个融化减脂啊，让它促进它排出啊，这是临床上对于这个剪板线这个功能障碍来说最常用的，就是说一个就是剪板线的按摩，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强脉冲激光，啊，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啊，主要还是要靠这种热敷啊，这种方法，
1: 结合起来。
0: 对，
1: 那您像这些医疗行为，这个是要有一个疗程吗？还是说一两次它就有一些
0: 改善？还那个做一次，有的时候它就有明显的改善，但是疗程呢还是要有疗程的，就是一般就是4次是一个疗程啊。
1: 就是还看他具体的这个情况了啊，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剪板线功能障碍、开口堵塞，跟您说的这个剪板线按摩还是非常对症的哈。
0: 对，
1: 那我们也建议咱们这个有干眼困扰的朋友们，咱们不要说自己随便买点眼药水滴一滴啊，还是应该去到专业的这个眼科哈，进行这个正规的一个治疗，在专业的咱们眼科医生的指导下哈，来进行一个正规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最后其实我们想请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啊，我们看啊，大家咱们都关注一下省眼科医院视频号哈，有直播的话您就可以看到了。那谢主任说到这个干眼症，您看很多朋友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干眼症，这个咱们去到医院是不是应该首先帮大家判别一下它是哪种类型，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看大家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0: 啊，就是
1: 你看这位朋友说眼压高啊，这个干眼症，问能不能热敷呢啊？
0: 眼压高和干眼症的
1: 20到23之间，
0: 这个眼压就是偏高一些，不一定是病理性的，啊。这个可以热敷，这个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因为眼压高啊，它和这个干眼症的关系呢，它没有一个这个直接的关系，
1: 不确切是吧？
0: 对，因为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干眼症的患者用了激素以后，可能会引起的眼压升高啊，这就有另当别论了，是吧？
1: 对，这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用了
0: 这个眼药水。而且它20到23的眼压呢，现在也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一个病理性的，因为青光眼这个，因为眼压高呢，主要涉及到青光眼的问题，青光眼也是很复杂，啊，就是大部分青光眼的眼压呢都是升高的，还有一些正常眼压性的青光眼啊，这个，关于眼压的问题呢，还是要到医院去详细的检查一下，
1: 那您像这个就是我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有干眼的患者去到门诊，您是要帮他们辨别一下，怎么个辨别法？是要做检查吗？它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干眼啊？
0: 需要做一些检查啊。干眼上门诊呢，最常用的检查方法就是一个是泪液的分泌实验。我们是要这个有这个专门的泪液试纸条啊，去测一下它5分钟泪液分泌多少。另外呢，要看一下它这个角膜荧光素染色一下。荧光素染色呢，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看角膜上面是不是有这种角膜上皮的损伤，有没有着色，另外呢还要看一下它的泪膜的这个破裂时间啊，泪膜破裂时间如果过短啊，就说明它这个剪板线的功能有问题啊，是泪液蒸发过快啊，这是最常用的啊，其他的还有一些这个就是现代医学上的就用仪器检查，比方说这个眼表综合分析啊，它那个可以看泪核的高度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可能会给他查一下这个睫毛有没有螨虫啊，有的时候有螨虫的话呢也会有这种干眼的症状啊。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9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6度。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健康等全方位的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你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现在呢正处于夏秋交替时节，虽然说早晚有了一些凉意，但是白天秋老虎的余热还在。这个时间呢，暑气未退，秋燥初起，寒热干湿交替，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啊是个不小的挑战。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夏秋交替之际，这一日三餐到底该怎么吃呢？河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啊，第一，贴秋膘别急着，轻补才最关键。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啊，立秋了，该贴秋膘了啊，就开始大鱼大肉的补起来。其实呢，这是一误区。立秋虽到，但是暑热尚未消退，人体的脾胃功能还比较弱。这个时候盲目的进食肥肉浓汤重油荤食，反而会加重脾胃负担，造成积食腹胀上火。那夏秋交替的养生重点不是进补，而是清残留的暑湿，还有健虚弱的脾胃。那饮食上也应该是清润不油腻啊，温补不上火为原则，可以多吃一些像冬瓜呀、丝瓜呀、山药、薏米、莲子等等应季食材，煲汤煮粥都是可以的，健脾养胃。等到白露节气过了以后，天气正式转凉，再根据个人体质循序渐进的进补，这个才是科学的做法。放松下，健康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第二点呢，那就是祛湿防燥两手抓，饮食搭配有讲究。这个时间呢，气候特殊，暑湿余邪未清，初秋燥邪又起，老年朋友应该注意祛湿，又要注意润燥。饮食上呢，要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具体来说呢，要少吃一些葱姜蒜等辛辣食物，以避免助火伤肺，损耗津液。适当的多吃一些葡萄、山楂、柠檬等等酸味食物，可以帮忙收敛肺气。同时要多吃梨、百合、银耳、山药、莲藕等等滋阴润肺的食材。夏秋交替，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是预防感冒的好办法。菜花等等蔬菜含维生素 C 丰富，可以适当的食用。第三点要注意到的是，生冷寒凉要忌口，养护脾胃防腹泻。漫长的夏季里，不少老年朋友习惯了吃冰镇西瓜，喝冰镇的饮品，但是到了夏秋交替时节，一定要管住嘴。过度寒凉会损伤脾阳，加重湿气，出现腹胀、腹泻、胃口变差等情况。特别是西瓜等等过于寒凉的水果，立秋以后要少吃，以免伤及脾胃引发腹泻。冰饮、生冷的凉菜更要严格控制，脾胃虚弱的老人尤其需要忌口。清暑呢，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者绿豆稀粥，温着喝效果更好。第四一点就是补水要勤，但是别等到渴了以后再喝。夏秋交替，气温仍高，出汗多，老年朋友对口渴不敏感，经常缺水了也没有感觉，要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渴了以后再喝。但是要注意啊，少量多次，不建议一次性的大量饮水。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把水、茶、汤、粥等等所有含水的食物都计入到液体总量，严格遵医嘱才可以。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哈？说家里边老人突然就说，哎呀，最近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这晚上看路灯怎么还有光圈呢？以前戴上老花镜才能看书，现在不戴反而能看清了。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您可要担心了啊，这可能不是老花眼加重，而是另外一种常见的眼病白内障发生。

0: 出了信号。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病中心主管护师吕兰，为大家一起来拨开白内障的误区，科学认识这个全球排名第一的致盲性的眼病。那关于健康方面，您还有任何问题，尤其是眼病方面、白内障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这说到白内障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啊，这是老年病，年纪大了呀都会得，哎呀，等看不见了以后再做手术就行，或者说滴点眼药水就能治好。那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又应该提前做哪些准备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病中心主管护师吕兰。那关于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尤其是眼病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将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别让白内障偷走你的世界这么一个话题。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吕护士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一个在节目当中经常我们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白内障。可能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他们对于白内障这个名儿已经很熟了，但是你说它是具体到底是个啥病，可能也没有人能解释得特别明白。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一讲白内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呀？
4: 嗯，好的。其实白内障呢，在我们临床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眼部疾病。我们常常通俗地说，咱们眼睛就像一架照相机，那咱们黑眼仁后面呢有一个透明的镜片，它叫做晶状体，就好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当光线透过它，那我们就能看清东西了。那白内障呢，就是咱们这个照相机的镜头啊变浑浊了，发白不透亮了。那原本透明的晶状体呢，它慢慢浑浊遮挡光线了，光线进不到眼睛里面，视力呢就会慢慢的模糊，看不清楚。而且呢，这个过程它是不可逆的，就好像这个生鸡蛋，被煮熟变成白色的固体，我们没有办法再把它变回这种透明的状态，那这就是白内障。它不是说眼睛有炎症了，或者是上火了，它是咱们眼睛内部的这个镜头老化浑浊了。
0: 还是咱们以前老用这个镜头来解释我们的眼睛，也是分什么底片啊，分镜头啊，
4: 就
0: 是分焦距啊等等这些哈。
4: 对，
0: 这个属于镜头上的问题。
4: 对对对，它就像照相机的镜头浑浊了。
0: 确实，我们一说起来，可能很多是老年朋友会得这个病。有的人会觉得这是老年人的专属，是这样的吗？
4: 其实也并不是啊。但当然了，这个白内障是人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啊。老了之后呢，可能都会出现，只不过是轻重啊，它的早晚呀，会不太一样。就像咱们老了之后会长白头发呀，会出现皱纹一样。大部分人呢是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是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眼部的疾病，那可以理解为咱们眼睛零件老化了。但是呢，有一些咱们这些诱发的因素可能会造成咱们这个白内障，提早出现或者说加速它的进展。比如说咱们比较常见的人群，你像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在临床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当然，你像外界的紫外线的照射呀，比如说长期咱们户外工作的这些朋友，如果平时不注重戴墨镜，那么紫外线是会加速咱们这个晶体的老化的。同时呢，你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啊，再有比如说有高度近视的这个人群，他可能就比普通人白内障来的会更早，进展的会更快。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长期熬夜、过度用眼啊、不注意用眼卫生 那也有可能会提早出现白内障。再有呢，你像家族遗传史啊，眼部外伤或者长期这种眼部炎症的刺激，再有就是有一些人群可能因为长期使用激素类的药物，那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白内障提早出现。
0: 嗯
4: 嗯，
0: 那所有人到年龄都会有白内障吗？
4: 对，到了一定年龄都会出现，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0: 嗯，那它出了白内障以后，它的影响到的就是我看不清楚，是吗？
4: 嗯，对于咱们视觉的影响，主要是觉得看不清，有这种视力的下降，也没有这种疼啊、痒的这些感觉，但是看东西就像是隔了一层雾，或者是隔着一层白纱，有的人就形容说，我觉得看东西像隔着一层塑料纸一样，觉得怎么揉眼睛也不干净，哎，就是这种感觉。
0: 哦，也就是说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可能，但是是早或者晚的事儿。
4: 哎，对。
0: 哦，那他就是戴眼镜也不管用了是吗？如果是白内障，
4: 如果出现白内障的话，那咱们佩戴镜子呢可能也没有很好缓解的效果。
0: 哦，那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他可能会和老花眼会就是要区分一下，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感觉和老花眼是一个感觉的吗？
4: 还不太一样。白内障呢给人的感觉，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看东西觉得有一层雾啊，像隔了一层塑料纸毛玻璃。再有呢，有一些白内障的患者，他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怕光，强光下会觉得刺眼啊，还有就是比如晚上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眩光的这种症状，比如看车灯啊会看着一片啊。再有他可能会有看东西颜色的变化，比如说颜色变浅呀，不那么鲜艳呀。他这种视力的下降呢比较缓慢啊，看东西会觉得视力越来越模糊。那么对于白内障的患者呢，他的视力影响是看远看近都模糊，戴镜子呢也看不清，改善不明显，而且可能越看的时间长了他会觉得越累。那老花眼不是，老花眼是看近模糊，看远是清楚的。他戴上老花镜之后呢，近距离的阅读呢他不受影响。
0: 老花眼是近视吗？
4: 老花眼和近视还不是一回事儿，近视是看远不清楚，看近清楚。那么老花呢，是看远清楚，看近的时候呢，它这个调节力下降了，它看不清，可能需要佩戴老花镜。
0: 相当于其实老花眼是有点看不清楚，但是它是属于调节上那种看不清楚，但是白内障是感觉前面糊着一层东西。
4: 对，白内障是感觉看东西像是有雾一样，它其实是咱们这个眼睛的镜头本身老化坏了。
0: 确实，其实大家伙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眼睛前面的这个变化。那我们白内障它肯定是从无到有，它一定是有个过程的。就是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信号，咱们就得需要注意了呀。
4: 如果咱们出现比如说看东西视力有模糊啊，看东西觉着有一层雾状的东西遮挡啊，有怕光啊，有视力下降啊，那么像这种呢，就建议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的眼科啊，咱们去做检查来确诊一下。看是不是出现了白内障。
0: 这些必须是持续的那种出现，它才需要有检查是吗？就比方说我今天是这样，我明天起床了以后就好了，是不是就没事啊？
4: 对，一般白内障出现的视力影响一般是这种持续性的。
0: 那比方说如果我要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咱们肯定第一反应我得去医院去做检查了。
4: 对，
0: 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这个医院里边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检查呀？
4: 咱们到医院之后呢，可能会需要检查裸眼视力、矫正视力，再有就是医生呢会通过裂隙灯来看一下咱们晶体浑浊的程度，还有呢可能要进行眼压和眼底的检查。那这些检查呢一般都是没有痛苦的，是无创的。它可以判断咱们白内障的轻重程度啊，是不是需要手术啊，再有一个就是它花费的时间也不会很长。
0: 这个是我们每次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仪器这个方法来检查。
4: 对，会通过仪器进行检查。
0: 这个在日常的这个体检当中会检查到吗？就是如果是老年人的话。
4: 体检当中也会看。
0: 对，确实我们现在有这个很强大的这个医疗团队，所以说可以帮助我们的老年人来及时的发现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还有很多人他会有一些误区啊，您比方说开场我就提了很多点，您比方说挑一个啊，说这个白内障啊，我得等这个熟透了以后再做手术。这个很多年了我们都听这个说法，现在还成立吗？
4: 这是咱们以前老的说法了。现在其实是不太赞成这样的。那因为以前呢手术技术没有现在这么成熟啊，只能是说等到白内障长熟了长老了 咱们才能手术。但是现在呢，咱们白内障是这种微创的超声乳化的手术。

0: 手术的切口比较小，创伤也很小，风险也很低，是不太建议说白内障长手长老再手术的，因为白内障这个容易诱发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继发性的青光眼，那这个对于视力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再有一个如果长手长老了再进行手术的话呢，一个是手术过程中这个手术的难度会加大。
1: 再有一个手术的风险也会比较大，术后恢复起来呢也会比较慢，对于视力的这个恢复的效果相对来说可能就差一些。所以你像现在咱们选择手术的时机呢，一般就是影响视力，确诊之后啊，影响视力了，影响日常生活了，有必要咱们就可以手术了。咱们经常说这个白内障啊，等这个熟透了，这个熟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咱们这个晶体浑浊，程度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2: 它是完全都看不见了吗？
1: 如果说长熟了，那可能就会像您说的，看不见了，甚至咱们从外观上来看，黑眼仁中间都是白的，外观甚至都会受影响。
2: 哦，它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我现在还能看，然后我就先等着，等到它完全看不着了，我再做一劳永逸。这个您刚才提到，其实也不对，对吧？
1: 不太建议这样。
2: 其实那个时候再做，它可能效果就很不好了。
1: 对，一个是术中风险相对来说会大一些，恢复起来可能也会慢。
2: 但是白内障这个它并不是一个可逆性的疾病，那现在通过治疗它能恢复吗？
1: 白内障如果没有合并其他的问题，其实做完手术之后，白内障对于视力的影响就完全解除了。
2: 那也就是白内障，其实我们现在通过医疗的手段是经过手术是可以去缓解到一部分的。
1: 对，可以解决到它。
2: 还有一个点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说白内障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么一个，它会致盲是吗？
1: 对，如果我们不进行控制的话，它是会致盲的。
2: 也就是说，其实它要是熟透了以后，或者说是我们不加管理，然后等到一定的阶段上，它其实是对我们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致盲的一个过程，这个就不可逆了吧？就如果它确实已经影响到我们，已经是看不见了。
1: 这个就不可能再治好了吧？也要看他的情况，也要看病人具体情况。
2: 对，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对，行，对，确实是我们，因为医生在这个医疗的这个领域非常的严谨，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临床的佐证，对吧？才能给我们的所有这个听众朋友去下一些结论。
2: 对，
1: 所以还是建议患者到正规的医院的眼科去进行就诊，不要自己就给自己下了诊断。
3: 对，确实，这是我们每期节目都在告诫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3: 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跟我们听众来聊一聊，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帮他来解答一下，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
4: 哎，好嘞。
3: 你好，这位朋友。哎，那个我请问大夫，我去体检，人家说我小铜像双眼玻璃膜。
1: 油啊，那念嘛呀，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就说我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是咱们眼底的问题，这个应该是玻璃膜油。是咱们眼底视网膜上面的问题，这个呢可以到眼科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可以暂时先观察。
3: 如果出现了视力的影响，咱们再及时治疗。好，谢谢。您现在是有影响吗？我现在没，我不觉着，反正也老了吧，都74了。这眼睛也没有什么说，看东西还行。像那个房顶上有个蚊子，我能看见。视力还是挺好的。就是眼睛有时候。 也流泪不是那么厉害，你说那干吧也不干眼症，反正我们去体检，他说了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回去给你检查的时候，他说会给你写报告的，会给你写报告的，我们上和平医院体检的。
2: 没事，刚才说了，就如果要是不影响您正常的视力，咱们先观察。
1: 行，
2: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哈，如果说大家还有眼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今天的主题，我们聊到是白内障啊，如果说您有这个白内障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0: 03118669808，866986689803，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我们继续刚才的这个话题哈，其实我们刚才吕副市长跟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我们白内障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市场上呢有很多人他有一些眼药水，就号称啊，我说我这个能治好白内障，而且很多这个老年人他信这个，这个是真的吗？
1: 其实目前咱们市面上的这些眼药水它是不能治愈或者说也不能逆转这个白内障的。因为白内障呢是咱们晶体老化变性的一个过程，它就刚才像我举的例子啊，就像这个鸡蛋清煮熟了，那你想再把它变回成这个生的状态那是做不到的。所以说真正去用药物通过点眼药水想逆转这个不太可能。
0: 它能缓解吗？
1: 大部分的眼药水可能只能缓解咱们这个眼睛的干涩呀、视疲劳啊，但是它不能缓解白内障的发展。
0: 毕竟是一个疾病方面的一个问题了。
1: 它不能替代咱们这个手术治疗。
0: 对于白内障来说，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啊。
1: 目前是的，根治白内障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手术去治疗。
0: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方法我可以给大家来下这个结论了，就是眼药水就可能只能缓解一些周边的或者浅表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内里的这样的问题是得通过手术。
1: 对，而且大部分的眼药水呢其实是含有防腐剂的，如果长期这样去用眼药水，咱们这个就是乱用这种眼药水的话，它其实是可能损伤眼睛，甚至可能会造成比如说眼睛越点越干这些问题的。
0: 反而适得其反了。
1: 对，所以不太建议咱们就是自行去买药啊，自行去点药，不太建议这样。
0: 对，还有一些老年人会担心说，我这个年龄大了呀，我有基础病呀，我现在不能做手术，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1: 其实这个担心都可以理解啊，但是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绝大多数咱们都是可以安全手术的，因为白内障呢，它是一个局麻的手术啊，它不需要全麻。再有一个，它的创伤也比较小，咱们手术的切口大概是2到3毫米。那只要咱们这个血压血糖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或者说本身有全身疾病的患者呢，咱们这个全身疾病的病情比较稳定，那就完全可以正常手术。你像我们在临床上这个80-90岁的老人或者说有三高的老年人进行这个白内障手术是非常普遍的，安全性也很高。而且手术之前呢，咱们医生其实是会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的风险是可控的。
0: 也就是说他有三高的话，他需要提前先控制才能手术。
1: 尽可能的咱们在一个相对来说平稳的水平。
0: 对，他不一定是非得把这个病去治好，但是他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行。
1: 对，只要他稳定就可以。
0: 确实，因为今天我们上午的时候还和一个听众在聊，就是一个老人家，因为他有糖尿病，然后也是提前就给我们咨询，就是给我们留言说过的，说自己啊能不能治这个。确实，如果他是能把血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其实也是可以手术啊。
1: 对，他只要血糖稳定就可以了。
0: 确实，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医生。咱们在这个手术之前肯定要去医院进行查体，咱们的医生包括我们的护士团队也会给他们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方案，最后才能给他去做手术，对吧？
1: 对，是的。
0: 还是我们那句话，我们每期节目都会强调，不要自己给自己下结论，一定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团队，我们来去进行，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健康负责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是的。
0: 好，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病中心主管护师吕兰，为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别让白内障偷走你的世界这么一个话题哈。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眼病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吕护士长一起给大家来聊一聊，那关于我们白内障怎么去预防，包括我们预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急？
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2: 有我，
1: 有我，
7: 有我们。
8: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9: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0: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1: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8: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6: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6: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6: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6: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6: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6: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6: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4: 我的身体我负责。
13: 你的健康谁管理？
14: 我的健康我管理。
15: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4: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吕护士长给大家来科普了很多关于白内障疾病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病中心主管护师吕兰给大家继续来讲一讲白内障防治的那些事儿。那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吕护士长，你好。
1: 你好。
0: 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这样一个话题哈。因为很多的老年人他确实对于这个疾病会有一些误区，因为有的人会说，那我可以去做手术，那我是不是做完了手术以后就一劳永逸，永远都不用管了呢？这个说法对吗？
1: 白内障术后呢，白内障基本是不会再复发的。因为我们手术的时候呢，是把浑浊的这个自身的晶状体呢完全取出了，换成了一个清亮透明的人工的晶体。那么人工的晶体呢，一般不会因为年龄啊，或者说我自身这个激素啊、内分泌的这些影响啊，再变得浑浊。白内障是一般不会再犯的。但是有少数的病人呢，他后期可能会出现晶体外囊膜变浑浊，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呢叫做后发性白内障。这个和白内障给人的感觉差不多，也是看东西雾蒙蒙的不清楚，但这种呢它是不需要手术的，门诊激光治疗一下，那几分钟它就可以彻底解决了。所以说白内障做完手术一般不会再复发犯，但是呢有一个就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是说做完白内障手术，我的眼睛以后就再也不用管了，它就进了保险箱。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其他的结构是有可能再出现其他的问题的。所以即便是白内障的术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要这个注意用眼卫生，注意这个咱们用眼时间，要保护好咱们的眼睛。
0: 那他术后会有其他的并发症吗？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后囊浑浊，那会眼压升高等等这些并发症会出现吗？
1: 一般情况下做完手术之后这些不太会出现。
0: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医疗已经非常的进步了，就是它会去阻挡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哈。
1: 对，一般在手术之前，你像手术的这个医生一般会评估咱们患者的情况，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风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0: 那一般在这个术后护理方面就是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比如说他需要多长时间就能恢复，包括他有什么注意的吗？
1: 对于患者来说，做完手术之后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要预防感染。比如说手术以后咱们眼睛不能进水，不能去揉蹭它。然后那么医生呢会要求患者点相应的抗感染的眼药水，那患者呢要遵医嘱来用药。这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0: 他这个手术是做完以后当天就可以回家？
1: 在我们医院呢，一般是做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医生会给患者检查一下眼睛的情况，没有问题稳定的话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0: 他后期的这个复查会有时间的要求吗？
1: 一般是做完手术之后一个星期会让患者回来看一下，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再复查看看。
0: 也就是说回家以后他的这个注意事项也是注意眼部的卫生，然后定期用药，就可以保证他的就是这个后期的这个正常的进行了哈。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对，从治疗到最后的这个预后其实都是很有必要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啊。对，那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治疗和预后，那其实我们每期节目当中提到了每一个疾病如果我们做好了预防，可能就很多病它就不得了，甚至有的时候预防会比治疗还要重要。那白内障这个疾病既然是一个退行性的问题，那我们能预防吗？
1: 要想完全预防不得白内障这个还是挺难的，但是咱们可以延缓它这个过早的到来。比如说日常生活中咱们可以注意一点，减少紫外线对于晶体的损伤。比如说需要长时间这种强光下的工作的话，那建议呢要佩戴墨镜。再有一个，你比如说像咱们自身的基础的指标要控制稳定，像比如说血糖啊、血压呀，这些指标咱们一定要控制稳定，避免这个血糖对于咱们这个晶体的影响。还有呢，你比如说咱们不要长期的熬夜， 不要长时间过度的用眼，尤其是比如说现在咱们有很多人喜欢刷手机，
0: 对
1: 啊，这个咱们要控制用眼的时间。还有就是比如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建议最好是能够每年做一次咱们眼科的检查。可以早发现啊，早干预。还有呢，就是你像咱们还有要注意，就是不要乱用激素类的眼药水。用药的话建议还是要遵医嘱的。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每年我们争取做上一次专业的眼部检查。这个但是我们发现就是体检过程当中其实很少检查眼睛，而且检查眼睛也只是检查视力，这个一般情况下是需要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眼科检查是吗？
1: 大部分咱们现在眼科体检的时候呢，都会有视力、眼压和裂隙灯，还有一个直接检眼镜的眼底的检查。你像这个裂隙灯，在体检过程中，裂隙灯的这种检查呢，其实就可以筛查出来大部分的这个白内障。
0: 这个是个什么样的检查？是也是看一个仪器吗？
1: 对，就是眼科医生通过这个裂隙灯，让患者坐在对面。裂隙灯来扫晶体，他就能看出来。
0: 也就是说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我们不光是白内障，其实我们眼底上的一些问题也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1: 眼底的检查的话，如果要想全面检查，当然还是建议到这个专业的眼科来查啊，因为它可能涉及到要散瞳啊，看的才能更清楚。
0: 对，还是专业科室做专业科室的检查。
1: 对。
0: 那包括他这个平时预防的过程当中，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呢？就是你比方说他愈后了，然后我们术后这个护理在家的时候，有没有给他们去讲过一些吃喝上面一些问题？比方说吃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不能吃的，这些有跟他们说过吗？
1: 术后最主要的就是，比如说，首先第一个，那咱们不要吃的太过于辛辣刺激。然后主要还是对于有糖尿病的患者，咱们饮食上面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血糖。这个要注意。还有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水果啊、蔬菜啊这些，预防咱们术后的便秘。
0: 对，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全方位的一个保障眼部安全、眼部健康的一些内容。从吃，然后到我们这个药物的进行，到我们的日常的护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体系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对，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咱们一定要遵医嘱，不管你是治疗还是术后的这样的康复，我们都要去听医生、听护士的啊。那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有的是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们收集到的一些问题，也有刚才刚刚给我们做到的一些留言，我们来帮大家去分析一下啊。就是有一朋友在节目刚开始其实就给我们留言了，说他的父亲今年68岁，说最近呢看东西有点模糊。但是他的父亲说了，人老了都这样，不想去医院。这个听众就说，咱们怎么劝他呀？就是这个事儿怎么能让他说的，我就心甘情愿去医院了呢？如果是您的患者，您怎么劝他呀？
1: 像这样的患者，我们肯定是建议还是要尽早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那么主要是呢，就是看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这个可以，比如说我们先观察。那咱们可以先在家等一等看一看，但是呢有一些眼部的这个问题呢，它虽然说没有疼痛，没有这些其他的不舒适的症状，只是单纯视力上的影响，但是它可能会有其他的损伤，比如说有一些眼底的问题。虽然不疼不痒，但是咱们视力上面的影响，这种进行性的视力下降对于它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那像这种如果拖的时间长再进行诊治的话，其实效果会变差。所以像这种的话呢，还是建议要尽早的咱们到眼科去查一查，看一看是什么样的问题造成的。那如果比如说是白内障的初期，咱们可以观察，或者是比如说老人是花眼造成的，那咱们可以先观察看，但是如果是其他一些眼部的疾病的话，有必要进行干预治疗，还是建议要尽早治疗的。
0: 也就是说如果发现他是白内障的初期，其实现在也建议他直接做了。
1: 看是不是影响视力，影响日常生活，对于老人的影响看看有多大。
0: 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
1: 对。
0: 好嘞，这位听朋友听到以后啊，把这个音频转给您的父亲啊去听一听。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提到了说他的母亲75岁啊，说是其实是刚刚做完这个白内障的手术。但是他觉得他是左眼的这个手术，然后但是他觉得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感觉没有做好。就是他想问问这个为什么会有，就是做完以后他就还是会看不清楚，问能不能二次手术。
1: 首先第一个啊，要看他做完手术是多长时间。因为在白内障手术之后呢，咱们由于手术的原因，这个切口周围是会有水肿的，那么这种角膜的水肿是会影响刚开始术后的视力效果的，并不是说做完手术第二天一摘纱布，咱们的视力就能达到一个最好的视觉效果了。它需要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要看看他是不是刚做完手术的这个角膜有水肿的这个期间，那如果说角膜水肿已经这个消退了，还是视力不理想的话，还要看一看老人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眼部疾病，比如说眼底的问题。因为老年人他有的不光是晶体上面有老化，有的老年人他的眼底可能也会因为年龄的增长有一些老化或者是损伤，有一些疾病，那么要看看他是不是合并其他的问题。那如果有这些眼底的问题的话呢，有必要进行干预和治疗，那咱们也可以进行治疗和干预。
0: 其实大概率应该不会是这个白内障，就如果他做完了手术，而且他这个晶体已经属于像更换吧，他就应该不会再是白内障方面的这个问题了。
1: 对，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再进行二次手术的。
0: 也是建议再做其他的，您刚才提到眼底方面的一些检查，看有没有别的问题。
1: 要查，咱们看一看，看是角膜水肿还没有消退下去，等着恢复再看看，还是其他的问题引起的。
0: 这个角膜水肿一般多长时间消退啊？
1: 其实和个体情况会有关系。比如说咱们如果要是健康人群的话，血糖呀什么都很稳定，然后角膜也没有过损伤，大概可能一周到两周，这个角膜水肿就消退的比较好了。但是如果本身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角膜本身有过损伤的这种患者，那他可能恢复的时间会更长，有的患者可能要两周多，甚至时间更长，有这个可能。
0: 好嘞，这位朋友听到以后也是让您的母亲啊，可以去医院里边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就是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眼部的疾病，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做相关的对症的治疗啊。还有一位是年轻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刚刚给我们发过来的，说是35岁的一个朋友，他的近视是800度啊，他说我以后会得白内障吗？
1: 会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年龄阶段的时候。即便有近视什么的，它也是会出现白内障这个问题的。因为它是晶体老化的一个过程，并不会说因为本身有近视就不再出现白内障了。
0: 那它这个出现白内障的概率会比不近视的人高吗？
1: 它可能会比不近视的人提早。出现的时间可能会更早一些。
0: 那就是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和预防。
1: 对，可以等到视力有影响的时候及时检查去看。
0: 平时在临床上有年轻人去做白内障手术吗？
1: 有的，也不少。
0: 所以说我还是要告诫我们年轻人，就如果也出现这个问题，不要等到觉得是个老年人的病，等到老了以后再去做，那就晚了哈。
1: 对。
0: 对，还是这位朋友他补充了一个，他说市场上有卖那个白内障眼贴的，这个有用吗？
1: 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0: 还是咱刚才说的，得做手术。
1: 对。
0: 确实是，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就是不要再相信这个市场上就是未经我们医疗认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就是有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交给专业的医生，咱们去问一问，看到底是通过手术的方式呢，还是通过我们日常护理的方式我们进行缓解，包括我们的这个眼睛应该怎么去治疗，这都是我们专业领域到的一些问题哈。那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了这么多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建议，如果说还有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我们看到以后等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也会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节目最后呢，想请您再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他们很多人这个用眼保护方面，有的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到位，所以说会导致各种各样的这个眼病出现。最后还有什么嘱托想送给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听众的吗？
1: 主要还是刚才咱们说的啊，首先第一个视力模糊呢，咱们不要硬扛啊，也不要自己给自己就对号入座就诊断了，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眼科呢进行就诊。再有一个呢，不要盲目的相信一些药物，比如说像治疗白内障的眼药水。那如果真的诊断有白内障的话，那治疗的唯一手段还是手术。再有一个，如果出现确诊了白内障了，建议咱们患者呢不拖，不要等到熟透了再去进行手术，那适时的手术呢效果才是最好的也最安全的。如果说能够每年进行一次眼科筛查呢，其实是最省钱的护眼方式。
0: 提早发现。
1: 对。
0: 嗯，对，我们经常说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很多是疾病啊，越早越好啊。我们尽量是把这个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哈。
1: 嗯。

0: 好嘞，您今天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哈，也是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个很多关于白内障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让白内障，就是我们眼前这层雾，遮住了我们自己和家人眼前的这种世界啊，这是视力的世界。也是再一次感谢您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好，感谢您的做客，再见了。
1: 好，再见。
0: 节目最后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的要点啊，请大家来记好。第一，白内障呢不是老年专属，高度近视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咱们也应该提高警惕，提前注意一下啊。这第二点，白内障的早期信号一定要记牢。刚才我们的护士长已经提到了啊，说视力模糊像蒙一层纱，晚上看灯呢有光晕，还有颜色变暗变淡，还有老花眼突然给好转了，还有就是近视的度数频繁的变。如果说出现了这些情况，咱们千万不要耽误啊，去医院赶紧去做一个这个裂隙灯的检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下咱就能查出来。第三点呢，就是两个最大的误区，咱们一定要提前破除啊。白内障不用等到熟透了以后再做手术。还有就是刚才强调了100遍的眼药水治不好白内障，手术才是唯一的治疗方法。最后一点就是预防要从日常做起，出门戴好太阳镜啊，咱不是耍帅，咱是为了自己的眼睛着想。还有呢，管好血糖和血压，多吃水果蔬菜，戒烟限酒。最后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世界，健康的眼睛。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养生健康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

0: 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1: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徽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 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

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儿哪儿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高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

0: 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糕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 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她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儿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6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 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爷老高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高吃到第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儿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2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老师，反正我就感觉你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0: 是了。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0: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0: 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0: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0: 哦
5: 啊，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0: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0: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0: 嗯。
5: 结果没过2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0: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

0: 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1: 对，这是
0: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哎，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1: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1: 啊啊啊！
0: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
1: 嗯，
0: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1: 啊，
0: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1: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0: 啊、嗯，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0: 啊、嗯，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啊，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是吧？哎，
0: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你睡着了，而且
1: 你看个多好，
0: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咦、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啊、
1: 是不是？哎，
0: 诶，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
1: 嗯、
0: 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太好了，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椒老膏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3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椒老膏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
1: 哎、
0: 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嗯、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
1: 啊、
0: 能正常的转动、
1: 啊、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就通过这个胡椒老膏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
1: 啊、
0: 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啊、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啊、
1: 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0: 啊、
1: 那么颈椎的毛病啊、
0: 嗯、
1: 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椒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

0: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1: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膏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1: 谢谢，太感谢
0: 了。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0: 哦，
3: 那年我67岁。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0: 哦，
3: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
0: 都
3: 没了，
0: 都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3: 你说是
0: 吧？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
3: 啊，
0: 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啊。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3: 完了吧，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0: 哦，
3: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0: 嗯。
3: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我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这个。我还有个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吃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雪山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方啊？你知道啊？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0: 啊，
3: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0: 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3: 哎，
0: 是吧？感觉，
3: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0: 啊，
3: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0: 您够坚强的。
3: 完了吧，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我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 我说这个你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咱睡着没事了，啥呢？尿裤子，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
0: 尿失禁了，这叫。
3: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这啥。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跟尿盆搁屋里头。在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0: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3: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三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0: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3: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在这日日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吧，我一行花钱呢，给我960一年，我攒了一年半呢，攒了一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吧，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姑娘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家老高，我总听你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姑娘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儿，我也知道那外女儿姓啥。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家老高，我说我腿难受，这么的。他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行吧，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也是嘛，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来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0: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3: 啊，我就买个
0: 太好了，
3: 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来了，送来了，我不正有毛病了吗？三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下，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呢。
0: 15克，
3: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下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着胡家老高吃完了吧？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0: 你看
3: 啥也不知道。
0: 效果多快呀！
3: 哎呀，真是喝也
0: 出来了，是吧？
3: 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清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0: 你
3: 看直线头上。
0: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
3: 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结3天手。这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儿，它还能挤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走道也不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 是吧？
3: 啊，不的不吃了，吃完了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0: 嗯，
3: 这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椒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非得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0: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天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过了，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0: 啊，
3: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0: 哎呀，您别说这
3: 个
0: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哎呦，
0: 大家也为您高兴
3: 啊！我谢谢你，腿好了。
0: 哎，您服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3: 好好好，谢谢胡老。
0: 哎，好，
3: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好，
0: 再会 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你这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椒老高这么好的治疗药
0: 啊，
4: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4: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0: 嗯，
4: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0: 哦，
4: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0: 嗯嗯，
4: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0: 哦，
4: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0: 嗯，
4: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0: 嗯，
4: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0: 哦，
4: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0: 啊啊，
4: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0: 哦，
4: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4: 一甚至不来啊，我这个腰呢就走不起来了。
0: 嗯嗯，
4: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0: 嗯，
4: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0: 嗯，
4: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0: 嗯，
4: 我就感觉在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0: 嗯嗯嗯，
4: 特别难受不舒服。
0: 嗯嗯嗯，
4: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高以后啊，我就。

0: 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嗯。
0: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0: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0: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里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0: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0: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0: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0: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1: 儿，嗯，
0: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
0: 哎，
1: 效果是非常好啊、
0: 哎、
1: 太好了啊。
0: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1: 嗯、
0: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经好了。
1: 嗯嗯。
0: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0: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0: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0: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的
1: 了。
0: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0: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
1: 啊、
0: 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提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0: 是啊，我这心里啊彼此都高兴了
1: 啊。
0: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
1: 啊
0: 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0: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0: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0: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0: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0: 用上那红药老高可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是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0: 哎、
1: 嗯，
0: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0: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0: 这才相信
1: 啊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0: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0: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1: 嗯，
0: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侯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
1: 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椒。

的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高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

0: 去。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 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他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他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儿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 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糕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糕，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儿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儿是您的恩人，老伴儿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儿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儿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

0: 无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啊，你好。欢迎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4: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4: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4: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4: 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4: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4: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4: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4: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4: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4: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4: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4: 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4: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

0: 我的浑身发软，这脑袋
1: 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
0: 对的，哎，
1: 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0: 啊、嗯，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0: 啊、嗯，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
1: 啊，
0: 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是吧？哎，
0: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睡着了，而且
1: 看个多好。
0: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
0: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
1: 嗯、
0: 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嗯，太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3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哎、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吧咯吧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哎、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修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
1: 啊、
0: 能正常的转动了。
1: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
1: 啊、
0: 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啊、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啊、
1: 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0: 啊、
1: 那么颈椎的毛病啊、
0: 嗯、
1: 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
0: 对，
1: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他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

0: 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1: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1: 谢谢谢谢，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1: 哎，好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
0: 嗯，
3: 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0: 哦，
3: 那年我67岁。
0: 嗯，
3: 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0: 哦，
3: 哎，2年一离呀，死的有俩，有俩都没
0: 了，都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3: 你说是
0: 吗？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了也睡不好觉，脑子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3: 完了吧，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0: 哦，
3: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0: 嗯嗯嗯嗯。
3: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0: 嗯嗯嗯。
3: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儿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
0: 啊。
3: 直到现在过到11年了，这个。
0: 嗯。
3: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
0: 啊，
3: 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
0: 哦，
3: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玩意儿，你知道吗？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0: 嗯。
3: 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0: 嗯，
3: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0: 啊，
3: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0: 你看看，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3: 哎，
0: 是吧？感觉，
3: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0: 啊，
3: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0: 您够坚强的。
3: 没法了。
0: 嗯
3: 嗯，完了吧？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0: 嗯，
3: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0: 嗯，
3: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0: 啊，
3: 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
0: 啊，
3: 啥呢？尿裤子。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
0: 嗯嗯嗯，尿失禁了这叫。嗯，
3: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
0: 嗯，
3: 得啥。
0: 嗯，
3: 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
0: 嗯，
3: 那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
0: 嗯，
3: 还是尿，一下地就尿。
0: 嗯，
3: 一走道就尿，
0: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
3: 说排
0: 尿就
3: 排。
0: 嗯
3: 啊啊，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
0: 嗯，
3: 我说呀，可怎么弄啊。
0: 嗯，
3: 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 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0: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3: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着，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在这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吧，我一行花钱呢，给我960一年。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吧，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公娘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就跟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胡家老糕，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一直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点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0: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3: 啊，我就买了，
0: 胡
3: 家老糕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了。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咋回事。
0: 15克，
3: 就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觉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点胡家老糕，吃完了哇。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0: 你看
3: 啥也不知道、
0: 效果多快呀！
3: 哎呀，真
0: 效果出来
3: 了，
0: 是吧？
3: 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清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0: 你看
3: 直线头上，
0: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
3: 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姐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姐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就得屋姐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姐3天手。这个现在饥饿，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儿，它还能挤咕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3: 裤里不湿了，吃完了我忒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糕啊，我说妈都好了。妈，你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就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里眼睛也亮了，我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0: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我就告诉大孙子，我大孙子，我说奶呀，吃胡家老糕吃的， 就有点这高兴啊，我。

0: 脚挖一下，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
1: 嗯，
0: 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个啊，您病好了，
0: 谢谢，
1: 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啊！
0: 谢谢你，忒好了。
1: 哎、啊，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
1: 哎，
0: 胡老，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
1: 好，好，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这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1: 嗯，
3: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1: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一甚至不来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3: 我就感觉的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3: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的挺好的。
1: 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3: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3: 是啊，因为咳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3: 不像我以前啊，

0: 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0: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效果是非常好，太好了啊！
0: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也经好了。
1: 嗯嗯嗯，
0: 那个药呢？哎，自己能问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药啊不发病了。
1: 嗯，
0: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药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0: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0: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的
1: 了。
0: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0: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0: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1: 啊。
0: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0: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0: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0: 应该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0: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0: 用上了红药老高可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0: 哎、
1: 嗯，
0: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0: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0: 这才相信。
1: 啊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0: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0: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嗯，
0: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1: 嗯，
0: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胡老，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家老膏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0: 嗯、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会，老朋友。哎，
0: 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8月17号上午，第18届河北省美发美容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河北省美发美容协会、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办，石家庄花都形象艺术学校、石家庄花都技工学校承办。本次竞赛是河北省人社厅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省级2类职业技能赛事。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300余名选手角逐美发师、美容师、美甲师、职工组、学生组的省级荣誉。总裁判长马玉峰：
8: 本次竞赛对标世界技能大赛2个工种，美容师和美发师，所以在这次省赛过程中，所有的模块均按照我们国家职业技能高级标准以上来进行，同时落地我们商业、沙龙、美容院、美甲等实际场景进行操作。在所有的参赛选手中，他们会把更好的技术运用到顾客当中，把真正的比赛做成以赛代练、以赛促学、以赛促发展。
7: 赛场上选手各展所长，各赛项职工组第一名选手将按规定程序报请授予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并可晋升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参赛选手孙艳培：
9: 我们第一场是裁剪嘛，什么分区啊、分线呢、提拉发片呢、还有我们的角度，我感觉我掌握得很精准。我从事这一行21年了，对于这些有一技之能的这些小朋友们，我对他们喊加油。
7: 参赛选手张宇飞：
10: 从事这个美甲行业3年左右，
4: 今天也是比赛的第一场，其实稍微有一点紧张，技术肯定比之前会更好，因为你备赛的过程中就是会一直在练习，所以就会提高自己的技术。如果这次我能拿到证书，是也是对我

0: 技能的一个认可。
1: 河北省美容美发协会会长张峰，
2: 美发美容作为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本次大赛能够让更多的参赛选手了解现在的职业竞赛的一个标准，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每一位客户。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乃邝将军的未婚妻子前来探望，而为行国方便吧？
1: 谁都能见，
2: 就是邝中大媳妇儿不能见。哎，
1: 不能见，
0: 而为行国方便吧？
1: 好，快点。
3: 二位，我这儿有点酒菜，咱们喝着呀。
4: 走走走
3: 走走走，喝着喝着。

0: 什么责无旁贷，你一人承担罪名，此事分明遭人陷害。况且你书信之上也曾写到被害二字，请问仇家是谁？
1: 这恐是宗正大人
0: 石虚龙。
1: 正是
0: 石虚龙啊，老贼！待姑娘查明此事，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也。
1: 哎呀，小姐，此事无。

0: 贫富症千万不可造次，一我之见，我有一结拜弟兄，名叫王富刚。
1: 王富刚便怎样？
0: 家至二龙山下，我走之后，你母女二人投奔那里，暂且安身，以免为我再受重连。

0: 走，况郎多多珍重，你我后会有期。
1: 好，
2: 好戏押韵。

都不敢拦着，没有这锁麟囊是老夫人亲手交给您的，老夫人还指着他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10几年、几10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 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儿哪儿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他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他。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 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

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儿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

0: 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儿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膏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膏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儿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膏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 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儿是您的恩人，老伴儿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儿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儿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老师，反正我就感觉你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0: 是了。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0: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0: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0: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0: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0: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0: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0: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0: 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0: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0: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哎，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0: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0: 啊！
5: 这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0: 啊！
5: 是的，我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0: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0: 就是
5: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以后，胡老，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0: 能睡了是吧？哎，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你睡着了，而且
0: 你看个多好，
5: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0: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凉。

0: 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
0: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
1: 嗯、
0: 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嗯，太好了，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3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哎、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
1: 嗯、
0: 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嗯、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
1: 啊、
0: 能正常的转动、
1: 啊、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
1: 啊、
0: 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啊、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啊、
1: 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
0: 嗯、
1: 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啊，
1: 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
0: 好好
1: 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0: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1: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0: 谢谢谢谢，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0: 哎，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1: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

0: 年以前，
1: 嗯，
0: 我老爸就没了，老爸六十六岁没的，
1: 哦，
0: 那年我67岁，
1: 嗯，
0: 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丁是东丽也没的，
1: 哦，
0: 哎，2年1离呀，死的有俩，有俩
1: 都
0: 没了，都
1: 走了是吧？
0: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1: 哎，
0: 你说是吧？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0: 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子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啊，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1: 啊，
0: 完了吧？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1: 哦，
0: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1: 嗯嗯嗯嗯。
0: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1: 嗯嗯嗯。
0: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呀、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啊。我知道现在过了11年了，这个。
1: 嗯。
0: 我还有个老闺女50多岁了、
1: 嗯、
0: 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
1: 啊、
0: 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
1: 哦、
0: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玩意儿知道啊、
1: 嗯、
0: 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1: 啊，嗯，
0: 就这现在我脑袋啥嘛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1: 嗯，
0: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1: 啊，
0: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
1: 疼。你看看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0: 哎、
1: 是吧，感觉、
0: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1: 啊、
0: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的。
0: 嗯
1: 嗯，
0: 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1: 嗯，
0: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1: 嗯，
0: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0: 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咱睡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
1: 嗯嗯嗯，尿失禁了，这叫嗯。
0: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屋里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
1: 嗯嗯。
0: 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跟尿盆搁屋里头。
1: 嗯、
0: 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
1: 嗯，
0: 还是尿，一下地就尿，
1: 嗯、
0: 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嗯。
0: 啊，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
1: 嗯、
0: 我说呀，可怎么弄啊、
1: 嗯？
0: 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
1: 嗯，
0: 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
1: 啊，
0: 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嗯、
0: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
1: 嗯、
0: 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
1: 啊，
0: 人也是将年将的，是吧？说我这这日日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
1: 嗯嗯啊、
0: 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
1: 嗯、
0: 完了吧，我一含化钱呢，给我960一年，
1: 嗯，
0: 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
1: 哦，嗯，
0: 完了吧，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
1: 啊、
0: 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
1: 嗯，
0: 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1: 嗯，
0: 照顾的对了。
1: 嗯，
0: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闺女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那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
1: 嗯，
0: 就是买不起。 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姑娘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啊，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胡家老糕，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五盒。大姨呀、啊，五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啊、我这嘛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点小来3个月吧，啊两个多月，三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啊、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了那胡家老糕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来了。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夜，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子。
1: 15克。
0: 就喝点水和了，我就吃了。
1: 啊。
0: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夜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
1: 啊。
0: 吃点胡家老糕，吃完了哇。
1: 啊，
0: 睡呀、啊，翻身呐、啊，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
0: 了
1: 是吧？
0: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
1: 啊，
0: 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啊，你可吃上5天、
1: 啊，
0: 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
1: 啊，
0: 清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
0: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
0: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结3天手。这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喝小桶，偶偶使点劲，它还能叽咕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裤也不湿了，吃完了我忒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1: 啊，
0: 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糕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就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我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呀，吃的胡家老糕吃的，就是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了，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知道说啥好啊，胡老啊，我给你磕个头吧。
1: 哎呀，您别说这
0: 个
1: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0: 我谢谢你，忒好了。
1: 您服用了胡家老糕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
1: 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那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1: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甚至病了呀，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3: 我就感觉在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3: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3: 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里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3: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有咳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3: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1: 嗯，
3: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
3: 嗯，
1: 效果是非常好。
3: 哎，
1: 太好了啊。
3: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1: 嗯，
3: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1: 嗯嗯，
3: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3: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3: 是的
1: 了。
3: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3: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
1: 啊，
3: 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3: 是啊，我的心里啊彼此都高兴了
1: 啊。
3: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坑洞下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3: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3: 你看增加你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

0: 帽子啊特别费劲
1: 啊，
0: 应该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0: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0: 要让那红家老高可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0: 嗯，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0: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0: 这才相信。
1: 啊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了、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0: 你看，现在我用胡家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0: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啊。
1: 嗯，
0: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1: 嗯，
0: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胡老，我能有今天的生活、
1: 啊，
0: 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
0: 嗯，
1: 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0: 嗯、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0: 好，
1: 再会，老朋友。哎，
0: 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李少春呢是京剧界中的一位文武奇才，他呢出身是梨园世家，自幼啊随他的父亲呢李桂春学戏，后来呢又拜了著名的杨派武生丁永利为师。当然了，李少春的功夫呢并不是说是拜了丁永利以后才练成的，丁先生呢是在李少春原有的基础上，把杨小楼的武戏文唱的窍要以及唱念做表气魄风度等等吧，一一的细致地传授给他。其实啊，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呢也是一位文武全能的京剧梆子两下锅的一位好演员，他以连台本戏《红碧园》《狸猫换太子》《大红袍》《水泊梁山》等剧目啊久战上海。李桂春呢有三个儿子，除了长子以外呢，二子李少春、三子李幼春都有一条好的嗓子。为了培养少春和幼春呢，他先从武功教起，每天三遍功，并且严格督促，终于啊在李桂春排演的连台本戏当中呢，兄弟二人以单对开打崭露头角。那么在苦练武功的同时呢，李少春和李幼春呢兼学老生戏。李少春的父亲呢这个特意请来了余派的老师陈秀华单兵教练李少春。14岁的李少春呢终于被上海黄金大戏院的老板视为奇货，特约与梅兰芳大师呢合作演出一场四郎探母，由此呢一发不可收拾。李少春呢不仅努力继承传统艺术，而且呢还认真参与新剧目的创作和演出。解放以后呢他陆续创作演出了《野猪林》《响马传》等等吧， 为京剧艺术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李少春呢积极参加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李少春呢首先编创了演出了现代京剧《白毛女》，还有《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等吧。尤其是在《白毛女》当中呢，他饰演的杨白劳，那么这个角色呢，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非常喜欢他这个角色。他演出的现代戏呀、啊，不落俗套，也就是呢，和别人不一样，真的别具一格。尤其是他的念白，他演现代戏的时候呢，也念韵白，使人感觉到耳目一新。你比如他在刻画杨白劳这个悲剧人物的时候呢，使用了湖广中州韵的念白，把一个历经苦难、受尽压迫的最底层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是他合理地使用了韵白，既突出了京剧的特点呢，又贴近了人物性格，这在京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京剧演现代戏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那么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啊，就请大家欣赏由李少春演唱的现代京剧《白毛女》选段以及选场。

0: 愿人间少东家，可差人要账来了吗？
1: 二十五那天牧人志来了。
0: 哦，牧人志，他说了些什么？
1: 他看爹不在家就走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再也没来。
0: 真的？
1: 真的，爹，我哪能唬你呀，爹？
0: 这就好了。外面风刮得这样厉害，
1: 雪下得这么大，
0: 天也黑了，
1: 道也难走啊。
0: 我看那牧人志，
1: 爹，你放心吧，他不会来了。
0: 不会来了？
1: 不会来了。
0: 如此说来，咱欠东家那一担五斗珠子，
1: 哼，那25块钱驴打滚的账，
0: 这一回又拖过去了，
1: 爹。

来了。

我媳妇儿多好看啊，要是叫王大婶和大春哥都来看看。

0: 侯掌柜、
1: 崔富贵、
0: 李明贵，
1: 夫人是那个缺德鬼，
2: 要他请过来。
3: 看门啊！
0: 是哪个？
3: 我穆仁志。老杨啊，开门喂！老杨。
4: 哦哦哦，老杨，
3: 开门了啊！
4: 哦哦哦，
3: 哦，老杨啊！
4: 刘先生，
3: 老杨啊，过年都一边去啦，
4: 还没动烟火呢。
3: 老杨啊，有点事儿可得麻烦麻烦你啊。今儿个是年三十，少东家叫你进府里头，有点事儿商量商量。
4: 刘先生，我。时时地交不起租子，还不起、
3: 啊哎、老杨啊，你不知道吗？今个是年三十，少东家心里高兴，这回叫你去啊，一不打租，二不要账，有话细谈，有事商量，派我约请咱们同走一趟。哎哎，老杨哎，难得少东家下个请客，还不去一趟吗？啊，
4: 哎，看穆先生，我
3: 啊。
4: 啊
3: 姐儿啊，走走走，让我东家还说给你买菜来呢，回头让你爹给带来。
4: 虽然阎王来传唤，也要听过这年关。
3: 哎，老杨啊，
4: 爹就去。
3: 怎么样啊？
4: 我就随你前去。
3: 哎，好好好，咱们走吧。哦，这是了，配上点好，外头下着大雪呢。哈哈哈哈，走吧走吧，
4: 好好看家，爹去去就回来了。
3: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现在可以有一条阳关大道啊。
4: 老杨，可不知道你走不走啊？
3: 什么阳关大道？你回家把你姑娘喜儿领来。
4: 啊？做什么？
3: 拿他顶肚子。这不是阳关大道吗？快快快快！
5: 这是你的名字，小马啊！马名叫。
3: 不不，
5: 想开
3: 点。不
5: 快。
6: 三千里，三千里，我在胸膛啊，
4: 少东家。

0: 历代笔是方文不取，你等着，我这就给你写。
1: 不行，哎，不行。

0: 听听啊，
1: 李月人杨白楼，欠东家租的一担五斗，大洋25.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女喜儿卖与东家，以人抵账。两厢情愿，绝无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李月人黄世仁，杨白楼中人，木人志。来吧，字据写好了，两张是一样的，来吧，摁个斗去吧。
0: 嗯。慢，慢，慢！
1: 哎，你慢吧。
0: 我说。

0: 若是恩收印，我亲生的女儿就卖了人。
1: 全预备好了，来来来，
0: 兵员钢刀剁双手，绝不叫儿趁了。此处在南八里论，我去到衙门把元春回来。
2: 什么到衙门去？告诉你说，县长是你少东家的把兄弟，可这儿就是衙门，你到哪儿去吧你？
1: 阿茂，哎，叫他按手印，
3: 按手印，
1: 按完了吧？
3: 不不不，哎，回来你，这全预备好了你。
1: 哎，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追星啊，在现在已经不是现象，而是很多人的生活日常了。要知道，在消息不发达的古代，这追星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略知一二，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关于古代追星族的日常，咱们一观究竟。唐代诗人张籍酷爱杜甫的诗，恨不能脱胎换骨追随杜老前辈。有一天啊，他拿来一掷杜甫诗作，焚烧成灰，再以高蜜相伴，全数吃下，之后抹嘴大叫，我的肝肠从此可以改换了。不知道被吃进肚子里的杜甫诗起了多大的作用，反正啊，张籍的作品在星光灿烂的唐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啊。清代文学家石蕴玉也是大藏书家，这个人是朱熹的脑残粉。某天啊，读四朝文件录，发现里边有诋毁自己偶像朱熹的字句，当即大怒，于是把自己儿媳妇头上身上的首饰都撸下来，去当换钱，又凑了自己的积蓄，买下城里所有的四朝文件录，一共是340多本，尽数烧毁了。李白大家都认识吧，一代文豪，桀骜不驯，活了60多岁，那个时候当明星还是太难了，写首诗靠口耳相传都会有大量粉丝的李白绝对是令人疯狂啊。其中呢，魏万就是一个，他呀也是历史上追星算是成功的一位，他天天的到处打听李白的消息，终于追了3000里路，在广陵相遇了。李白发现自己这么有魅力，而且还有这么一个铁杆粉丝，非常高兴，结为忘年交，还说呀，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后来呢，还真的为他著了一首诗。还有这个白居易的诗是妇孺皆知，这种广泛的流传性还怕粉丝会少吗？有一个来自荆州的小伙子叫葛青，当年啊，葛青自脖子以下是刺满了白居易的诗句，光有诗句还不行，他还配上了图画，真的是图文并茂，被人称为白舍人形诗图。哎，这想想看效果也是特别惊人啊，毕竟古人更重视所谓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能把偶像的作品刺在身上，那绝对是真爱呀。还有人开玩笑说，苏东坡不仅是一个诗人，其实呢还是一个厨子，因为至今大家不仅能够背出他的诗句，还能吃到东坡肘子、东坡鱼，而且呢这位大诗人的明星效应极强，应该是跟当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昌盛有关。传说呀，他曾经在江苏宜兴的坐湖地方小住，于是呢有了著名的东坡湖。他戴的帽子呢叫高筒短檐帽，也是受到了当时的追捧，跟现在的明星同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时啊称为紫毡帽。

过去的人们常用半斤八两来形容两个事物是一样的，难道半斤和八两一样重吗？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古人是怎么称重的。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祖先使用的秤是16两为一斤的，所以半斤和八两就是一样的。那么老祖宗为什么定16两为一斤呢？是他们不够聪明吗？这个呀，还要追溯到秦朝。秦朝制定斤两的16斤位制，要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说起。当时负责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是丞相李斯，由于六国的度量衡不一致，严重干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地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李斯开始着人调查实践，最后以铢、两、斤、钧、担为单位，24铢为一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4钧为一担，固定下来。关于16两一斤，还有一个更浪漫的解释。传说我们的先人观察到北斗7星、南斗6星，再加上旁边的福禄寿3星，刚好是16星。北斗7星主亡，南斗6星主生，福禄寿3星分别主一个人的一生的福禄寿，他们在天上看着人的一切。所以说呀，人在做，天在看。据说做买卖的人如果称东西缺斤少两，都要受到惩罚。卖东西少给人家一两，福星就减少这个人的福；少给2两，禄星就减少这个人的禄；要少给3两啊，寿星就该给人减寿了。你看啊，古代人都知道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呢都不敢做昧良心的事儿。现在学习西制，人们把16两一斤改为10两一斤，但是呢我们仍然要时刻记得，人要受心法的约束，要有道德，不能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呢，还是接着欣赏李少春在《白毛女》当中的杨白劳的一段唱，就是最后那段四平调《饮恨自尽》。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白毛女》当中的一段选段。那么吕少春的代表剧目啊，除了《野猪林》以外呢，那就是《响马传》了。这出戏呢，是在《秦琼观阵》和《打登州》等剧目的基础上呢改编而成的。当时啊，参与编戏的有大剧作家翁偶虹先生。那么经过改编整理以后的《响马传》呢，全面地展示了李少春先生的

高超技艺，戏的难度很大。首先呢，这首戏有大段大段的唱腔，那么配合唱腔呢，还有许多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尤其是呢，体现在观阵一场戏里呢，秦琼身着剑衣，绦子鸾带，还要背着双锏，边唱边舞，非一般人所能胜任的。那么这出戏呢，通过改编呢，突出了秦琼机智勇敢、不计私仇、掩护同道的革命行动，洗清了原来传说中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二字，使这出戏呢，无论在艺术上呢，还是在思想上呢，都有了一个显著的飞跃。那么据记载啊，《响马传》的第一次演出啊，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那么第二次演出呢，是在北京的政协礼堂，第三次啊，是在北京的中和戏院。那么《响马传》这出戏啊，现在已经被保留下来了，许多后人，尤其是后来这个学习京剧和演唱京剧的一些个佼佼者呢，他们在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努力去完成前辈艺术家们所未完成的业绩。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少春先生演唱的《响马传》秦琼观阵一场。

山，野雷炮响。一排弓。

0: 主，此事你得持枪，
1: 莫非持枪有诈？
0: 诈在桥下，
1: 待我
0: 自查去吧。杨主，修桥实乃绝命桥，桥对修门因而跑，桥怕你抽人拿落，不是战场。

为朕胆战成表兄到此，我怕。

八字，朕的胆真的厉害，不妨戴某绕道观此去吧。表兄，你抬头观看，老子四下红灯暗号，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你往东走，朕往东去，人马齐奔东杀，你往西行，朕往西去，人马齐奔西杀。纵然多国火炮越过秋桥，也难逃此阵。

0: 龙包三五个，一阵三毛大破杨
1: 林。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少春演唱的《响马传》当中的秦琼关阵一折。好，谢谢大家。
2: 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

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别开生面。别开生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另外开创新的局面或格式。这则成语来源于唐代大诗人杜甫写的《丹青引赠曹将军罢》这首诗，诗中说，临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唐代著名的画家曹霸擅长于画人物和马，他的名声传到京城长安，连身居宫廷的皇帝唐玄宗也知道了。玄宗经常召他进兴庆宫，命他当场作画，并时常给予丰厚的赏赐。由于曹霸受到皇帝的宠幸，长安城里的王公贵族和官府人家都以藏有他的画为荣，大家不惜以很高的价钱来收购他的墨迹。长安北面的太极宫中有一座著名的凌烟阁，阁内四壁上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这些肖像是70多年前著名画家知本画的。由于年代已久，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已经剥落，不仅失去了当年的风采，有的甚至难以辨认。为此，玄宗把曹霸召来，要他重新画过。要重画功臣像谈何容易？曹霸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曹霸既擅长于画人物，又擅长画马。一次，玄宗传曹霸进宫，当场叫人把他最喜爱的一匹名叫玉花聪的名马牵来，命曹霸当场为他作画。曹霸叫侍从把一幅巨大的白绢裱糊在殿壁上，同时对玉花聪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观察，然后转过身飞快地挥舞墨笔。不多久，威武神俊的玉花聪就展现在了白绢上，玄宗越看越满意，马上叫侍从取来许多金帛赏赐给曹霸，并且封他为左武卫将军。但是好景不长，玄宗在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后，爱好声色，奢侈无度，长期不理朝政，曹霸也越来越少被召进宫去作画。后来他又因一件小事获罪，被削去官职，降为平民，只得离开长安。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玄宗逃往四川，曹霸也流落到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十分的凄凉。一次，著名诗人杜甫来到成都，在朋友家里看到曹霸画的九马图，得知这位名噪一时的画家也在成都，便马上去寻访，几经打听，终于在街头找到了曹霸。杜甫了解了曹霸的身世和遭遇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有这样两句：临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凌烟阁中功臣像已失去了往日鲜艳夺目的颜色，亏得你左武卫将军下笔，使得他们重放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唐铁牛赶紧一伸手，嘣，从屁股后边把这对铁棒槌就蹬出来了，三窜两蹦就到了这院里头了。孩儿喂，别害怕，我来啦！他瞅着那个护

0: 院的人照着后脑海，这叫懒老婆锤布棒。他这棒槌是锤布用的，跟这招数还有名称，懒老婆锤布棒。这个光倒一个，那个刚一愣神一回身，这叫大姑娘洗裤衩啪光。又一个唐铁牛摆开这棒槌，定个当个病个棒，就打起来了。他这一打，阮英就缓解了。阮英一看，我不能在此久留，我得把这姑娘救走。阮英一扯身，三哥你盯住，我救人走了。
1: 好，快回来，一会儿我也受不了。
0: 唐铁牛心想，我心里明白，这么多人把我一个人围住，你要不管我，我可就让你把我抓住了。阮英非常的快，蹭一纵身跨墙头翻身出去，就出了胡同了。出了胡同一边跑，这阮英问这姑娘，你家在哪住？人一向深更半夜，阮英也摸不准，这姑娘给他指引着住，就来到了李宅。到李宅之后，阮英也没叫门，是翻墙进来，直接奔后边老爷子的书房。这位杭州巡抚李逢春到现在还没睡觉呢，自个的女儿丢了，你说能睡觉吗？当阮英背着姑娘一进来的时候，这老头都愣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阮英进来之后，别的话不说，先把这搭包袋子解开。这姑娘停足站立，先给李逢春见礼。老爷子站起来了，孩儿啊，你怎么出来的？姑娘说：“老人家，多亏这位义士他救的我，不是您派他去的吗？”啊，老头说：“我没派他去啊。”阮英一抱腕：“
2: 老爷子，跟您说句实话吧，我是行侠作义，路过东京汴梁。”看见这么一件事情不公平，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今天到太师府里边把这位小姐给救出来，但是救这位小姐也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小姐，我在合欢楼上窗外看你跟蔡猛对话之际，拿出剪刀了要自刎之前，喊出了一声周顺，来世再见。这周顺跟您有什么关系？小姐，您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小姐听到这里欲言又止，好像有点抹不开说了。阮英心里明白了，周顺是被通缉的罪犯，大概不敢跟我明讲。阮英说，小姐，我跟您说句实话吧，周顺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那是我的五哥，我现在正在找他。您说吧，您跟我五哥是怎么个关系啊？真的吗？那当然假不了了。我跟你说吧，周顺是我的未婚夫。哦，小姐，请问您的尊姓大名？我姓梁，我叫梁秀英。阮英一听明白了，周顺跟阮英讲过，曾经投亲上梁师太家里边，梁师太差点没把周顺给害死，但是周顺始终没见过这位梁秀英梁小姐，他们两个是发小定的娃娃亲。阮英心想，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梁秀英说，这个话可就一言难尽了。阮英说，好了，那你是我没过门的五嫂。五嫂转上受我一拜，啪一撩大袋，跪倒先给五嫂磕一头。这一下子把这梁秀英磕了个满脸通红。然后阮英就站起来了，五嫂，我没有时间听您诉您的往事了，因为我三哥还在太师府里边被包围着呢，我得马上回去救我三哥，再回头见，改日必来拜访。阮英一转身，蹭一纵身就出去了。这一切就在几分钟之内，把个李凤春弄得瞠目结舌。哎呦我天哪，这是个猴侠客呀，这个好利索。阮英一纵身出来之后，踢单刀水源路就又回来了，回到了太师府，又到后花园翻墙而入。唐铁牛这人可坏菜，怎么着感觉那铜头八宝铁罗汉来了。铜头八宝铁罗汉闻听说夜晚有人行刺，这还了得？这铁罗汉身上穿了一身短僧衣，手中拿着九耳八环方便铲。这个大和尚高人一头身，炸人一膀，你在那一瞅像一个大泥胎一样。别看他长得那么胖大魁梅，但是身体行动非常的灵便。现在跟唐铁牛两个人动手打起来，唐铁牛那个铁棒却打到和那脑袋上，当就好像敲铜锣一样。这盒那脑袋是真硬啊。唐铁牛一边打着心中暗想，哎呀，他这脑袋是铜的，不对，这是我棒槌响的回音。但是就是我棒槌响的回音，他脑袋也够硬的，打不蒙他呀。啊， 唐铁牛跟那和尚一边打着一边心里合计，猴啊，你可也该来了。哦，你背那大姑娘走地方弹琴去了是不是？你把我扔着你不管了啊？唐铁牛一边打心里边正骂猴呢，阮英回来了。阮英又打墙上跳进来之后，樊哥我来了。猴儿快点救驾。说了声救驾，阮英一纵身就过来。阮英跳在了大和尚跟前，手中把刀一横，你什么人？这和尚把禅等钻，铜头八宝铁罗汉。啊，阮英心想，小唐官跟我说的那个刀枪不入的就是他吗？真是刀枪不入吗？我到底看看你有多大的功夫，看刀唰一刀就劈下来。这和尚往旁边一站，拿禅杖就撩他。阮英拿刀往后一撤，刷横了一扫，跟和尚两个人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的，这和尚故意的露一手，闪出一个破阵，让阮英一刀斜着就剁在这里，咔！这一刀剁上，这和尚念了一声“弥陀佛”，啊！阮英一看真厉害，念声弥陀佛，这铲杖还耍。阮英心里想：坏了，这和尚真正是硬功，这叫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既然他是刀枪不入的话，他也有可入的地方。我听说是金钟罩铁布衫眼睛练不成，你金钟罩铁布衫你不是把俩眼睛练像钢球一样不会动弹了，那不行。阮英想，我就打你这薄弱环节。他这个刀打了打了，唰奔眼睛一点，这和尚弥陀佛，唰奔刀弥陀佛。和尚心想，这小子挺坏，他专门奔我眼睛上捅，但这和尚武艺超群呐，能让他捅到眼睛上吗？这和尚跟阮英打着，看这个铲杖是铲花不乱，是步伐不散。可是旁边周围这些护院的人一瞅，他们两人斗到，大家伙又一起上。唐铁牛看出来了，此处不可久留啊！真要是待长了，非把我们俩都抓住不可。唐铁牛喊了一声：“猴，风紧扯花，风紧扯花。”这是绿林道里边的黑话，就是情况不妙，咱快跑。阮英也看到这一步了，走就走吧，啪虚砍了一刀，一转身蹭一纵身上了墙了。唐铁牛这棒槌砸了两下，扔崩他也蹦上去了，蹭蹭俩人跳下去，顺着胡同往外跑。就听院子里边一声吵嚷，拿他！和尚喊了一声：“铁柱，尔等毛贼鼠辈追他无益，让他去吧。”院子里边没追，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一气跑回了店房，翻墙进来的，进了自个儿的住室，房门一关，两个人把衣服都脱了，两身透汗。唐铁牛说：“哎呀，我占山为王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和尚。我过去听说过有金钟罩铁布衫，没见有几个练成了的。这和尚真练成了啊，不怕刀剁斧砍？这小子这怎么办呢？”我估摸着这和尚要是睡着了，咱把他拿绳子捆上，扔那炼铁炉里边烧能差不多。阮英说：“你能把他捆上吗？他能让你把他扔到炼铁炉里吗？”就是啊，猴儿，这怎么办呢？阮英说：“怎么办？咱们得想办法。这个和尚要不铲除，这就是蔡京、蔡蒙之流的虎意。哎，怎么铲除呢？”阮英说：“明天再想办法，三哥。”睡觉，好睡。唐铁牛躺下了，唐铁牛刚才打仗打累了，所以他躺下脑袋一挨枕头就着了，他睡着了，阮英可没着。为什么？阮英猴脾气性子急，阮英倒在床上心里翻过来掉过去琢磨：我阮英自打出世闯荡江湖以来从来没碰牛对手，今天怎么碰这和尚我就栽他手里头了吗？这和尚眼睛他没练到家，我跟他动手的时候，我拿这刀冲他那眼睛直晃，他一劲躲，证明他俩眼不行。如果我要用袖剑能打瞎了和尚的一只眼或者俩眼都给他打瞎，我就可以置他于死地。据说金钟罩铁布衫更嗓咽喉这个地方也练不到，不能把脖子练硬了，我冲那个薄弱环节一刀捅进去非死不可呀。这么地吧，我再回去我找和算账，不能白栽这跟头。 和尚把我们哥两个刚撵出来，他肯定断定我们两个人不能再

回去了。我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我又回去了，这叫出其不备。对，想好了灭。阮英看唐铁牛睡着了，他自个儿就出来了。阮英自个儿出来之后，手提单刀来到院子里边，一纵身翻墙出来，二番来到太师府。来到太师府，又到在贺环楼，一看贺环楼楼上边那个窗户纸还红着呢，屋子里边点的灯光证明有人。阮英纵身来到楼上，到窗户外边，刚才捅那小窟窿还在，他隔着眼睛往里边一瞧，哎呦，一瞧是蔡太师跟那铜头八宝铁罗汉正在那谈话呢。蔡莽啊，估计不定上面的要跑哪儿休息去了。这蔡太师正跟和尚说呢，哎，大师傅，果然武艺高强啊，人都说你刀枪不入，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大师傅，难道说这天下就无有敌你之人吗？和尚微微一笑，哈哈哈哈，相生相克，我这个功夫最怕一种兵器。阮英在窗外边一听，他怕什么兵器？铁罗汉一笑，哈哈哈，我不能跟您说。阮英在这白使劲了。阮英心想，这和尚好，够狡猾的。蔡京说，难道说还有什么避讳吗？这铁罗汉看了看站在屋子里边的两个侍女，哈哈哈，耳目众多，不能乱讲啊。蔡京一挥手，哎，无事，你们都退下。这两个侍女一转身就出去了。两个侍女转身出去之后，蔡京出于好奇心，他问铁罗汉，禅师，那你到底是怕什么兵器呢？铁罗汉说，贫僧练就这身硬功，所怕的就是削铜剁铁斩金策玉的宝兵刃。自古以来呀，有几件宝兵刃名闻天下，像干将莫邪、战卢巨阙这样的宝剑都是削铜剁铁的利刃，我要碰见这样的兵器，恐怕我这身硬功也就没有作用了。哦，那么这些个兵器咱们东京汴梁附近有吗？和尚说，据我所知，东京汴梁附近无人使用这种兵器呀。不过在东京汴梁附近，我知道有一件宝兵器在齐人的手中。什么兵器？这种兵器名字叫透龙剑。这透龙剑也是能够削铜剁铁的利刃，如果有人拿这透龙剑跟我交手，那我就得多加防范了。一旦这剑碰到我的身上，我的这个金钟罩铁布衫就不起作用。哦，原来如此。那么这个透龙剑，你说在齐人之手，这个齐人他是谁呢？他在什么地方住着呢？和尚又一笑，哈哈哈哈，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阮英一听，好啊，他这话说的老流半截儿啊，我要知道这个透龙剑在谁的手里，他不说了。阮英心想，不管这透龙剑在谁手里，今天我都不等了，我今天就要你的命来的。你不说你怕你透龙剑吗？我这袖剑我让你照样害怕。你虽然是金钟罩铁布衫，你那更嗓咽喉跟那眼睛你练不成，我这袖剑要打到你眼睛里边去，照样你跟蔡猛是一样的效果。所以阮英在窗户外边瞅着那和尚，他看见蔡京的是正脸，看见和尚是后脑勺，他为了使这和尚能回身，阮英就绕到窗户纸旁边这大窟窿这儿。咱不说吗，他打蔡莽的时候，他先把窗户捅了个大窟窿，喊了一嗓子蔡莽，蔡莽一回头，他的啪一袖剑。可这阵儿呢，阮英想，这窟窿他还没糊上，我正好就这窟窿就得了。阮英就在这个窟窿地方瞅着那和尚的背影，这手往里边一伸，拿手一拢这个袖剑筒，他喊了一声透龙剑。和尚不是怕透龙剑吗？他嗷一嗓子来声透龙剑，这一喊透龙剑，这和尚突然一回身啊，这和尚一扭头的功夫，阮英啪这一袖剑就打出去，这袖剑奔和尚的更嗓咽喉来的。这和尚可不是太猛，这和尚一身好

不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秀剑往这一来，何振往旁边一歪头，唰，没打上。这秀剑过去了，合着没打上。和尚对过就是蔡京啊，蔡京在这坐着呢。蔡京虽然不通武艺，但是他知道喊这一嗓子他害怕了。蔡京往下一缩脖子啊，这一袖剑正穿在那头发上，噌，像簪子一样给别在这儿了，吓得蔡京捂着脑袋往外就跑。不好，有刺客！这还有刺客。这和尚一回身，伸手就把立在旁边九耳八环方便铲抄起来了。弥陀佛，你往哪里走？这和尚一转身往屋子外边就出来。和尚往外边这一出来，阮英一看这一袖剑没打上，阮英说坏了，这和尚的本领可非同一般，今天我跟这和尚好好的打斗一番。阮英又一转念，我呀先别下去，我上楼顶上看看吧。他有打这二楼一纵腰，啪，俩手一搬这个房檐，刷，双脚往上一勾，就上了二楼顶了。有打二楼顶又往上一纵身，一把房檐，啪一门到三楼顶上了，在最高的一层楼顶，在楼盖上居高临下。阮英往下观瞧，这功夫和尚蔡京等人全都下去了。这一下了楼，一喊有刺客，院子里边这些家奴院工恶奴护院之人全都来了，各置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哗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把这个贺环楼全给围起来。阮英在那楼盖上往下观看，和尚提着铲杖往楼上一瞧，哎，刺客，快快下来受死！蔡京蔡太师早班的躲到旁边那屋里去了，这会的人喊下来吧，跑不了了你。阮英在那楼盖上往下看，你们上来呀，哪个上来？有几个小子不知好歹，准备梯子。和尚一听，呸！和尚心想，你不让人笑话吗？他在那三层楼上你搬梯子啊？这小子会轻身术，他在楼上叫号，就看咱们有没有本事。这个功夫有人就给蔡猛送信儿去了。为什么呀？这是打蔡猛的刺客呀，给那位蔡衙内送个信儿，好让蔡衙内也出来呀。这蔡猛干嘛去了？蔡猛的眼睛不让阮英给打瞎了一个吗？这一袖剑定进去了，蔡猛抓着这个铁橛子就下了楼了。下了楼，很多的侍女丫鬟搀着蔡衙内，哎呀，蔡衙内呀，可得把您疼死啊！蔡猛说：“就是把我疼坏了，快给我找大夫。”家里边有上好的大夫，这大夫来了，倒在一个屋子里边给蔡猛把这个袖剑给起出来。蔡猛疼得嗷嗷直叫，最后给他上上了药，拿那个药布给他那么绷上，斜着缠上。蔡猛吩咐人把镜子拿过来，自个儿照了照。哎呀，疼死我了，今后我就这个模样了吗？啊，好，这个刺客他毁了我的容貌，我不能跟他善罢甘休。嗯，这五官相貌不能缺少，缺少一个他是实在难看。旁边那大夫一个劲安慰他，哎，蔡衙内您别着急，别上火，这个眼睛啊还能有治。您别看您的这个左眼他给您用袖剑给打瞎了，据我所知，咱们东京汴梁啊那个虹桥下有一位专治眼睛的医生，这个人他能够换眼睛。嗯，换什么眼睛？就说人的眼睛比如说眼球坏了，他可以换个别的眼球膏里头。如果说不知道的，你一看呢也不影响您容貌的美观，是吗？那换什么眼睛？当然那就不能换人眼睛了，他一般都是换动物的眼睛。换动物的眼睛？那我这眼睛坏了能换什么眼睛呢？那就看您得意什么眼睛了。比如说您要喜欢大眼睛的，那就可以换个牛的，换牛眼睛。我这个眼是牛眼睛，这是人眼睛，我大小眼儿啊，那能好看吗？是，当然了，他牛眼睛他就是他不太好看。要不然呢，其实最适中最和人眼睛接近的那种眼睛呢，恕小人有罪，那就是狗眼睛。混账，我狗眼看人低啊。旁边有一个他小老婆过来了，行了行了行了，换什么眼睛啊？我看呢

0: 蔡衙内就是这个眼睛失去了，也不影响他的相貌尊严。我看呢，挺顺溜的。一个眼睛有一个眼睛的好处，不是有句成语吗？一目了然。你这一个眼睛看得更清楚。哼，你倒会说。这蔡猛现在心里边不知道怎么着好了，正在为这眼睛着急的功夫，有人来给蔡猛送信：蔡衙内，进行您行刺那个小子可又回来了。蔡猛一听，什么？他又回来了，给我拿刀来。蔡猛提溜着刀他就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他往那楼上一看，果然阮英在那楼顶上呢。就这个小子吗？众位弟兄们，谁要把这小子给我生擒活捉，我赏给他黄金十两。蔡猛是真急了，大家伙摩拳擦掌都想领这十两黄金。旁边这铜头八宝铁罗汉拿着禅杖吩咐他手下一个教师：哎，你上去看看。他其中有一个教师会轻身术，能够纵身上房。这个教师把单刀往身背后一背，紧了紧带子，啪，把大带一流往下面一掖。好贼寇，你等着，看我上去擒你。就看这个教师真不含糊，一纵身蹭上了一层楼了，由打一层楼一纵身蹭上了二层楼了，由打二层楼一纵身蹭啪掉下来了。他怎么掉下来了？阮英在那上边啊，把那房顶那瓦给他接了一串，正好这么一摞在这儿拖着。他由二层楼刚往那三层楼盖上一纵身，阮英拿出四块瓦来，啪正打脑袋上，梆一翻身下来了，扑腾差点没摔个半死。旁边有人赶忙过来：哟，您这轻身术怎么下来了？哎呀，我没明白这小子他怎么回事，他把房盖接了。蔡猛一看这小子跑着拆房来了，这还了得吗？怎么办？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阮英在那上边啊，把那房顶那瓦给他接了一串，正好这么一摞在这儿拖着。蔡猛一看这小子跑这拆房来了，这还了得吗？怎么办？铜头八宝铁罗汉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何必使那个笨力气，告诉手下人等，给我一起弓箭准备。

一下子弓箭手都备齐了，一个个弓开弦满，啪，箭一上弦，对准了楼顶，铜头八宝铁罗汉斩，四哥，此时下来还能活命，如若不下来，弓箭开处，尔等性命休矣。阮英心想，坏了，他们真要是弓箭一起乱发，我一人在上面成了众矢之的了，那万一中了一箭，我要掉下去就得被他们捉住，这怎么办？阮英一犹豫的功夫，就看下边一声命令，射，说了一声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好像飞蝗一样奔着楼顶就射下来。他往上这么一射，阮英又打着楼顶用单刀啪啪啪啪啪啪拨打凋零，一边拨打着凋零，阮英突然间把这一罗马哗往前边那么一撒，前面的弓箭手一看瓦片子飞下来了，这弓箭就不能射了，拿手忙活，这也忙活的功夫，阮英一翻身，噌，又打这三楼顶就到了二楼上了，到了一翻身又到了一楼了，到一楼这儿，阮英顺手在走廊这儿抓起一个雾凳来，这雾凳拿起来往前面一扔，下去了，说了一声下去了，其实他使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扔，这凳子在这边扔下去了，阮英一翻身，嗖，在这边蹦下来，这面正好蔡蒙在这儿，蔡蒙提溜着刀正在这生气呢，阮英一落，砰，就落他面前了。蔡蒙提着刀一看，啊，捂着这个眼就回去了。怎么吓出病来了？他都啊，心想我得保住这个吧。这小子一转身回去了，旁边一帮人呼啦就围上来了。阮英摆开单刀，几刀就伤了好几个。这些人能让阮英跑了吗？望生这一围的功夫，旁边铜头八宝铁罗汉把禅杖一摆，你们闪开了。铁罗汉就上来，来到阮英的面前，一摆着禅杖。我当是什么样的人物？闹了半天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干猴子，而到在此处，今天还想逃命吗？头一次我放你走了，你就应该见好就收，你竟敢胆大包天二次进太师府，这分明是阎王造就三更死，无人留你到五更天看禅。这一铲奔着阮英就拍下来，阮英往旁边一闪，这拿单刀一根唰就是一刀，这和尚一低头特意拿这倒袋往那么一碰，嘡的一下子磕那刀刃上，阮英把刀往下一撤，心想坏了，我剁他身上他不在乎，他缠我身上我就得完，这个仗是一面官司，我怎么跟他打呀？阮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合计，我得往下撤呀。他往周围用眼的余光观察四面，四面很多人拿着刀枪棍棒都围着呢。阮英一边打着打着，突然间他一抬着袖子，他这有袖箭，和尚也知道他有袖箭，阮英啪一扬手，又一颗袖箭奔着和尚的眼睛就去了，看见这一袖箭往那一打，和尚一歪头，唰，那袖箭过去，袖箭过去之后，这和尚躲开了，旁边有一个家丁没躲开，噗，正安右眼上，家丁说：“哎呦，我的妈呀！我快点找我们衙内去，他左边我右边，这回我们俩一块上街行了，正好比目鱼。”这个捂着袖箭他走了，和尚这功夫一看阮英又伤了一个家丁，这合着这缠战可就急了，一缠快似一缠，是一缠紧似一缠，缠花纷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阮英一看不行了，虚砍两刀，一转身噌纵身就上了房了。阮英一上房，没想到这和尚跟着也上了房了。这和尚一上房，阮英心想，哎呦，这和尚会轻身术啊。阮英心想，咱们俩就赛赛吧。阮英一毛用，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是穿房越脊，滚起爬坡，有时候顺着大街，有时候走胡同，走钉子街，走胳膊肘胡同，穿来绕去，他怎么绕也甩不掉这和尚。这和尚在后面是步步紧逼，一直把阮英追来追去，就追到这东门里这马道这儿。阮英顺着马道就上了城墙了，和尚随后也上来。阮英往城墙上面一看，前面就是角楼，阮英奔角楼那正一走，脚底一打绊，有一个砖头把他绊了一下，哭腾就趴在这儿。和尚一步赶到跟前，踩到阮英的后脊背，哪里走？嘿，阮英自从出世以来，

0: 也吓了一跳啊！我要不把他抓住，我这护院僧人不就白当了吗？所以今天这和尚也使出全身的本领追赶阮英，步步紧逼，时刻不让。撵到这个城墙的马道上，阮英已经跑得俩腿没劲儿了。阮英还从来没跑到过这种程度，啪往一趴，和尚脚一踩，这禅整一局，嗨！ 阮英这一瞬间脑子就想完了。有人死那一瞬间想什么？没工夫想更多的。还有人死这天想到啊，我将来怎么地了？我这一生怎么地了？悟出什么哲理了？啊，什么我父母了？我子女了？哪有那功夫？阮英这一瞬间就想到我完了。合着这禅整一举，如果打下去，阮英可的确就完了。完了没完呢？他没完，怎么没完呢？ 咱说他跑到城头一个角楼这个地方，这个角楼上面是挂着个钟，在那个钟楼外沿的走廊里头，有一睡觉的。这位睡觉的穿着一身白，白缎子五夫，腰扎大带足蹬，薄底儿快靴，他枕着一块砖头。这砖呢是城墙的城砖，特别长，特别宽，特别厚。这砖放那儿，他把这个
1: 扇胚的这砍场啊，给解下来铺在那砖上，隔着，怕呢硌脑袋。这位在那儿呢，这腿翘着，在那睡得挺熟。俩人跑上城墙马道，噔噔噔噔，往这边一来的时候，这位睡觉很轻，马上把眼睛睁开，扑棱这位就坐起来了。坐起来往下一看，哎呦，心想这两个人怎么回事？深更半夜的，一前一后。 后边那是个大个子，胖大魁威，哎呦，还是个和尚。前面这位瘦小枯干，甭问呐，后边那个欺负前面这个，前面这个长得这么干瘦干瘦的，哪是后边那个的对手啊？啊，你这以强压弱呀！眼瞅着这前面这个孤灯趴那儿了，孤灯一趴那儿，一看这和尚一踩的一举禅杖，这位一看不得了了，要出人命。 心想：“你这个胖大和尚，好不讲道理！既然他已经趴下了，他那么干，那么瘦，一点劲儿都没有了，你还把他踩住，想把他弄死啊？要是平常人的还行，你是和尚啊，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呢，哪有和尚杀人的？这是个什么和尚啊？这和尚也不是好东西。他这些个事情是在脑海之中瞬间想过来的，我得救他。” 怎么叫？往下陷纵，不赶趟了。那禅杖马上就下去了。这小伙子马上把自己这个开场往下一扒拉，把这个城砖就拿起来。这砖这么厚，您看那万里长城那上面那砖呗，就那种砖，他拿这砖照准那和尚的脑袋，他在那二层楼上啊，砰！这砖带着风就下来了。说和尚这脑袋。 幸亏是金钟罩铁布衫，有硬功夫，要不是硬功夫，就这一砖下去就开瓢了。那叫脑浆子都得出来。这砖下来多大的惯性？那不是本身的重量，呼，往下一砸，正砸和尚这脑袋上，啪，愣把这砖给真两半了。你说多大劲头？梆的一下子，这和尚禅杖刚一举，梆，这和尚就觉得整个的城呜。
0: 都转起来了，合着这禅杖也下不去了。合着这禅杖也下不去了，合成这一晕，阮英由打底下噌就起来。阮英起来之后，一转身，顺着马道，就下去了。一口气儿跑回了自己住的那店房，连声客栈。进了客栈之后，翻墙进来，来到自己的入室，一推门，往屋一瞧。
1: 唐铁牛在自个儿那床上躺着，正打呼噜呢。唐爷这呼噜打的跟别人还不一样，一哼三 K 的呼噜。什么叫一哼三 K 呀？他那打呼噜，这一哼三 K， 阮英一看，行啊，三哥呀，你在这睡得可香啊。 我是一身透汗，差点没把命搭上啊！阮英就来气了，稳了稳这单刀，到唐铁牛跟前伸手把他鼻子眼给捏住了。

0: 这位正打呢。是谁？醒醒，醒醒！啊！哎呀，王猴，天亮了。
1: 什么天亮了？
0: 你倒挺好啊，睡得舒服，做好梦了吗？哎呀，没做什么好梦，反正睡挺香。你干嘛呢？怎么这天晚上你还不睡觉？
1: 我还不睡觉，我差点没死了。
0: 没死了？你上哪儿了？
1: 我上哪儿了？我又上太师府了。
0: 又上太师府了？嗨，猴啊，你上太师府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呀、啊？哎，你一个人去那不有危险吗？
1: 就是啊。
0: 怎么的了？差点没让人家抓住。
1: 阮英把自己的经过怎么一说，说到这城墙上的时候，
0: 唐简妞一听，那和尚怎么最后没杀你？
1: 阮英说没杀我，我估摸着大给我命大，土地也显圣，由天上掉几块砖来正砸那和尚脑袋上，所以我就回来了，要不是土地也显圣我就完了，三哥你就看不着我了，都不知道往哪找我去了。
0: 我说猴啊，不是三哥我说你，你这事儿办的他就不对。咱们在东岳庙的时候吧，瞅见那大姑娘被人家抢，三哥要管这闲事，你劝我，你说咱上东京干什么来了？为的是找五哥来了，给我五哥办事啊，你不让我动手。结果现在呢，你看跟那和尚见了一面，把你这猴脾气惹起来了，你跟三哥不商量，深更半夜你自个儿又回去了。你说真要是你死在那城墙上，你这骨是谁收啊？啊，你要告诉三哥呢，你死了之后怎么的，三哥得把你这把骨是带回老家去，也得给你弄坟头立桶碑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这个了。三哥，天眼看亮了，起来吧你。
2: 起来。
0: 行，起来就起来。起来上哪儿？
1: 起来上哪儿？今天得见我五嫂去。
0: 什么？谁是你五嫂？
1: 晚英说我没道缝跟您说，东岳庙上被蔡猛抢走的那个大姑娘，
0: 下边有一个红痣的那个，就您看上的那个，啊，知道谁吗？
2: 谁？
1: 那是我五哥的未婚妻梁秀英。
0: 哟，我看上的这话可别说啊，在什么场合也别讲，听见没有？这要讲出去可不好听，大白的看上兄弟媳妇了，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1: 啊？是啊，现在呀、啊。他在这位李凤春李老爷府里头呢，咱们今天的道空上他那去看一看，问问五嫂是怎么落到这儿来的啊？通过五嫂了解了解五哥的情况，说不定也能知道。再者说了，这李凤春李老爷在这京城里边有很多同僚的朋友，通过他朋友托朋友了解了解三法司监狱里边有没有五哥在押，这不就把咱们来的目的弄清楚了吗？
0: 行，孩儿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哎，我跟你去。
1: 当下两个人洗完了脸，漱完了口，天亮之后用完了早饭，哥两个一块儿就奔李凤春的府里来了。道上走着，唐铁牛一劲儿嘱咐阮英：“
0: 孩儿啊，记住啊，别说在东岳庙上我看上你姑娘了啊，你说那个三哥这脸没地儿高啊。”行啊，三哥。看上就看上呗，那怕什么？哎，别说，没说，别说嘛！你看看，咱哥俩在这说行。
1: 来到李老爷的府门外了，啪啪啪一扣打门环，有家人开开门一问：“哎呦，二位，您找谁？”阮英说：“我求见李老爷。”你就说有个姓阮的叫阮英求见。
0: 好，
1: 家人往里边一禀报，李凤春就知道救梁秀英的那位义士来了。李老爷迎到大门一礼，把这二位就让进来了，让到客厅里边，让他们落座，吩咐献茶。阮英跟唐铁牛相接李凤春见礼，见完了礼坐下了。阮英说：“李老爷，今天我们哥俩到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一是看看您，您前天受了惊了；再者是呢，我要见见我的五嫂，我五嫂究竟怎么到这儿来？”我们还不知道呢，通过我五嫂呢，也跟他说一说我五哥的情况。李凤春说：“好吧。”来人呐，

0: 快让秀英出来。有人到后边去不多时，就把梁秀英给叫出来。小姐梁秀英来到客厅里边，走进来之后，阮英先站起身来：“哎呀，五嫂，一线可好？兄弟给五嫂见礼了。”梁秀英还了一个万福：“贤弟，快快免礼。”五嫂，看见没有？这是我们在八宝楼接拜磕头的三哥，唐铁牛，唐三哥。这您得给三哥见礼了。唐铁牛当时在那一站，这模样就有点走向。哎，梁秀英走两步到跟前，飘飘一拜：“三哥您好啊，好好，哎，弟妹免礼，平身平身。”梁秀英站起来了：“三哥，您也站起来坐吧。”没蹲着，我就这么高。梁秀英腾来个大红脸：“哎呦！”唐铁牛心想：“我这个矮实在是不坐相。”这句话说的，你说让我莫得开嘛？哎，五嫂，三哥可是个明快人啊！啊，爱说爱笑的，在东云庙跟您一见面啊！唐铁牛一听：“啊啊，猴啊，一见面咱们就瞅着有点像认识似的，是吧？”咱们有那么一点关系啊，就是三哥您不说吗？我五嫂长得非常漂亮。嗨，那什么话，那是我说的吗？那是他们说的啊。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唐铁牛拿眼珠子直裂了，心想：猴崽子，你挡着的，你当着面出我的丑，让我难堪啊！梁秀英就坐在那儿。阮英落座之后就问：“五嫂，您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梁秀英就向阮英和唐铁牛讲述了自己到李凤春家中的经过。阮英一听啊，感情这位梁秀英梁小姐这段经历还很曲折。简单说，那位周公子离开梁师太太府地之后，这梁师太太干儿子那梁衮就想要娶梁秀英为妻，这梁师太呢还真就答应了，打算把这个女儿就嫁给梁衮。跟姑娘一商量，这姑娘当时就火了。姑娘知道梁衮那是个无赖之徒啊，我要嫁给他呀，无异于终生埋进了坟墓。所以梁小姐说什么不答应，而且耳目之中已经听说了这位周公子到这投亲来了。最后这个周公子不明不白的，这人就没了，是不是被人害了，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这位梁小姐前思后想，无路可走，自个儿一个人到花园里边分了一炷香，对天祷告，祷告周公子：可能你死了，既然你死了，爹爹逼婚让我非嫁给梁衮，我与其嫁给他，倒不如从此结束我这一生。所以这小姐准备要自尽。她正在分香祷告要死的时候，老家人梁忠过来了。梁忠就向小姐说了真情实话，告诉小姐：您别着急，那公子没死，公子让我给救走了。梁忠把这个事情一说，梁小姐产生了一丝生的希望。可是你要想活着，就得在这府里，在这府里还逃脱不了要嫁给梁衮，怎么办呢？老梁忠最后给她出了个主意：小姐，我跟您一块逃跑得了。于是这位梁小姐在绣楼上女扮男装，装扮成一个漂亮公子，半夜三更天开开后脚门，老梁中带了些银子，领着小姐出了这后脚门之后，雇了一辆轿车，天明之后出城走了。上哪儿啊？老梁中想着把这姑娘带回他老家去，找一个隐蔽的所在把这小姐先藏起来，等着后来多咱见到周公子的时候，再把这小姐领出来跟周公子团聚。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主仆二人逃跑之后，我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个劫道的，有一个山的债主叫郑梦雄，这债主把这二位一块就劫到山上去了。劫到山上去之后就问他们：你是谁？这梁秀英呢，因为是女扮男装啊，不能说自己女人的名字，他就把周顺的名字给递出来了。他说：我是周顺，吏部天官周令印的儿子。这一报周顺，这位债主一听：哦，那你是清官的后代，你们家蒙受冤枉了。 我不能杀你，我得留你。结果把这竹婆二人就留到山上了。留到山上之后，没用两天，这位债主提出来了，要把自个儿的姐姐许配给他。这事儿梁秀英就为了难了。梁秀英一看没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一入洞房露了馅儿了，跟他的姐姐郑翠萍说出了真情实话，最后两人谈妥了，将来跟周顺见面的时候共守一夫，也只可如此。偏赶上有官军征剿山寨，把他们又给冲散了。梁秀英被官军追得无处逃跑，跳到黄河要死，被李丰春解救，才带到东京。闹了半天就这么一回事。说完了之后，阮英一看，嫂子，您这叫大难不死，却必有后福啊！再跟您讲，我五哥现在也没死，只是下落不明。李凤春，李老爷，这件事得求您帮忙了。李凤春说，这个没有说的，我马上就给你打听。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在李老爷府中回来之后，到店房里边一开门，一看床上睡一人，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

0: 人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

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
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儿，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3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1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1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
保姆就急忙的

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

0: 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它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个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高，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高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 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根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2: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2: 我是上气太严的。
0: 嗯。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只有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2: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了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
0: 嗯，
2: 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0: 嗯嗯。
2: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着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这个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2: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0: 嗯嗯嗯。
2: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0: 哦、
2: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的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0: 嗯，
2: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0: 嗯，
2: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嗯，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

0: 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一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1: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0: 嗯，
1: 嗯，而且看的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
0: 哎，
1: 嗯，
0: 所以
1: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0: 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胡椒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椒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1: 嗯嗯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椒老膏用了以后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1: 原来我这
0: 是不是老朋友？
1: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
0: 啊、
1: 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
0: 啊，
1: 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0: 嗯
1: 嗯，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
0: 嗯，
1: 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
0: 就是、
1: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嗯，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1: 嗯、你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你看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了。

0: 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0: 我
1: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好的，
1: 好，祝您健康长寿。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
1: 哦、
3: 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3: 哎，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立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吧我吃胡家老高，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完了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赶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对吧？哎，
1: 是，这也太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一万多块钱那个房钱，完了我就买药了呗，啊。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啊，您讲吧。
1: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农药。反正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六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膏。
1: 省老钱了，我们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1: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那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五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一天一次了，香蕉片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
1: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0: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1: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吧，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0: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1: 啊，就你那老膏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膏好。这老膏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膏啊，那解细菌的可多了啊！
0: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1: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膏可真好了，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膏了，完我也借着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的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不能让
0: 人。对对对，没错，太好了。
1: 啊，对对，你宣传这事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你看你自个儿好啊啊。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正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0: 就是，
1: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膏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1: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膏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就八九十岁人呢？像50、60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这三当事天天听啊！
0: 太好了，恭喜您了！
1: 啊，
0: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我一直在用呀、
0: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胡家老膏是有这种。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啊！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1: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0: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啊，老朋友。
1: 哎，再见，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好，欢迎。
3: 就是老师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就是我呢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0: 啊。
3: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还挺好的。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体检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全血细胞减少了。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瓣手术。在医院里边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边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个，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你说这人吧也奇了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就像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没一样。
0: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也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似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单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里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嘞，就是看这些模模糊糊的眼睛，
0: 这确实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3: 对呀、啊，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吧，晚上。到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病，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0: 对，
3: 你说是吧？
0: 是这样。
3: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讲课。 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
4: 嗯，
3: 我之前
0: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啊。嗯，
3: 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嘞。
0: 啊啊！
3: 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正，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啊，是吧？
0: 哎，您也非常幸运。
3: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哎，这听了就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哎，我也订购了。
0: 嗯，
3: 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还有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有这个就是胡椒老高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高、
0: 啊、
3: 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那个，对呀、啊、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
0: 啊、
3: 嘿，他能看见了。而且呢晚上呢嘿，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经营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了那个饭就感觉鲜味、
0: 消化各种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您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啊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3: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哎呀，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嘿，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啊、现在，
0: 哎，
3: 还有那
0: 食欲大增了，太好了，听起来
3: 我
0: 就很高兴。
3: 对呀、
0: 啊，我
3: 也感觉特别兴奋。
0: 啊，
3: 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胀，腹部子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
0: 那种感觉没有了。
3: 对呀、
0: 啊，
3: 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那种感觉，
0: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
0: 啊、
3: 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它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0: 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3: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真要是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胡椒老高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0: 没错，
3: 因为他呢不但就是治病。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那个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
0: 啊、
3: 哎呀，我
0: 对对对，
3: 我就那个内心吧，就是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哎。我现在对我的这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
0: 啊、
3: 真的，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0: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 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北元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上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谢谢，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他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1: 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锅，我准备呢跟我老伴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0: 对，
1: 就是
0: 哎，
1: 照比以前呢，我是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你看
1: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0: 可以
1: 对身体呢特别有好处。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这个世上吧，真的我就感觉你就是这个世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太谢谢你，谢谢。
0: 好，咱们胡椒老膏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的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啊，老两位都会啊健康长寿的，好不好，老朋友？
1: 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太感谢。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再会，非常谢谢。
0: 好，再会，
1: 谢谢。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的、快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

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

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
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4口，一小瓶药，5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

0: 没了翻皮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警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10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

0: 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你好，哎。
2: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1: 啊，我也为你高兴啊。
2: 我是山西太原的。
1: 嗯。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1: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1: 嗯。
2: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那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1: 嗯，
2: 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4: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5: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4: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6: 我和你心连心，
7: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8: 好嘞。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公元589年，隋灭南陈呐、啊，把陈后主陈叔宝给生擒活捉了，从井里头给掏出来了，说怎么投了井了呢？这陈叔宝没地方去呀、啊，一看大军已经闯入皇宫了，上天无路，这那就入地有门吧，干脆领着两个爱妃张丽华和孔贵妃一起跳井吧，跳到井里淹死得了。没想到啊，是口枯井，到井底下没淹死，没水了，结果就被隋兵生擒活捉了。那李渊、高炯作为监军，得把这个战报往上打，打给行军总管，谁呀？晋王杨广。杨广闻听，当时眼睛就是一亮啊，他倒不是觉得把这陈后主给拿住了他高兴，而是呢，听说把陈后主那位张贵妃张丽华给逮着了。哎呀，我在北朝啊早有耳闻呢、啊、就这个张丽华长得是貌若天仙，陈叔宝对他爱如至宝啊，没想到今天落到我们大隋手里了。如果说我要是能够把他偷偷的接入我的帅帐之中，供我日夜寻欢，哎呀，看来我艳福不浅呐、啊！去，他马上啊，派自己手下大将，那高炯的儿子叫高德宏，赶紧的到金陵偷偷的见到你的父亲，见到李渊，把这张丽华给我锦车香马接回来。明白。高德宏觉得呀，这个任务很简单，到那里还不把这杨丽华接回来呀，他是乘兴而来呀，到这里见到自己的父亲高炯和李渊，本来意这么一说，晋王千岁要我接张丽华过去。啊，高炯这个人呢为人比较耿直啊，一听当时把眉头就皱起来了，这怎么可以啊？这个张丽华且不说是陈后主的妃子，究竟怎么处置得听皇上说了算，把这事先放一边，这且不说，就说这个女人吧，可谓是红颜祸水呀、啊！南陈怎么亡的？不就是他寤寐祸主吗？ 天天缠着陈叔宝寻欢作乐，在皇宫之中蹦擦擦呀。那年代有蹦擦擦吗？差不多少，反正就是天天的花天酒地，不理朝政，这才导致南陈一天一天腐败下去，江河日下，最终被咱们隋朝给灭了。灭了南陈，盯上这位红颜祸水张丽华了，想把他接到咱们隋朝，怎么的？再接着祸祸咱们大隋吗？啊，晋王千岁怎么想的呢？这高炯啊，在旁边好像自言自语瞎嘀咕。李渊在这里一听，李渊就烦了。本来李渊对着杨广就看不上眼，再加上杨广这个人花花肠子太多，尤其对自己的夫人还垂涎三尺，这李渊呢就烦。再加上李渊现在才多大呀？23岁。杨广才多大？20岁。

这就等于两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统兵带队呀、啊，李渊又是监军，啊，监军之职是干嘛的？就是监察整个军事的。李渊一听什么？啊，你想把张丽华接到你的营帐之中，供你享乐呀？嘿嘿，杨广啊，你想得美，你越想要，我越不给。来啊！把那张贵妃、孔贵妃带过来。是，士兵下去了。高德宏还挺高兴，一看这李渊呢，背都没打，直接的带张贵妃去了。那肯定要交给我，让我带给晋王啊。这下我的任务完成的特别顺利，到晋王面前肯定是重重有赏啊。这小子呀，还做美梦呢。果然时间不大，张贵妃、孔贵妃被带到了李渊、高炯、高德宏他们面前。李渊指了指，这就是张贵妃、孔贵妃，晋王要的是他们吗？啊，高德宏说是。那唐公，我是不是现在就把这张贵妃给接走啊？哼，李渊冷笑一声，你想接他呀？可以呀，但是活人你带不走，但是脑袋你可以给晋王烧去。说到这里，摁崩房，噌噌噌，拽出宝剑，噗噗，两剑把这两位美人给杀了。啊！高德宏大吃一惊啊！这喂，一看两个美女血溅当场，香消玉殒。李渊面带不屑之色，把宝剑上的血迹蹭蹭在两美女身上蹭干净，苍狼宝剑还匣。高将军随便吧，装匣子还成棺材，愿意给晋王带回去你就直接带回去，不愿带回去我就就地掩埋了，这是两个红颜祸水。高德宏啊点点头，冲着李渊一挑大拇哥，唐公您牛，您牛啊，回见吧您了。一转身噔噔噔他走了。哦，不带走了，俩死倒带他干嘛呀？回去复命去吧。说这李渊怎么这样啊？还是那句话，贵族子弟义气之争，你要啊我偏不给你，我就跟你对着干，你能把我怎么地？23岁小伙子血气方刚，一股血往头上一冲，根本不顾那一套。哎，不像是后人说的李渊呐，多有政治谋略呀，想得过多了，为大隋着想啊，没那个。就是我就不让你要。义气之争把人杀了。高德宏回来复命，见到杨广，杨广一看高德宏回来了，哎呦挺快的，怎么样啊？美人带来了吗？晋王，哎呀，我按照您的命令啊，准备好了香车骏马，来到金陵，见到我的父亲，见到唐公李渊。我把来意一说呀，我父亲也非常高兴啊，为晋王您高兴。怎么能够得到这么一位绝世佳人，能不高兴吗？所以我父亲马上吩咐，把张丽华、孔贵妃全带上来，装入香车，给晋王您送来。哦，是吗？那现在张贵妃她在何处啊？哎，她死了。啊？杨广一听，怎么着？她死了？啊？她怎么死的？晋王，您听我说呀，这事儿啊可不怨我爹。高德宏，先把他爹高炯给摘干净了。这事儿不怨我爹，这事儿主要是唐公李渊干的。他听说晋王您要张丽华，李渊说了一句话，说活人你带不走，可以把脑袋烧回去。晋王要张丽华，我李渊偏不给他，拉出宝剑，噗噗两剑，嘿嘿，可怜两位美人呐！当时啊，哎呦，就命归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杨广闻听是勃然大怒啊，李渊呐、啊，李渊，你真是跟我对着干呢、啊！你不是我表哥呀，你是我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我焉能饶你？
把李渊给我叫来。刚想传李渊，被这高德宏啊给拦住了。晋王千岁，这事儿啊您不能闹大，这件事是见不得光的呀。您想想，您要美人李渊不给，他身为监军，从职责上说您说不出他什么来。如果您要把这件事情给闹大，被当今圣上知道了，这就不好交代了。喂，晋王杨广脑袋稍微冷静一下，觉得高德宏言之有理呀、啊。这件事儿啊，这是灰色地带，大家呢睁只眼闭只眼，把美人给我送来就行了。这件事情不能够了明了，了明了真的传到我父皇耳朵眼里，嘿，我平南臣的功劳未必能敌得过这个罪过呀。万一再让我母亲独孤皇后知道了，那我原来在她面前建立的那种只爱我的萧美娘的形象，哎呀，这一下子粉粉碎呀。吃个哑巴亏呀、啊、李渊李叔德也等着，这笔账我迟早要算。两个人呢这仇口又深了。平南臣得胜回来，李渊自然是得到皇上杨坚的大力赏赐，非常高兴，回到家里了。到家里头就把这事儿啊很自豪的就说给了自己妻子窦氏夫人听了。就那位窦小姐现在已然成为了李渊的妻子了。哎呀，窦夫人一听，夫君呢、啊、你这件事情做得大错特错了啊。我哪里做错了？你何必因此得罪杨广呢？你既然知道杨广是个小人，不有那句话吗？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何必招惹他呀？他愿意要你就给他，这女的给他了，传扬出去是他的罪过，传扬不出去他自己眯起来，关你何事啊？你何必趟这趟浑水？何必得罪他，平白给自己树立一政敌呢？哼！李渊一听啊，把手一摆，夫人，这事儿你甭说了，我这事儿做的一点不错。我还告诉你，杨广这小子呀，见到美女他就迈不开步啊，他一肚子花花肠子，我就得好好的拾掇拾掇他，他能把我怎么地？我是唐国公，他是晋王，他比我高不哪去。哎呀，夫君呐、啊，你怎么不知道朝堂上下瞬息万变，指不定哪天风水一轮流，人家登到你脑袋上去了，给你穿小鞋，你不是净找吃亏的吗？我不怕，我还告诉你夫人，对待杨广这种人呢，我就这么一个策略，他上西我就上东，他打狗我就撵鸡，他爱吃甜的我非得给他送黄连，我就跟他对着干，我看他能把我李叔德如何如之何。哎呀，行行行行，你呀你就这么做下去吧，迟早有一天你得吃亏，我就不信这个邪。还是那句话，贵族子弟互相斗气，所以这李渊呢跟着杨广两个人的仇口是越结越深。那后来杨广频频向太子之位发起进攻，李渊一看，你想抢太子啊，我就站在太子杨勇这里，我偏不让你抢得。这杨广也不是没有拉拢李渊，杨广啊也是个政治家，我想当太子，李渊是我政敌，我呀就得拉拢拉拢他，派人给李渊也送了好几回礼，但都让李渊扔门外头去了，回去告诉晋王，想拉拢我没门，我李渊正人君子，我站在太子这一边，站定了。所以杨坚想废太子之时，别人都不敢吭声，李渊站起来了，我反对。你反对也无用啊，太子大势已去，就你一个李渊

0: 独木难支啊，最终杨勇还是被废了。那杨坚重立太子，这就是杨广啊。杨广人家是志得意满。那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李渊是不是应该转舵了？杨广已经立为太子了，李渊是不是该从杨勇那里把自己的政治站位站到杨广这里呢？不，在政治上啊，大家一定记住，这个政治站位只要站了，我站在甲方一辈子就得站定了，你不能当墙头草啊！我今天站甲方一看，哎呦，这乙方现在得势了，我赶紧跳乙方。明天一看，甲方又起来了，又赶紧回来。你这叫做墙头草，政治立场不坚定，最后导致甲乙两方都不把你当自己人看，都不把你当心腹看。无论甲方最后得势，还是乙方最后得势，首先要开刀的还真不是对方敌人，先开刀的就是这种政治立场不稳定的墙头草，先把你宰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皆同一理呀。多少政治斗争证明这一点。李渊不傻，我既然站到了杨勇这边，我就得站到底。即便杨勇现在被废了，被废了又没被杀，还有重新被立为太子的机会。所以接下来的2年，李渊为了重新捧立杨勇为太子，积极奔走，继续跟着杨广对着干。杨广一看，嘿，李渊呐，你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要当我的政治对立面啊？那既然我拉拢不了你，我就不能留你了，我得把你给除掉。怎么除啊？杨广就招来自己的亲信心腹，哎，宇文述、宇文化及这父子俩。就这么一商量，怎么能够除掉李渊呢？老李家根基太深了，直接除不掉，这墙难掘洞，怎么办？这宇文述就给出主意，说当今圣上啊，特别迷信谶言，咱呢得造个谣。于是这才造了那么一首童谣，全长安城传唱啊，就是开篇咱们说的。日月照龙舟，黄淮水逆流。扫尽杨花落，天子祭乌头。把这童谣这么一传，果然杨坚生疑。招来大家这么一商量，那正中下怀呀。这宇文述就解释啊，一边解释一边诱导啊。陛下您想想，这黄淮可都是大水，天子祭乌头就说有一个姓李的想夺你的江山，这个姓李的是他姓啊。那他名是什么名啊？你想啊，黄淮是大水，这个人的名字里头一定带着水，而这个水呀，一定小不了。你琢磨琢磨，咱朝堂之上有没有这样的大臣？他这么一诱导，杨坚这么一琢磨，有。宇文述、杨广一听，太好了，这下子李渊跑不了喽。他们出来了，结果没想到。没过几天，杨坚下旨，把陈国公满门家小一个不留，全部问斩，给赐死了。说陈国公是谁呢？这陈国公啊也倒霉。陈国公原来是南陈的，南陈的降将。这个人呢，姓李，叫李浑。由于他是降将，这杨坚呢一直对他不放心。这一有童谣。宇文述再这么一解释，你琢磨琢磨，黄淮水逆流，这黄淮这水大不大？这人的姓名里头一定有水。杨坚一琢磨，这个陈国公姓李名浑呐，哪个浑呢？就三点水一个君字啊，黄河、淮河那水够浑的啊，是不是说他呀？一打听，这个李浑还有个儿子。儿子的名字叫李洪，洪水那洪，那没错了，就是他爷俩，一个浑，一个洪，这都是大水呀！啊，闹了半天是你们李氏爷俩想夺我的江山呢。 一句话赐死，满门赐死，陈国公倒霉了。那不但如此呢，杨坚还不放心，吩咐一声，把满朝姓李的都贬出朝纲，原来什么职务至少贬三级，有的甚至贬为庶民，限期离开长安城。那李渊呢，李渊有打唐国公贬为太原侯，别在长安待着了，回归你的老家太原，在并州那个地方你当太原留守使，即日赴任，不得有误。李渊接到圣旨之后啊，大吃一惊，他知道这里头啊可能有一些猫腻儿。哎呀，看来京师啊不能够久待呀，但是现在走不走啊，李渊怎么还犹豫呢？因为自己的夫人窦氏啊身怀有孕，现在八个月，眼看快临产了，是生下孩子再走呢，还是现在就走呢？回家跟夫人窦氏一商量，这窦氏夫人特别决绝呀，说丈夫啊赶紧走，远离这是非之地呀，回到咱们老家多好啊，别在这待着了，再在这待下去指不定会出现什么事儿。对，李渊一听夫人言之有理，赶紧走。于是李渊就带上自己的府丁、自己的奴仆，带着自己的族弟李道宗，大儿子11岁的李建成，二儿子3岁的李世民，还有自己的大姑娘16岁的李婉娘，这才离开长安，够奔并州太原。他想走，太子杨广能放他吗？哎呦，杨广本来要杀李渊，一看自己爹爹把这李浑给杀了，哎呦，这李代桃僵啊，怎么办？赶紧又招来宇文述、宇文化及这么一商量，干脆呀、啊，咱们带着杀手在沿途之上袭杀李渊，非得把他置于死地不可。于是呢，杨广亲自带队，带着宇文化及在府上选了50名杀手，面涂黑灰，轻纱罩面，就埋伏在了临潼山扎树岗。一看李渊带着家眷来了，吱溜溜一声哨响，杨广指挥杀手哗就杀出来了，并不答言，往前一抢就下了毒手了。哎，李渊大吃一惊啊，没想到在长安城外不远处居然碰到杀手了，怎么回事？一看这些人呢也不抢钱，就是来要命。李渊没办法，李渊也是一员大将啊，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是勇斗杀手。李道宗指挥家丁和杀手们也斗在一起，最后连身怀有孕的窦氏夫人也拉出宝剑加入战斗。但就这样，你别忘了，人家杨广那里可是挑了又挑，捡了又捡，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杀手啊，那以一挡十啊。李渊这里虽然有家丁，但还有一些家眷呢，不但要和这杀手拼搏，还得保护家眷的安全，那哪是他们的对手啊？时间不长，噼啪噗，哎呀噗噗噗，哎呀，被杀的被杀，受伤的受伤。李渊一看，哎呀，我命休矣。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呢，给大家讲到的内容啊比较多，同时呢很多听众朋友啊这心里都画圈了，说哎呀，说我突然之间发现呢，这孟非老师懂得还挺多啊，这中医的药方啊、中医的方法呀，这信手拈来，这藏医啊给我们讲的也不错，然后呢甚至包括一些西医的什么检测呀啊西医方面的这些知识啊都懂。哎呀，这孟非老师的技术还是可以的呀，这个表扬的话呀我听过好几次了，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呢给了我一定的认可和表扬。但是呢有一句话咱们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的，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活到老学到老。世界上的知识啊这个跟海洋一样啊，谁要说能把全世界所有的知识都学到那是不可能的。就以单纯的医学来说，那你说不算国外的，就以中国本土的这些医学，你就是用其一生啊你也学不完，甚至你能把一门专精很厉害都很难。所以呢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基本上就是以中医为底子，然后呢结合着藏医学到的这些东西加到一起啊，用这个方法来主要的治疗疾病。前些年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培训生，在国外学到一些好的东西拿过来揉进自己的这个医学体系当中去，从而啊找到最有效的帮助这些患者治疗病痛、减少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哎，我认为啊这个用起来啊基本上算是很顺手，同时呢取得的结果呀也不错， 这就慢慢慢慢的呢形成了我自己的这种风格。我学会了，我掌握了不要紧。那你说人呢，对待自己的子女，那有一种态度什么呀，就是真心的希望把自己啊这一生啊这个人生阅历啊为人处事啊等等交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少走弯路。那同样啊，中国不有句话吗，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你看我有两个师父，我这两个师父对我呀就跟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儿子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啊，那把我当成孩子来对待，那你说我把老师当成自己的亲爹来孝顺，这也是完全合理的啊，这也是必须的。那一做到床前尽孝，二呢做到养老送终，这是当为人徒弟者必须要干的一件事。那现在呢，我这个年龄啊也在一天天的增长，现在也算是50多岁的人了。那到了这个年龄啊，我也在考虑着把自己身上这一身所学呀尽我的所能把它传下去。现在我也带学生，我也跟我的学生啊讲到我的人生阅历，我的经验，我的老师教我做人，我也教我的学生做人，我的老师呢教我技术，我现在呢也教给我的学生技术。那现在呢又有了个另外的事儿了，就是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就打电话就说，他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可喜欢听你讲东西了，你讲的东西呢浅显通俗易懂，哎，又清晰又明了，都是拿这种大白话大实话来去说，你这样讲啊我们听着不累，也不是说讲的特别的专业，你把那种很难懂的绕口的专业名词儿，就像平时聊天一样给我们讲出来了，我们听着呀对味得劲儿，听着呢有收获。你看这咱们干这个节目做这套节目的初心不就是如此吗？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教给大家了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湿，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我们这个气，怎么样让自己的全身上下畅通起来，哎，这些都讲到了。那这一次啊给大家讲个重点，治病呢它是有流程的，我一直来说，我说治病啊讲究几块呢，第一个要解毒，第二个要去湿，第三个呢要去瘀疏松，第四个呀就要补气啊，这个气一定一定要补，万事之基啊就是在这个气啊，身体当中这个气一旦停了，那人生命也走向终结了，是不是？然后呢解决这个血，到最后啊来养啊来养这个命，那这一圈下来基本上我们人呢就好了一大半了。平时讲说刮痧拔罐病好一半，那你要做到这几点也是。那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点啊很核心的内容了。什么叫核心内容啊，就是有些老人家呢身上的病症比较多的，然后啊到医院里面去住院了，住完院之后大夫就说了，行了，现在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了，可以回家养着去了。你听，没有大问题为什么还要养是不是？那没有大问题了，那意思是什么？现在是小问题了。那这个医生说的对不对呢？我告诉大家完全正确，意思很明显啊，就是大问题是能要命的问题，大问题是让你痛苦的问题，

这些大夫啊，很多是西医，但是他也认同这句话，就叫三分治，七分药。我再说一遍啊，实际上很多的病都是这么来的，就叫三分治，七分药。一定是这三分的治，把这个主要问题解决或者控制，剩下的那些啊，就养病。你看我们生活当中不就是吗？啊，那谁谁谁住院了，这不是住了半个月院吗？刚出院回来养病，你看这个病啊。不是治好的，大家记好了，这个病不是治好的，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养好的，那大病初愈了要不要养？生了孩子要不要养一养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养病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啊，哎，根深蒂固，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国外就没有这个，国外没有说什么养病这一块，国外那个阶段就叫康复期，叫康复期啊，或者叫康复训练，他们没有养。甚至国外都没有坐月子的这个事儿，就拿坐月子这个事儿啊，咱们多说两句题外话。你看中国和国外它不一样，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生产生孩子呀，都怎么的呢？让这个产妇孕妇躺在那儿生，然后啊，咱们有这个稳婆，以前叫稳婆啊，后来叫那个接生婆，这都有的，是不是？现在叫助产士啊，都一样啊，都是一个职务，挺好的。有这帮人呢，他迎接生命。那中国人都躺着生孩子，那外国不一样。你知道外国怎么生孩子吗？这外国人呢，很多是坐着生孩子，或者呢，像这个动物一样，把屁股撅起来生孩子。然后呢，说这样健康，有利于体位，有利于胎儿啊，正确的方向性好的出来。咱现在别管说什么这个体位也好啊，或者什么姿势也好啊，咱不管那个事儿。你看，从生孩子这个第一角度，就有区别了。那第二个就是国外没有坐月子这一说，国外没有坐月子这一说啊，哪有坐月子呀？你看咱们中国一坐月子，是不是这个不能漏风啊？戴上头巾，穿上点衣服，别着凉，别受风，别沾凉的东西。哎呀，吃的东西也得热乎的，然后一定要注意好保暖，等等等等，不能洗头，不能洗澡。你看看，这是咱们坐月子的时候要干的活，是不是？然后呢？坐月子的时候给他吃点好的，一般来讲什么鲫鱼汤啊，猪蹄汤啊，炖个鸡呀、是不是？炖个鱼啊，炖个肉啊，鸡蛋呢、小米啊，红糖啊，这就开始来了。南北方不一样啊，北方就是什么小米粥、红糖、鸡蛋，这是小三件，就是必须要吃的。说小米粥、鸡蛋、红糖，这是好东西。肉什么的那更得吃了，是不是？家里杀个鸡呀、弄条鱼的，这都得吃。然后呢，还有什么猪蹄汤，这都得喝。南方和北方啊，在饮食上有区别，但这都是不见风不着凉。然后一个月出来了，好了，这个就说了，说这个月子没做好啊，以后落病啊。那事实如此呢，就是这么回事。你看很多呀，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同志里面，女性的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当年那个条件呢比较艰苦，家里面呢或者比较冷，或者那个时候家里面没人干活，没人管呢。婆婆公公不在身边呢，自己妈也没空照顾啊，家里孩子多，估计不过来呀、这月子没做好，那没办法了，到老了真的就是找了一身病。所以中国人自古至今对这个坐月子这块很重视。那外国人你发现没有？没有坐月子这说，外国人哪有说什么坐月子呀？不信也不懂，更不知道。该吃凉的吃凉的，该洗头洗头，该洗澡洗澡，甚至生孩子没几天到小区院里跑步去了，回来了之后。冲凉洗澡，啥都干了，还喝冰水。当时真没事儿，再说一遍，当时真没事儿。可是你不知道啊，那过了几年之后，十几年之后，你再看，你知道国外有一样神奇的东西吗？这个中国很多人没见过。咱们中国有那个止痛片啊，止痛药，原先叫什么安乃近呐、解热止痛啊，这些最便宜的，后来现在慢慢的就变了，什么那个布洛芬呐、三联痛啊，都这些了。止痛的啊，那国外不是啊？大家知不知道国外那个止痛药啊？你知道怎么买吗？国外的止痛药在超市里面买，超市里就有卖那个止痛药的，一瓶子你知道有多大吗？1瓶1000片。国外什么关节疼了吃止痛药，头疼了吃止痛药，啊哪儿疼了吃止痛药，那个他们也有月子病，只是他们不认为是月子病，他们不懂这个事儿，他们也不知道那个冲凉了怎么不很正常吗？所以这个病就出来了，就这么没养。那咱们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证明了一个事儿，
很多东西都是养的。

出来的。你就说这次坐月子没坐好，你又生了一个孩子，在这个月子里面，你如果要调养好了，哎，那原先那个病都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坐月子是养，生病住院回来也是养，那怎么回事呢？这就证明了一句话，大家听好了，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今天教给大家点绝招，就是治疗是保命，养病才是康复。我把这话再说一遍啊，说治疗是保命，养病才是康复，他俩是不是一回事？治疗是要快，养病是要慢，治疗是不发生危险，养病才是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慢慢变成正常。那实际上来说，现在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人家们，你告诉我，你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听广播吗？哪有时间听啊？是不是一会儿检测这个，一会儿检测那个，一会儿该输液了，一会儿该打针了，哪有时间听？你要听的话还影响别人，那咱们是不是都在家里啊？也就是说，咱们积极治疗、保守治疗的那个事儿，在医院里完成了，现在是在家里面慢慢的康复和养病这个阶段。那你看，你们现在处于这个阶段的情况下，那咱们今天就讲点这个，怎么样把这个病养好，什么样的方式能养病，用什么能养病。我这次啊，给大家讲点这个，你们感觉这个是不是大家需要的？是不是？好了，那咱们正式开始啊。那我们说人体疾病的恢复，那实际上啊，都是我们自身恢复功能。什么叫自身恢复功能？心脏不好了，肝不好，胃不好了，肠子不好了，生病了。那后期咱们就找到了一个事儿，就是啊出问题了，它原先具备那个功能啊下降了，从而出现了一些症状。实际上我们要干的一个事儿，就是要慢慢的恢复它的功能。啊，当时有危险了，咱们给它治了，现在回到家里面慢慢养它，把它的功能恢复了，哎，这个问题就减小了。就打个比方来讲嘛，白内障，白内障是不是眼睛出问题了？是不是？然后做个手术也好啊，啊或者是剥离也好了。回去了之后，这眼睛受伤了，那好多天不好使。但是你在家慢慢养着，养上一个阶段，这眼睛啊，上面那个各种伤口啊恢复了，然后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治的时候是把白内障剥离了，恢复的时候是让眼睛长好，功能恢复，是不是？人呢，身上实际上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这个功能叫什么呢？你看我说呀，叫人身上有一个自愈能力，那自己就能好。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净瞎说，我这心脏病30年了我也没好。那个不行啊，那个没有自愈能力啊，因为他这个自愈起来费劲儿。但是你自己琢磨琢磨，你说我们人身上有没有这个自愈的功能？有啊，你看啊，咱们这个手上划破了一个口，按理来讲，就是按科学的道理来讲啊，是不是第一件事要清洗啊，拿流动的水，不能拿一盆水啊，要流动的水来清洗，干净的流动的水先清洗。清洗伤口上面的灰尘啊、土啊、木屑啊，好了，清洗完了，第二个事情擦干，擦干完了呢消毒，消毒如果说这个伤口大要缝合啊，伤口不大消毒，消毒了之后看看出的血多不多，血多了打止血药，要是血出的不多啊，伤口也不大，然后干什么？包扎，包扎完了就等等两天的就结痂了，等什么时候这个痂慢慢掉了，露出里面的嫩肉了，哎，这个时候就好了，等再过两天那肉就变成老肉了，这个事儿就没了。你看这是正常的啊，又是清洗啊，又是冲啊，又是消毒啊，又是包扎。来，我问问大家，这城市里面讲究这个事儿，在农村就像我小那时候破个口啊破个皮谁管呢？甚至有的孩子傻乎乎的还我捏把土面撒上吧。我不知道收音机前老人家你们有没有干过这个活，反正我干过，我是干过。那时候那个土也多呀，在学校碰个口撒点土面吧，你说傻乎乎的还撒点土面上，那是胆儿真大，也不怕感染，这也没感染呢，慢慢慢慢过两天也结痂了，然后掉了也好了。大家这回明白了吧？是不是受损了破个口啊，是不是有个自愈功能啊？哎，这是伤口有自愈功能。那第二个呢，有没有谁有牙疼的？有没有谁这个牙疼也没去医院也没买药，挺了两天这个牙疼好了，有这种情况吧？不能说所有的有，你就告诉我有没有？那一定有，要不然就是琢磨，哎，我这是上火了。你知道到底是上火了还是神经引起的呀？反正你中国人只要一牙疼，通通认为就是上火啊。这不是说一个人，这全国人民统一的，只要一牙疼上火了啊，过两天火下去了不疼了，实际是那么回事吗？那中医就是这么回事，西医不认为，西医说认为你。

牙疼是神经出问题了。但是呢，你也没吃药，过了个三几天，牙不疼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自愈功能。哎，有没有肚子疼的？是不是？这个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中国人一肚子疼了就俩事儿：喝点热水，要不然趴一会儿。我小时候也这样啊，一肚子疼了，我妈说你趴会儿，趴一会儿不疼了，或者那炕头热乎，趴会儿，啊，那也是这样。胃也有疼的，什么饿了疼啊，扭劲儿疼啊，反正胃疼，过一会儿也好了。还有一些人呢，也这两天说不知道我是扭着了还是怎么样了，胳膊疼，啊不腿疼，结果也没治啊，过两天了，这胳膊腿疼啊也缓解了，明白了吧？你看我说这么多道理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人呢是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叫什么？叫自愈。小来小去的问题都自愈了。那有些人说我肿瘤自愈不了，这个没有啊，但是小问题都能自愈。那这就出现一个现象，这个自愈你不管它都能自愈，这是人体的自身恢复功能。所以养病什么意思呢？就是出问题的时候把问题先症状解决了，然后回来再养着。哎，通过人体自身的慢慢的恢复，这个病啊一天天的就能渐强，一天天的就好点，这就是人体的自愈，是不是？那你说人体的这个自愈功能，如果要用现代的词来理解的话，凭什么自己就好了呀？凭什么自己就恢复了呀？那这个里面谁在起作用啊？我今天给大家说个事儿，这个事儿啊你要是听明白了，你要是记好了，咱们以后再治病和再养病那方法就多了，少走很多弯路啊。这个呀就是四个字，我说完你呀拿脑子里面多过两遍，叫自身修复。你刚才不说自愈恢复吗？对了，自愈和恢复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无形的手啊，或者你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在身体里面起着一个作用，就是自身修复。这个自愈恢复他们实际上就是人体里面自身修复的一个结果啊，叫又叫人体修复。这为什么人体修复啊？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关键词出来了，人体修复就能够干预到疾病，人体修复就能够解决一些问题。那大家想象一个事儿，能不能人为的？我说的刚才都是自己的啊，是谁没管他，慢慢就好多了的。那大家想象一个事儿，能不能人为干预？就是我想个办法，我吃点啥用点啥擦点啥抹点啥，我能不能想个办法加快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这种自愈恢复啊？那如果要是能够加快我们人体的自愈恢复，是不是这就变成了人为的修复啊？再说一遍，是不是就修复了？那我现在有肝病，肝病的一些功能不全了，我怎么样想个办法人为的干预，修复一下肝脏的功能，修复一下肝脏的功能，肝脏的功能往前好了，那这肝病是不是就减轻一些？那如果说我这个有胃病有溃疡，那我怎么样想个办法修复它一下，让这溃疡面减少，这不是治了啊，让它溃疡面减少，加快它自愈的功能，加快它自愈的活力，那我这个症状是不是也能减轻啊？所以这些病症都属于叫什么？叫养护期、康养期啊。这个归根结底到了哪儿，七分养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人为的参与加进去东西，那就是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这个七分养这块啊，速度提前了，速度加快了，而且呢起到的这个效果呀，要比你自己回家里面什么喝个小米粥红糖啊鸡蛋呢这种养护要快得多。那这种人为干预下，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病症好起来就比以前要快。那大家听听，如果要能达到这样的结果，你们想不想要这样的方法？那如果要想要这样的方法，那最近这几天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着重的来学习这一块。我们既然说现在的老人家听收音机的在家里面都属于这个七分养的阶段，那我就想个办法把这些教会你们，让你们在家里面都能够好好的养病，都能够找到好的办法来养病，把这个病养得越来越好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些状况就能够变好了，我们可能行动就会加快了，我们反应就可能提高了，我们走路就可能更顺畅了，我们的心脏和脑袋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我们这个晕沉沉的大脑就也开始变得清亮了，哎，我们记忆力下降这个事儿就也能得到缓解了。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结果，那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你有没有感觉学这个都

0: 有没有意义啊？我告诉你，这个意义啊大了。只要把这个修养啊、积分养这个事儿做好啊，做得高明一点，做得呢有效一点，快速的激活我们人体的自愈功能，那这就做到了真正的一个词儿，叫人体的自身修复在加强啊。这回呢，原本是有自身修复的，现在呀、就变成了什么人为干预修复。那咱们说这个修复这个词儿，什么叫修复啊？碗坏了粘上，这叫修复，是不是？螺丝掉了拧上一个，这叫修复。所以啊，修复它需要原料，修复需要什么原料啊？就像我们这个盖房子，钢筋、水泥、沙子、木头，这是不是原料啊？同样啊，人要修理点啥东西，是不是也得要原料啊？是不是？所以啊，找对这个原料很关键，用什么原料很关键，哪些原料好用很关键，而什么样的原料又普遍性、又大众性、又老百姓都能接触得上，尤其是对这个气分养阶段的这些年纪大的老慢病的这些人，哪种最好？那咱们这几天呢，就着重的讲这一块。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把这一块都学会了、学好了、学明白了，那我告诉你，你以后的身体啊，状况可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哎，把这个学会了，对咱们所有的身上有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些人都会有用。所以啊，咱们这次呢，就进入这个主题了。孟非老师这几天就着重的给大家讲，怎么样让你在养病阶段把你这个病啊治得快一点，恢复得快一点，我们人呢更多的健康一点。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咱们说呀，说这个人体的自身修复，或者人为的干预我们三分治七分养这个养病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有方式的，实际上是有方法的。就像我们人体的盖房子，砖呢、沙子呀、石头啊、水泥呀、木材呀，你得有原料啊，是不是？你没有原料你怎么盖房子呀？那同样啊，咱们一个桌子缺个腿儿，那咱们要修复它，是不是得找一节木头，然后把这个木头啊修成这个桌子腿的形状给它装上，哎，这就修复。那同样啊，那你们以前有没有见过那个走街串巷的什么修锅修盆的？反正我是见过，他那个盆啊漏了，或者锅漏了，人家拿块铁皮或者拿块铝片往上一贴，一烧或者一砸，这叫修复。那人身上的这种修复啊，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他为啥这个地方坏了呀？是不是缺点啥少点啥呀？是不是某些功能不行了呀？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绝大多数的问题跟大家说清楚，就是缺零件了。那既然说要是修复，实际上就是有些东西要往里添加。我们人呢也是如此。那我们人往里面添加什么东西呢？现在呀，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清楚，叫一个东西，叫什么？叫营养。这是西方的术语，就是说人得补充营养， 那中国古代没有营养这个词儿，中国古代怎么说呀？说生了病回来了，大病初愈怎么样？吃点好的啊，补气血。那在西方医学里面呢，叫营养。它这个东西啊，实际上说的就是一回事。我们人呢，如果想让我们身体自身修复来得快，缺的如果说平定性的总结，也就是营养。所以这回明白了吧？一定要营养跟得上，把这个人体必须的营养加进来，只有这样，我们人有了零件，有了原材料，我们修复起来才快。那这营养这方面呢，可能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别说了，我们家这营养品呢多了去了，啥都有，这孩子买的什么海参燕窝啊，啊鱼翅啊，啊这虫草啊，什么都有。那你就别说了，营养品吃了一大堆也没见怎么样啊，那可就要说到说到了。这营养品有一大堆，那有好有坏，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再有啊，一定要选择出来什么叫真正的好的东西，哪些东西是我们人体最实用的。你记住了，只有最对症的最实用的才叫好东西，剩下那些啊就都当食材了。那咱们今天呢就简单的剖析一下，我们人体啊要想要自身修复缺哪些原料。我们人身上既然说综合起来解决名字叫营养，那到底什么是营养呢？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事儿也说清楚。如果说您手头上有笔有纸的，我建议呢您拿个笔拿个纸今天记录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或者说这几期我给大家讲到的内容很重要，关乎到你以后能不能够把这个病慢慢养好，关乎到以后你能不能够通过养病这个事儿，让这个症状不止减轻，寿命还能延长呢？那这个事儿咱们要做到了，是不是个大好事啊？是不是啊？那既然说我们人需要营养啊，需要修复的原材料，那实际上我们人需要什么呢？有的人说孟非老师，我们得补钙啊，补身钙了，胳膊腿好。那个就说了，孟非老师，我们得补鱼肝油，我们补上鱼肝油了之后啊，这个眼神比较好。那个说不对，孟非老师得补铁，补铁了之后啊，血液好啊，供氧量提高，对不对呢？我告诉你们，这些说的都没错，都对，都有用。那这些呢，每一种都有每一种的作用，那不是说只补铁了，钙铁锌硒镁磷钾，那我们人都需要的，是不是？那这个些东西里面啊，它要总结了，就是什么钙呀、啊、铁呀、啊、锡呀、啊、啊这个锌呐、啊、啊镁呀、锶啊等等。那你说这些是啥？这些实际上啊要统合起来叫微量元素。你就包括我们人身上啊都有铜都有铁，是不是？那你说这不都是金属吗？那人为什么需要啊？人是需要的。我小的时候听过一句话，说把一个人身上的这些铁呀弄出来能做一根钉子。那至于能不能做根钉子，反正这么多年我是没见到，我还没见到说把人身上的铁都提取出来做钉子呢。但是呢人身体当中确实是有铁，那只有有铁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液功能才会更好一点啊？那人身体当中呢还有钙，那你看这个钙是构成骨骼的一个重要原料，是不是？所以啊我们人身体当中这些东西都有，只是量比较少，所以把它归为一类叫什么呢？叫微量元素。那这微量元素实际上也算是一种营养，不能没有，还不能过多，多了有问题，少了有问题，一定要多少量的微量，这微量就够用了啊。这是人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原材料，你不能缺啊，缺了出问题。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呢？有第二个类型的啊，叫纤维素。什么叫纤维呀？就那个麻齿纤维呀，或者你吃根芹菜里面就是丝丝牢牢硬的，这叫纤维。麻就属于纤维啊，豆角那个丝儿就属于纤维，是不是？这一系列的都属于纤维。现代人呢跟以前人不一样，以前人吃糠，糠里面就都是粗纤维，现在人谁还吃糠啊？但是现在不吃糠了，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很多人呢大便变得不好了，以前吃糠多都是拉不出来干，现在大便不好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大便当中啊缺少了足够量的纤维素。纤维素是能够让我们人身体当中大便蓬松的，蓬松才好拉，变得硬硬的干干的拉不出来。哎，所以说你看第一类的刚才说了是微量元素，第二类的这个纤维素，所有的食材当中啊一定是粗纤维的比较好。你像这个麦麸饼啊芹菜呀、啊、 这类的东西啊，含纤维量的比较高。那粗粮里面含纤维比较高，这是人体的原料，你都得用上啊。那第三个就相对来讲啊，就是很重要了。什么东西呢？水。大家说水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人是离不开水的。不只是人离不开水，世界上所有的动植物它都离不开水。在世界范围内有这么一句公认的话，叫水是生命之源。当然啊，有没有外星人这个事儿呢，咱们不知道。可是在地球上，只要是生命体它就得有水。有人说有的小动物或者什么一辈子没喝过水，它吃的食物当中水，它不可能没有水的，是不是？除非细菌。那要不然只要是这种活的动物植物它都是需要水的。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水多不多呀？你们猜猜，你知道有多少吗？大家听好了，我们人身上年轻的时候大概在70%左右都是水呀。一般形容一个人是不是叫水嫩水嫩呢？一掐都能掐出水来。哎，这就是一个如此。我们身上血液、汗液、唾液、泪液、尿液等等，胃液、肠液，包括乳汁啊，包括胆囊里面的这个水胆汁，它都属于水。人要是没有水了，抽抽了，干巴了，大家知道吧？人要挨饿能挨一个星期，那人要是没有水喝可能几天就死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水呀，真真正正的被称为生命之源。那你看这个人身上需要的这种自身修复的原材料，纤维素能够增强肠道的蠕动，哎，它能够解决肠道的问题，那它能够帮助肠道功能上面得以提高，这有用的。微量元素呢，能构建钙质骨骼，能够构建免疫系统，哎，所以说这个微量元素有用的。水呢是一个载体，人身上所有的循环都是要靠流动的。那人身上最重要的流动就是血液，而血液里面那绝大多数又都是水啊，是不是？水是滋养万物的，水也是滋养人整个身体的，没有水那是不行的。你看这都是原料，那这是普通的三种原料，一个是水，一个是微量元素，一个是纤维素。那我接着再说啊，这个人需要的原料多了啊，其中还有三个更重要的原料，哪三类呢？第一个叫糖，又叫碳水化合物。有人说孟非老师不对，人说了这个碳水化合物糖多了糖尿病，是不能多啊，少了呢，大家知道吗？少了低血糖，那低血糖能晕倒的，是不是？血糖高了之后丙酮酸中毒，人是要出危险的，低血糖也能要人命啊，是不是？那你知道为什么糖这么重要吗？大家听着啊，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无论吃进去什么样的东西，到最后一定会合成一个东西，合成什么呀？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糖。比如说我没吃糖，你没吃糖，到最后也是变成糖的。身体当中有两种东西是互相转变的，一个是脂肪，一个是糖。那脂肪和糖它到最后会相互转变，如果要存储就是各种东西转变成脂肪来存一下，糖也能变成脂肪存一下。那如果运用的时候，那就把这个脂肪抽出来，不是说像针管一样抽出来，就是把它运化出来，然后啊变成糖。糖这个东西啊，就相当于什么？煤炭，就相当于把这个东西燃烧，哎，一燃烧了能量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人呢，真正到最后消耗的这些能量都是以糖的形式来出现的。你告诉我这个糖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只有把这个糖燃烧了，人就跟发动机一样啊，它为什么能动啊？到最后这个动力就来源于能量，而这个能量就是糖。哎，只是说有些糖尿病的人是这种转化能量糖的功能出问题了，消耗不掉了或者出不来了，那就会造成严重的糖尿病或者糖代谢综合症，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啊，这个糖很重要，它是上三类当中的一类啊，糖也就碳水化合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你像这个米啊面呢，是不是这里面有？水果类的里啊，这里面都有。如果说人摄入量少的情况下，它还会转化，从脂肪这里面转化，哎，这就一定要变成能量来去烧，来去燃烧，来去释放。你看这就是人体当中需要的这种原的材料，咱们都得有进来，是不是？那再往上说就是什么？脂肪。脂肪是什么呀？这个脂肪分两类啊，一个是动物脂肪，一个是植物脂肪。你像我们平时吃到的什么豆油啊、花生油啊、色拉油啊，这都属于植物脂肪。那动物脂肪就不用说了吧，什么鸡鸭鹅， 啊，猪狗猫牛羊。

0: 这里面动物身体当中的油脂啊，就是动物脂肪。那这个脂肪对人来讲有用呗？有人又害怕，孟非老师，脂肪要多了不高血脂了吗？高血脂完了不堵血管吗？对，您说的一点没错。那人要是太瘦了呢？太瘦是不是就营养不良了？营养不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体格偏瘦嘛。体格偏瘦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不就是没油水吗？我要说了吧，我有感触，年轻人没感触。但是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最有感触啊！你们发现没有啊？你们年轻那个时候是不是也瘦得皮包骨啊？甚至有挨饿那个年代呀、啊，吃不饱饭呢、啊。大家统统的把这个事儿称呼为一点，叫没油水。肚子里没油水，吃再多东西都感觉吃了就饿，吃了就饿，吃了好几碗饭还感觉饿，啥原因呢？就是没有脂肪，没有油水进来，油水大的饮食天天吃，那你吃不了多少东西就饱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油脂足够了，是不是？油水越大，这个饭，你要是不怎么饿的情况下，吃的就越少。这个油脂啊，是我们人体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它有多重要呢？我给你打个比方。第一个，你说胖的人抗冻，还是瘦的人抗冻？那一定是胖的人抗冻。哎，有原因，啥原因呢？你看这个动物啊，海豹，是不是？它这个皮下呀，那么厚的脂肪，隔热保暖。老虎、熊是不是都胖啊？是不是？你记住了，冬天出来的动物它都要长膘，它要不长膘，它就耐不过严寒。所以啊，脂肪它是能够抗寒的。哎，第二个呢，冬天没有吃的，它消耗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维持生命。那人也是，脂肪多的它保暖啊。那现在人穿的衣服多了，保暖不保暖无所谓了。但是脂肪有第一个功能，保暖。那脂肪还有第二个功能，减震。那还是一个打个比方，一个瘦的和一个胖的，同样从1米半的高度，咱别说太高啊，太高了有危险。1米半的高度往下跳，跳到地面上来，都跳下来了，咕咚一下，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跳下来了之后有没有震一下啊？都震一下吧。那瘦的一震，震完了之后捂着肚子，哎呀，震的肚子都疼。你看那胖的，咕咚掉下来，跳下来了，好了，他就是哎呀，闪了一下腿，但是他肚子没事儿，为什么？减震，你像外力冲击撞到肚子上，瘦的人可能把肋骨撞断了，可能把这个肚子撞坏了，啊，甚至皮破裂了。但是要是肉多的、胖的，咕咚撞一下就疼一下，里面没事儿。所以这个脂肪啊，它是能够起到减震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内脏。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再瘦，你这个五脏六腑外面呢，都也包裹着一层油脂。原因就在于啊，它就能够给五脏六腑减震。受到外力撞击的时候，还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同时呢，脂肪又是存储的能量，我们人身体当中缺不了脂肪，只有说把它存下来，留着以备不时之需。这个里面有个现象啊，就两个动物，第一个熊掌，为啥那熊掌好吃啊？这个熊啊，冬天的时候冬眠，贴秋膘的时候使劲吃，身上长的油脂类比较多，存到爪子里面也多，所以说这个熊掌好吃。第二个东西呢，就是骆驼。骆驼是不是长两个驼峰啊？独个峰的叫单峰驼，两个驼峰的叫双峰驼。无论是哪个，骆驼把身上最多的能量都会转变成脂肪，存到这个驼峰里面。这驼峰是个中国的名菜啊，在阿拉伯国家对这东西也是特别的认可，就说这东西是人间极品，好吃。那这驼峰不就是吗？也是存储人体最重要的能量，变成脂肪存储，需要的时候把它提取出来，变成糖来燃烧。所以啊，这个脂肪对人体的作用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有人说血脂不能高，对，你要控制住，一旦高了那堵血管，那低了也不行。为什么低了不行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个细胞啊，外面这一层叫细胞膜，细胞膜的主要原料它就是脂肪。第一个东西构成细胞膜的主要原料它就是脂肪啊，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可寡糖。那但是其中以脂肪为主，那你如果身体当中脂肪严重严重缺乏，我告诉你啊，会出现什么？细胞功能老化的变快，不是说越瘦越好，也不是说肌肉越多越好，那体脂率降到4%左右的那种，我告诉你，他一旦生大病了之后，难治的不得了，那不是体质好的事儿了。脂肪是有用的，只是不能超标。你看我这不讲了五个了：纤维素、微量元素、碳水化合物、脂肪。那人身体当中就这五种原料吗？还有一种，这种是所有这些原料当中 最重要最重要的，也是养病。什么叫养病？什么叫自身修复？什么叫自身康复啊？我告诉你，所有的自身修复、自身康复，让养病的速度快一点，把这个病好快一点的，最核心的原料就是我说的这第六个。这第六个原料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叫蛋白质。我再说一遍啊，叫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啊，是整个我们人体所有需要的原材料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人呢，实际上是需要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其中有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纤维素和水。那排到第一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质。那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纤维素，人拉不出来，那可以抠出来；如果没有微量元素，会生病，但是不会马上死人；如果没有糖，人会拿脂肪来转化；如果没有脂肪了，人会变得越来越瘦；如果缺了水了，他也得渴几天才能渴死。但是大家听好，如果没有蛋白质在人体当中起作用，人会瞬间失去生命。所以啊，在人体所需要的这些东西里面，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排名第一的，就是蛋白质。那有一个人呢，我大家一定听说过，大家听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吧？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是很有名的这个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呢，恩格斯对人体、对生物医学等等这方面是有涉及的。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啊，他对医学医理这块还是比较通的。那他说过一句什么话呢？到现在为止啊，医学当中对这句话都是深信不疑的，也是高度认同的。他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我再说一遍啊，这不是我说的，是恩格斯说的。他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现在世界医学都承认这一点。那为什么说这个蛋白质这么重要呢？我给你讲几个事儿，你就听说过。大家说人身上有没有血液啊？那没有血液，人是不就没了呀？那你知道血液当中什么最重要吗？大家听好了，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你听到了吧？最后这个词儿，蛋白。哎，血红蛋白，这是人体当中的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我再说一个，大家听说人有没有免疫功能？好了，人有免疫功能。那你知道这个免疫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吗？听好了，叫免疫球蛋白。你听，免疫球蛋白啊，这是不是还是蛋白？那打的那个注射的叫丙种球蛋白。那你听，丙种球蛋白什么呢？提高免疫力的。然后呢，重病的人，尤其是在医院里面临床要抢救了的时候，给用到一种东西。那这个时候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甚至很多人到了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还可能把命救回来的，危急时刻能够起死回生的，这医院里面有这个东西叫什么？叫人血白蛋白。你听，人血白蛋白，不论是我们的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丙种球蛋白，还是什么人血白蛋白，你听完了没有？发现那个事儿吗？到最后这个字儿是不是都是什么蛋白？哎，这个蛋白在这里面呢就重要了。那这个蛋白呀，在人身体当中能够占到多少呢？如果把一个人水都给他抽出去，或者把这个人呢烘干，剩下的这点干的东西里面达到37%以上都是蛋白质。也就是说，人只要你活着，无论你是神经传感，还是说信息通达，还是说细胞催化，还是说细胞老化再生，还是说免疫功能等等等等的一切，只要你这个人活着，我们人就必须需要一种东西，就是蛋白质。所以恩格斯才曾经说，没有蛋白质的参与，人就没有生命。如果人身上的蛋白在此时此刻功能全部停歇的情况下，人的生命将瞬间死亡。那你就琢磨琢磨，这个蛋白重要不重要？它被列为人体六大营养素之首，它被认为是我们人体从外界所有进入原料当中排名第一重要的就是蛋白。那你看看，今天孟非老师是不是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最核心、最关键、最有用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蛋白。以后啊，大家就记住了，人身体当中什么最重要？蛋白。那你看，包括有些人说这个生病了看病人去，给拿什么东西？拿鸡蛋。为啥给拿鸡蛋呢？有人说吃点东西有营养。哎，你看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营养的代表，营养的核心就是什么东西啊？蛋白。你看啊，有人说给送点鸡蛋，哎，你看这里面鸡蛋里面有啥呀？蛋白。 有时候给病人看看送点牛奶，拎一箱奶，奶里面有啥呀？蛋白。有人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送点海参，海参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氨基酸，蛋白质。你看，只是它提高了，就说氨基酸比蛋白质小，但是它本质还是蛋白质。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人体当中啊，想要去补充原料或者要去补充营养，什么东西是核心，什么东西是关键？蛋白。哎，那这个蛋白在身体当中有三种表现形式，什么呢？个头最大的是蛋白质。我们人吃到的几乎都是整个的蛋白，大的，个头大的啊。当然我说的个头大也是肉眼看不见，它这以蛋白分子的形式进入人体。含蛋白越高的东西，营养含量就越高。含蛋白质越好的、越容易吸收的东西，人身体当中就承认这个东西是最好的营养品、滋补品。所以你看，是不是给病人看病的时候都是这个？为啥说给病人熬点肉汤啊？肉是什么？肉也是蛋白，啊，鸡蛋是什么？鸡蛋也是蛋白，海参是什么？海参也是蛋白，牛奶是什么？牛奶也是蛋白，是不是？那有人先生还说了，说这个给这个兔子呀、喂点豆腐，豆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豆子里面也是蛋白，大豆蛋白，哎，牛奶蛋白，是不是？啊，鸡蛋里面的蛋白，还有肉类里面的蛋白，这几种蛋白都属于优质蛋白。也就是说，要想让我们身体的功能恢复得快，要想让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慢慢往上涨，要想把这个病养好，养得越来越好，快速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就一种最佳的选择。我们人身体当中有六种必需的营养素：水、蛋白质、脂肪、糖、微量元素、纤维素。但是呢，这几种啊，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补充得到，水呀、脂肪啊、糖啊、微量元素、纤维素、都有，那就要加大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的摄入。那这蛋白啊，分三大类，大家听好了啊，分三大类，就是我们平时日常用到的肉、蛋、奶，这是用到最多的。然后呢，还有我们在额外的，就是豆，啊、嗯，那么这几种东西里面含的蛋白质，哪一种都比较高？它有什么区别呢？豆类的，它叫植物蛋白。大家听好了，豆类里面的叫植物蛋白，那么这个蛋类的里面呢叫卵蛋白，无论是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这个叫卵蛋白，又叫完全蛋白，因为这个蛋清就吸收率好，所以说吃蛋类的东西比较好，这叫卵蛋白啊。然后第三个呢，奶类的东西，奶类的东西就是纯粹的蛋白啊，叫乳制品蛋白，叫乳制品蛋白。然后还有一类的，就是肉里面的，不是肥肉啊，瘦肉啊，所有的瘦肉里面都含蛋白，无论是水里的，还是陆地的，还是天上飞的，也就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只要是肉类的，里面都是蛋白。所以你看，要想把病症养好，营养是关键。把这个病养好了，营养里面有一个东西最最关键，就是蛋白质。蛋白质要分肉蛋白啊，就动物蛋白啊，乳清蛋白，还有完全蛋白。还有大豆蛋白，那这四大类的蛋白实际上是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哪个都好，哪个都能补充营养。那你看今天呢，咱们一说就这么多精华的东西，孟非老师都给你们教了。所以以后要想让这个病好得快，出院之后让这个病也好得快，蛋白是核心，别的都是普通的东西。只有把这个蛋白补明白，把这蛋白用好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好得快点。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又学到知识了？今天又学到东西了吧？好了，哎呀，跟你们一讲起来呀，这时间我就感觉过得特别的快。那今天呢，这时间一晃啊，又到头了。那咱们今天嘛，就先讲到这儿。我给大家留个作业，你们查一查生活当中哪类的蛋白最好。明天呢，我再给你们慢慢的再详细的说一说，讲清楚，让你们以后啊都能够有一个最佳的选择，用真正的好蛋白、优质蛋白来把这个病慢慢养好。慢慢的恢复我们的健康，哎，强健我们的体魄。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孟非与您不见不散。老郭给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也挺高兴的啊，给你通上电话。
2: 哎呀，我也高兴，您说。
3: 就你的讲课呀，我可喜欢了。原来吧，也是听了好几个老师的。这回呢，我就听你的。哎呀，因为你讲的，我们也都能听懂。
2: 啊，
3: 反正
2: 谢谢。
3: 不管咋的，就感觉你这个人呢，这性格呀也干脆也好，也不像那其他的呀绕过来绕过去的。你呢，就讲的全都是干货呀。
2: 简单明了哈。
3: 哎，对，简单明了，人还特别的实在。今儿呢，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您。
2: 啊，您说。
3: 我这人吧，就是有好几年的身上总没劲儿。
2: 嗯。
3: 我想的是呀，这过过能过来呢。可这时间吧，越长吧，我这越来越不行，而且呢，大声说个话呀啥了的，我都很费劲，就说上几句话，我就老感觉到人特别累。
2: 啊。
3: 早上起床吧，我是能好一点，你看那10点呀、11点来钟，我就不行了，我就得躺着呢，好像这个身体呀，就像那软面条一样不得劲儿。
2: 啊，没劲。
3: 就人特别发软、发疲惫，只要到下午呢，眼皮儿也抬都抬不起来。反正，哎呀，我呢也是身体不好，我也是不怎么出屋，也不愿意走动，腿也抬不起来，就感觉腿就灌了千斤顶一样。这儿子还总说我妈，你看你这一天躺床上、躺沙发的。你也得出去活动活动了，一天天咋那么懒呢？哎呀，我说我这不是懒呀，我这浑身没劲，我这饭呀也不想做，啥啥都不想干，手脚还凉。
2: 能听得出来，说话都声音不大。
3: 对呀，血压吧，你说一量也不高，可我这脑袋一天天还总迷迷糊糊，精神头也可差。检查吧，也没检查出来啥大毛病。可是呢，我也不能总这样啊。我就
2: 对。
3: 寻思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也得帮帮我呀。
2: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您聊两句，您听一下啊。这个，您说没有高血压，脑袋上有点晕，它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血压高了，它气血往上冲，这个时候脑血管是胀的，它就有个头晕啊、头沉。你这个呢，明显不是高血压的话，你就是上不去血，你浑身没劲儿。你想想，你心脏跳动是不是力气都小？那它顶不上去呀、啊，就跟水管一样，它自来水有没有水？有水，但是水压不够，楼上的水就不行。就可小的流了，你水压好了，它不就上去了吗？所以你这个总体来说，你看你给我讲的没劲儿，没精神，说话声小，手脚凉，你这些情况都属于什么？中医里面讲，你这就是元气不足，元气不足啊！这个元气是生命之精华，父母带过来的，然后呢，先天禀赋给的，到最后消耗的快，就出现这种情况。再不然呢，就是病多了，然后大病初愈也是这种。你这个呢？持续时间长了，那就证明一个事儿，你这不是说因为生病了，你这个是因为身体啊有过度的消耗，再加上说母胎里面带过来的身体体质差，所以说两个脏器功能下降的厉害，一个就是这个肾，一个就是肺，肾和肺它都是主气的，气一虚了，一弱了，那你说这个气力，有气才有力，没有气力就小了呀，所以你这个还得是补肺补气。啊，把这个肾和肺给补起来。另外，你这个情况增强营养，各种营养，你不是说吃好的就要增强营养，就是肉、蛋、奶、豆这四类的东西，你多吃点啊。就当然是适量啊，别说的什么都不吃了，只吃这四样，青菜吃。但是主要的肉、蛋、奶、豆这四种，就是补充营养又补充能量，也能够补气益精添髓。你这个气慢慢好点就好多了。然后呢，再给你说个好吃的，你搞点这个黄芪。加上这个鸡呀、啊，炖点汤，哎，喝点这个，然后呢，给你两种汤，一个是黄芪炖鸡汤啊，一个是海参红枣汤，这两个你经常喝，保证每天喝上一碗，不管喝这两个汤哪个都行，你喝上半个多月，你这个身上这个劲儿就能好多了，好不好？
3: 明白明白，行，那我就先听您
2: 哎，食疗有的时候啊，比吃药来得快，明白吧？
3: 是的，
2: 啊，你就照这个两个汤，你试试做一做，量多量少无所谓，一天一碗，好不好？
3: 好嘞，
2: 哎，
3: 行，
2: 好好好，哎，再见了，同志，嗯，
3: 哎，再见，
2: 再见，祝你健康，哎。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常言说得好啊，这个人要倒了霉啊，干什么都不顺心。
6: 是啊，
5: 我这倒着霉呢。人要倒霉，喝凉水塞牙，
6: 哇，
5: 打哈欠扭腰，打气氛岔气儿，前两天放屁把脚后跟崩了。
6: 你怎么那么倒霉？
5: 太倒霉了。生点气。
6: 哦，跟谁生气呢？
5: 跟我儿子生气。
6: 跟您儿子生什么气？
5: 一个最小的这老儿子，您认得吗？
6: 我知道，今年12岁。
5: 不，前两天早晨起来叫我漏一肚子气吗？
6: 怎么回事呢？
5: 今天起得太早，我儿子刚起来就跑到我眼前了。
6: 嗯，
5: 爸爸，我饿了。
6: 饿了，
5: 给钱买东西吃。他说他饿了。
6: 饿了怕什么的？给俩钱买点吃的不就得了吗？
5: 我说饿了
6: 啊。
5: 头年八大节你没吃饭？
6: 头年八大节吃饭了。
5: 我们家吃饭都三大节，
6: 受不了，受不了。
5: 饿了没关系
6: 啊，
5: 我们家住一大杂院，
6: 嗯，
5: 当中院有一个大水缸，
6: 嗯，喝凉水去，喝凉水去。
5: 我们那孩子倒着趴着缸院，这就要喝凉水。我媳妇儿看不过去，
6: 那是
5: 我媳妇儿打里边出来了。
6: 嗯，
5: 我媳妇儿您见过？
6: 我知道，
5: 她是一女的。
6: 哎，废话，你大爷是男的，多新鲜！
5: 我媳妇儿叫我们那孩子
6: 啊，怎么叫的？
5: 你孩子小名叫别扭，
6: 叫这么个名字。
5: 别扭，
6: 别扭，
5: 叫你喝凉水你就喝凉水啊！
6: 啊，
5: 你看看那凉水能喝吗？
6: 嗯，
5: 那还是去年6月份挑的呢。水里边都长了跟头虫了，大脑袋长尾巴小耳朵，喝肚子里放屁刃刃的。宝贝儿以后长志气
6: 啊，
5: 有钱管他叫爸爸，
6: 没钱呢，
5: 没钱管他叫哥哥。
6: 是啊，叫哥哥。
5: 我们的孩子死心眼儿，过来就叫我哥哥。哥哥，
6: 真叫哥哥，
5: 叫哥，他妈叫哥。我让你叫哥，
6: 什么意思？这是
5: 给我们小宝贝儿来一德和乐。
6: 这么点孩子您给来个德和乐，
5: 隔不住啊。
6: 就是
5: 躺着你一直嚷嚷，
6: 能不嚷嚷吗？
5: 我这么点小孩隔得住你这么一大德和乐吗？我长大了报仇
6: 啊，
5: 非得来一条狗子不可。
6: 孩子这都是爷俩，
5: 来一小狗子啪又一大嘴，
6: 又一巴掌。
5: 这嘴巴打得太重了
6: 啊，
5: 真把他打哭了。
6: 真哭了，
5: 他不好好哭
6: 啊，
5: 他也学驴叫唤。
6: 哦，他也学驴叫，
5: 学驴还学得真像。
6: 是啊，
5: 要杨不给爸爸来打。
6: 怎么还撂蹶子呀？
5: 他这一小
6: 着驴吆喝不要紧呢啊！
5: 我媳妇生气了，
6: 哦，
5: 心里头不忍。
6: 是
5: 我媳妇一生气呀，
6: 啊，
5: 没小驴叫唤，
6: 叫什么了？
5: 我媳妇只小马打响鼻儿，
6: 他还会马打响鼻儿，
5: 就叫马打坏。
6: 嗯，
5: 要宝贝儿，你可别哭了，
6: 嗯，
5: 你要一哭，做娘的心里头跟刀子扎心一样。
6: 嗯，
5: 这个倒霉日子可真把人活活气死。
6: 还
5: 说马甲打响鼻儿，
6: 真像打响鼻儿。
5: 我妈正在炕头上坐着，
6: 嗯，
5: 76了。
6: 嗯，
5: 我妈一着急啊，
6: 啊，
5: 气得直拉警报，
6: 拉警报
5: 就是拉大鼻儿。
6: 啊，
5: 儿媳妇儿，有你这么说话的，
6: 嗯，
5: 转他妈家教，有钱叫爸爸，没钱叫哥哥。
6: 就是
5: 你在娘家做闺女的时候，你爸爸没钱，你也管他叫过哥吧？
6: 是啊，
5: 啊，我儿子困难，就应当好好帮助他，净说闲话。
6: 嗯，
5: 你这种媳妇太不贤惠。
6: 嗯，
5: 活活把我老太太气死。
6: 各位。这还是紧急警报三下，
5: 我们全家老少
6: 啊
5: 正在合家欢乐的时候，
6: 这还合家欢乐呢？
5: 怪了，
6: 怎么了？
5: 出了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
5: 我那小儿子找不着了。
6: 上哪儿去了？
5: 我们住的是大杂院
6: 啊，
5: 前院里头有两间屋子里头，
6: 嗯，
5: 有一赵二奶奶在那包饺子，
6: 哦，吃包饺子，
5: 她跑那看嘴去了，
6: 哎，这你可得管管，这不是好现象。
5: 老太太怎么包，怎么捞，怎么吃，怎么剁馅儿，怎么盛饺子往桌上搁，
6: 嗯，
5: 我们的小子就站那儿看着，
6: 哼，
5: 啊，你说多没出息，
6: 这得管一管。
5: 这赵二奶奶也不像话
6: 啊，
5: 街坊邻居，你这么大岁数了，
6: 就是
5: 你不知道我们家困难，
6: 嗯，
5: 你数得了饺子。你不许给我们送个三盆两盆的，
6: 三盆两盆的，人家一共才包多少？
5: 他们一个不给，
6: 他不给不给吧？
5: 我叫你孩子，
6: 嗯，
5: 站住，
6: 叫他了，
5: 他们过来，
6: 嗯，
5: 告诉你，那玩意儿就包饺子，
6: 对，
5: 那东西不能吃，
6: 我不能吃，
5: 吃完了烂腮帮子，
6: 真烂腮帮子。
5: 我这是吓唬吓唬，
6: 嗯，
5: 我一吓唬他，他不就不看嘴了？
6: 哎，对对对，
5: 我们小孩回来了，
6: 嗯，
5: 这赵奶奶家里有一孙子，
6: 嗯，
5: 这孙子害怕了。奶奶不吃包饺子了，
6: 嗯，
5: 那主说了吃包饺子烂腮帮子。
6: 您看看，
5: 赵奶奶说句话把我气了。
6: 说什么了？
5: 宝贝儿，你吃吧，咱们家天天吃包饺子烂不了。
6: 嗯，
5: 有那孙子仨月不准吃一回的，吃完连他妈鼻子头都烂了。
6: 这说你吗？
5: 这话可能是说咱
6: 妈，可能就说你。
5: 我们的孩子过来直哭。
6: 嗯，
5: 爸爸，咱也包饺子。
6: 他也吃包饺子。
5: 包饺子
6: 啊！
5: 儿子，哎，
6: 哎。
5: Thank you.

0: 出来了，
1: 就是不错。
0: 我们这买卖有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不说账，白费劲了。
1: 我当时心里不高兴。我掌柜的，你这话没有，不说账。你怎么知道李先生今天说账来了？
0: 就是，
1: 我花一分钱买东西，我也是你财神爷。今天我憋着洋钱上你的买面来了，你给我来一句不说账，给我枪火。你不说不说账吗？今天李先生跟你枪会火，还非得说账不可。今儿你要赊五斤面还则罢了啊，如若不然，我堵你门口上吊。
0: 上吊啊？你真上吊？
1: 不是真上吊，我吓唬吓唬他。掌柜的一点小，得了，摔了五斤面，我们就回家包去。
0: 好主意。
1: 这掌柜的是个死轴子。我堵你门口上吊。
0: 掌柜的怎么说？
1: 上吊啊！我今年活48了，还没看你们上吊的。
0: 是啊，
1: 今天我开个眼啊，这徒弟，搬凳子，钉钉子，拿绳子让他吊。不上吊把兔崽子累死。
0: 我慌。要累死你啊！
1: 我就钉钉的这拿绳子不上吊，这叫累我。
0: 你怎么办呢？
1: 你干嘛？你掌柜的，你小瞧人啊！你拿你绳子，你那绳子不结实。你那绳子不结实，我上去一吊，咔嚓，绳子断了，摔我一屁股墩儿。你看你稀罕啊？没这么开心的。我找根结实绳子啊！
0: 等着
1: 我，怎么样？回家找绳子去。
0: 好。你真找绳子去了？
1: 我跑了，
0: 吓跑了，
1: 真上吊，一会儿把我累了怎么办？
0: 就是
1: 到家一看不行啊，还是没面呢，
0: 怎么办呢？
1: 包不了啊。
0: 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啊。
1: 对，我万般无奈，带着这两毛钱，我二次来到这面铺子，
0: 又回来了。
1: 这回到这面铺子，我把手绢掏出来了。
0: 干嘛？
1: 我拿手绢挡着脸。
0: 挡着脸干嘛？
1: 我怕刘掌柜的看出来。
0: 哦，
1: 这回啊，我就不跟他说客气话。
0: 那干嘛呢？
1: 买卖铺门口不有那个唱鼠来宝念喜歌的吗？我给他这回念喜歌。
0: 你要念这喜歌，
1: 唱完鼠来宝啊，念完喜歌，一般的规矩来讲，都得给点东西，不给东西打发俩钱，给个3块5块的，我不就给买面子了？我给他念喜歌，
0: 你会念喜歌吗？
1: 张嘴就念，
0: 你来来。
1: 鞭炮一响把张开，僧夫财神两边排，挟天大地当中坐，一旁差派我念喜的来，一送金来，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聚宝盆内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正念喜，抬头观，空中来了福禄寿三仙，增福仙，增寿仙，刘海本是海外仙，神仙不落凡间地。差派我来人就念了吉言，吉言送到宝号内，富贵荣华万万年。
0: 念得真不错，
1: 发财啊，大掌柜，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我给您送财神爷来啦。
0: 好，这个喜歌念得好。
1: 掌柜的呢，
0: 有俩学徒的过来
1: 啊。
0: 掌柜的念喜歌的来了，咱打发打发，是给3块是给5块啊？
1: 掌柜的往外边仔细一瞧，
0: 怎么样？
1: 一点没给。
0: 为什么？
1: 这不上吊那孙子吗？
0: 我早认出来了。那座好白念了。
1: 哎，我说刘掌柜的，你这可不对。杀人不可头点地，你下网逮鱼也不能下绝活网。
0: 就是，
1: 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么半天客气话，不过如此了。
0: 怎么着，
1: 学徒要给我几块钱，你还不给我
0: 啊？
1: 你不是不给我吗？枪回我，今天我给你念一天不走了，
0: 念喜歌。
1: 他赊我账，赊我面，我给他念喜歌。
0: 啊，不赊呢，
1: 我给他念丧歌。
0: 念丧歌，
1: 什么倒霉，什么丧气，我给他念什么？
0: 你会念吗？
1: 张嘴就来。
0: 您再来了。
1: 一进门来丧气多，丧门吊客两边陪桌。掌柜的一会儿得祸乱，学徒的一会儿得耶婆。正面喜看明伯，空中来了五件阎罗。牛头马面头立走，这个火神爷就在他后面跟着。如若不说五斤面，一会儿你们这儿就着火。倒霉呀，大掌柜，一丧白丧，丧丧当当，
0: 受不了！
1: 我给你送火神爷来了。
0: 哎呦我的妈！
1: 一会儿就着火，后头院已经冒烟了。
0: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
1: 掌柜的气急了
0: 啊！
1: 我说你穷疯了是怎么的？
0: 就是
1: 写账的那先生看不过去
0: 啊。
1: 掌柜的，他认得，他是那说相声的老李，跟我认得。这样吧，您赊他五斤面，到月底开薪水，他要不给您，我把这钱给了。
0: 先生真不错。
1: 写账的先生一说这话呢，掌柜的不愿意，点头也就进去了。
0: 哎，这个学徒的何必不出个人情呢？
1: 对，先生，您把大罐兜起来，我给您搓面。学徒的向着我拿秤盘子到面箱那蹭蹭，两大秤盘子我拿兜兜着，够8斤多。回到家里头放到盆里头，让我媳妇和面包饺子。我媳妇这人不知足。
0: 一边和面呢，他一边埋怨我。
1: 怎么埋怨呢？
0: 和面。

0: 说面我们他妈包不了饺子。
1: 哦，面太黑。
0: 棒子面。
1: 棒子面。
0: 棒子面。棒子面包完饺子它裂口子。
1: 包不上。
0: 它不拢团它裂缝。
1: 就是。
0: 这怎么弄
1: 啊？
0: 我兜着还两毛钱。
1: 还有两毛。
0: 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您知道我们大门外右边
1: 啊
0: 不有一白灰厂子吗？
1: 知道。
0: 卖白灰啊，卖沙子，什么建筑材料都在那儿卖。
1: 哦。
0: 我叫我们别扭小孩过来。
1: 嗯、
0: 我报告。给你两毛钱，
1: 干嘛？
0: 到那白灰厂子买两毛钱麻豆，
1: 买麻豆
0: 啊？
1: 哦，你要套炉子？
0: 套炉子干嘛？
1: 那麻豆不是套炉子抹墙用的吗？
0: 麻豆套炉子抹墙起什么作用？
1: 起不裂口不拔缝
0: 啊？我这个揣到面里包饺子也不裂口子。
1: 不是什么主意这是？
0: 两毛钱的麻豆我搁到面里头，包得了这么大个，不能煮。
1: 那怎么呢？
0: 一煮成酱
1: 哦，
0: 找一大笼屉。
1: 啊，得蒸着吃，
0: 40分钟热气上来，
1: 熟了。
0: 揭开容器面，我那么一看，真不错。
1: 怎么样？
0: 蒸了一屉刺猬。
1: 怎么是刺猬？
0: 里边那麻豆毛啊，都立起来了，都这样。
1: 麻豆外立的，这怎么吃啊？
0: 毛都他妈立起来了。
1: 嗯，
0: 拿过来吹吹吃，吃不了。
1: 嗯，
0: 扎腮帮子，这怎么弄？
1: 嗯，
0: 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们对过有一理发店
1: 啊，
0: 我在理发店那借了一把大推子
1: 啊，
0: 我给他推推头，
1: 给饺子推头吧。
0: 推完了之后，
1: 啊，
0: 我端过一盘子来，先递给我妈。
1: 嗯，
0: 我说妈，我说您尝尝咸蛋怎么样？
1: 还够孝顺的。
0: 我妈70多了，
1: 嗯，
0: 眼神不好，
1: 哦，
0: 给我照劲儿。拿过来就吃，哎，好小子，我尝一尝。
1: 嗯，
0: 忙活一早晨一中午了，妈还真饿了，孝顺我，我吃头一口
1: 啊，尝尝，
0: 嗯，真不错，
1: 还不错，
0: 挺好，
1: 嗯、
0: 还够热的，
1: 嗯，
0: 肉还挺多的，
1: 嗯，
0: 肉还挺肥，
1: 嗯，
0: 香油不少，
1: 嗯
0: 啊，就是有一样，
1: 哪样？
0: 告诉你们这个，说个女的听话就是不听话，
1: 啊。
0: 不让你们割这韭菜呀、啊？
1: 是韭菜，
0: 先割这韭菜。
1: 嗯、
0: 我说妈，您把眼睛睁开了，那不是韭菜，
1: 那是什么？
0: 废话，不是韭菜，怎么他妈塞牙呀？
1: 就是，
0: 我说里边搁两毛钱麻子，
1: 告诉了。
0: 哦，拿我套炉子。
1: 嗯，
0: 吃了，妈一赌气，吃两口不吃了。
1: 嗯，
0: 我儿子吃仨，我媳妇吃俩。
1: 您看看，
0: 杜先
1: 生，哎，
0: 轮到我吃，
1: 该你吃了。
0: 我心里难过。
1: 嗯，
0: 想当初我李伯祥也是官宦子弟。富贵人家茶两手饭来张口滋儿跳炒摊唱歌舞、
1: 嗯、
0: 今天我落到这步天地吃这种饺子、
1: 嗯、
0: 我看着我难过、
1: 就是、
0: 我就跟咽药似的、
1: 嗯、
0: 含着眼泪我才吃了
1: 俩半
0: 两屉、
1: 哎、这喂狗熊来了
0: 坏了馅儿太咸了、
1: 嗯、
0: 吃完了叫渴、
1: 嗯、
0: 来不及做开水了、
1: 啊、
0: 懂懂懂喝了一肚子凉水凉水一下去要了亲命了、
1: 嗯、
0: 凉水一下去跟肚子里麻豆俩人打起来了、
1: 嗯、
0: 他们俩这一打咕噜咕噜咕噜可了不得打我肺叶里头排出一种鱼气来、
1: 嗯、
0: 这种鱼气穿过肺叶心肝肺小脾12道经络小肠直奔大肠而去、
1: 嗯、
0: 耳轮中只听得我的后门当中有这么一种声音，
1: 什么声音？
0: 不
1: 是，费这么大劲就放屁呀、
0: 啊？在后边呢，先前是小屁、
1: 啊，
0: 后来是中屁，最后是大屁，摆那就是屁。那屁都变成五点了，
1: 这不行吗？肚子疼啊！
0: 赶紧抓手指
1: 上厕所，
0: 上茅房接大便去。到了茅房，脱下裤子来，噌啪噗嗤，拉出这么一大条混屎虫
1: 绳子。您怎么拉绳子呀、
0: 啊？刚才吃的那麻豆
1: 啊，
0: 这肚子里头搅的一块
1: 儿。嘿，瞧这功夫，
0: 刚要站起来，
1: 嗯，
0: 不行，
1: 怎么了？
0: 肚子里头还有一根，
1: 再接着拉吧。
0: 刚一使劲，噗嚓一下，
1: 怎么样？
0: 拉下有3寸半，一个绳子头
1: 啊，
0: 拉不出来了，
1: 拉不出来了。
0: 这根绳子头太粗，
1: 嗯，
0: 我这肛门圈太小。太费劲了，
1: 那怎么办？
0: 有办法
1: 啊！
0: 墙起角那儿出来一个斜茬的大钉子头、
1: 啊，
0: 我把这头摁在那钉子头上，
1: 啊、
0: 咬住了牙往前一走。
1: 这叫什么形象？
0: 拿棍挑这两根绳子
1: 啊，
0: 拿到河里头涮了涮，
1: 呵，
0: 把它洗干净，一阵挺结实。
1: 哎，
0: 来了个挑大筐活破烂
1: 啊，
0: 又卖了5毛钱。
1: 哎
0: 呀！太好了。 天也黑了、我到家一看，我又一肚子气。
1: 又怎么了？
0: 别人家里的明灯亮火，笑话家人，我们家里头黑咕隆咚，鸦雀无声。
1: 你看看，
0: 我一进门我就不点灯啊，
1: 黑咕隆咚。
0: 点灯啊，点灯倒是愿意点啊。灯里不是没油了吗？你把那油瓶给我，我打油去，
1: 打油去
0: 啊。
1: 那么晚上哪儿打油去？
0: 有个熟人，我们对过有一杂户，杂户掌柜的是个山西人，
1: 哦，山西人，
0: 姓严，大伙开玩笑就管他叫严老心
1: 儿，
0: 他那油盐酱醋五味调和什么都卖。我提着油瓶揣着五毛钱来到那儿一看，可了不得了，天太晚了，严老心儿就上门板了。这个时候您叫门买五毛钱的油
1: 啊，
0: 甭说你打五毛钱的油，花五块钱严老心儿他也不占，
1: 哎，他不合算，
0: 你得有办法，得蒙他。掌柜的当当当，快开门，掌柜的快开门。
1: 哦，掌柜的呢
0: 表示有急事，严老心儿的掌柜的他听出来了啊，你是那个说相声那个李老板
1: 啊，
0: 你要买东西明天讲吧，行，他太晚了，我已经翻被窝了，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
1: 就你明天来。
0: 哎呀，掌柜你快起来吧，出了事儿了。我说我媳妇儿您弟妹他坐月子，我得一大儿子，您得一大侄子，您听着不喜欢吧。再说我买东西买的多呀、我买七子挂面、红糖两刀、草纸四条、烟卷八袋营养品，我先给您280块钱，够不够？明天上午咱们哥俩再算账。老师一听怎么着，这一袋买卖280块
1: 啊，
0: 乐得打床上蹬着就起来了。
1: 太好了，
0: 他刚把那小洞门开开，我把瓶子捂进去了，先打五毛钱油，
1: 先打油啊。
0: 老师那鼻子当时就歪了。一说那个红糖鸡子挂面，还有四包草纸、两条香烟，280块钱呢。掌柜，刚才我媳妇肚子是大了，肚子大了，结果放撒屁又回去了。找一明白人问是气鼓。您放心吧，下回养孩子一定上您这儿买了。老心气坏了
1: 啊！
0: 你别他妈装孙子了，来到油海那儿，4两一提的，准不能顿顿3提半。咣着咣当一瓶子，足够1斤多
1: 啊！
0: 我回到家里头，续到灯里头，划火柴点灯，呲呲啦，呲呲啦，2盒火柴愣没点着这灯，这油不好，打了一瓶醋，醋点灯啊。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4: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5: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6: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7: 评剧演员刘秀荣。
8: 名家荟萃，
9: 品传世经典，
10: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
13: 七夕特别节目，
14: 以曲寄相思，
15: 以戏赴佳期。
16: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7: 初见倾心如故，
18: 余生白首不复。
19: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0: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1: 中华友好戏》。
22: 中华友好戏，
23: 中华友好戏，
24: 唱响中国节。
2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 再加上他身体

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呢。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
腿上疼的轻，但麻的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儿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七十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
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
我发现

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高，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高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

0: 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2: 我是湘西太原的。
0: 嗯。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得了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0: 嗯，
2: 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扒着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这个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2: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现在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0: 嗯嗯嗯。
2: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那个居高不下的，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 那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不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能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
0: 所以
2: 像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0: 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2: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用了以后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
2: 您
0: 是非常幸运的，
2: 原来我这
0: 是不是老朋友？
2: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
0: 就是、
2: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2: 你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那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了。
0: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的一种表现。
2: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 我那时候说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尝成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2: 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2: 对对对，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2: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2: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0: 哦，
3: 啊，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
0: 嗯，
3: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0: 啊，
3: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儿了，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儿吧，我吃胡家老膏，我都，我儿子给我买个电台，我都播，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儿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
0: 嗯，
3: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
0: 嗯，
3: 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
0: 啊，
3: 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

0: 啊，不少负担呢、
1: 啊，
0: 一年省一万多块钱那个房钱，完、
1: 哎、
0: 我就买药了呗，啊，
1: 嗯，
0: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您讲吧。
0: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
1: 嗯、
0: 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
1: 嗯、
0: 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
1: 嗯、
0: 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
1: 哦、
0: 一宿能睡六个点觉了，
1: 你看看、
0: 啊、你说是不是挺好啊、
1: 嗯、
0: 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0: 啊、
1: 是不是啊，用胡家老膏
0: 省老钱了、
1: 嗯、
0: 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0: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1: 嗯、
0: 完事我还有个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五天走一回，
1: 啊、
0: 现在吧、
1: 嗯，
0: 我就是一天一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0: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0: 是啊，你说这个老高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啊、
0: 完了，我还有那啥呢、
1: 嗯，
0: 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1: 嗯、
0: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1: 啊、
0: 完事吧、
1: 嗯、
0: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不啦？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0: 啊，就你那老膏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
1: 啊，
0: 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膏好。这、
1: 啊、
0: 老膏吧、
1: 哎，
0: 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膏吧，那些细菌儿可多了、
1: 嗯、
0: 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血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
1: 啊、
0: 脑袋也不疼了、
1: 啊、
0: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
1: 啊、
0: 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
1: 嗯、
0: 可好了，这老膏可真好了，一般的好啊。完事吧、
1: 啊、
0: 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
1: 嗯、
0: 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借着他们、
1: 啊、
0: 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的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
1: 啊、
0: 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不能让
1: 你，对对对没错，太好了
0: 啊。对对，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你看你自个儿好啊啊。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
1: 嗯、
0: 都个儿都觉得一
1: 就是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咋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膏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0: 啊、
1: 而且省了多少钱、
0: 啊，
1: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
1: 啊！
0: 我这老膏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0: 你看你讲说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
1: 嗯、
0: 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天天
1: 老朋友。
0: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啊
0: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胡家老膏是有这种。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
1: 好，祝贺您、
0: 哎、
1: 啊！
0: 好，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
0: 哎、
1: 再见、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哎，再见，哎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哦，好，欢迎。
1: 是老师您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就是我呢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0: 啊，
1: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还挺好的。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体检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全血细胞减少了。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瓣手术。在医院里边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边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你说这人吧也奇了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
0: 全来了。
1: 就像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儿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一样。
0: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你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单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个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
0: 了。
1: 就是看。这些模模糊糊的眼睛，
0: 这确实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呀、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吧，晚上。到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病，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0: 对，
1: 你说是吧？
0: 是这样。
1: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她说前两天就是听到一个简作，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我之前
0: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
1: 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骗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嘞。
0: 啊啊！
1: 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正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这多听的课多好啊，是吧？
0: 啊啊、哎，您也非常幸运。
1: 嗯，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哎，这听了都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哎，我也订购了。
0: 嗯，
1: 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哎，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我就有这个就是胡椒老膏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膏，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们那个，对呀、
0: 啊，
1: 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哎，他能看见嘞，而且呢，晚上呢，嘿，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那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了那个饭就感觉鲜嘞。
0: 消化活动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您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啊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1: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哎呀，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嘿，
0: 嗯，
1: 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了。现在，还有那我以前那个总，
0: 太好了，听起来
1: 我
0: 就很高兴。
1: 对呀，
0: 我
1: 也感觉特别兴奋。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胀，腹部是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
0: 那种感觉没有了。嗯。
1: 对呀、
0: 啊，
1: 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那种感觉。
0: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他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1: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真要是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
0: 嗯、
1: 我就觉得这胡椒老膏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0: 没错。
1: 因为它呢，不但就是治病，而且呢，它在那个就是身体那个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
0: 啊、
1: 哎呀，我
0: 对对对对
1: 我的那个内心吧，就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了。我现在对我这个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真的，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0: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

0: 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谢谢，我跟你说吧，我现在这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他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1: 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锅，我准备呢跟我老伴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0: 对，
1: 就是
0: 哎，
1: 照比以前呢，我就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你看多
1: 好，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0: 可以的，
1: 对身体呢特别有好处。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这个示范吧，真的，我就感觉你就是这个示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太谢谢你，谢谢。
0: 好，咱们胡椒老膏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的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啊，老两位都会啊健康长寿的，好不好，老朋友？
1: 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再会，非常谢谢。
0: 好，再会，
1: 谢谢。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鸣皆是衣冠苍汉，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秀秀气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